0: 下午一次，排查保障不发生内涝。在台风暴雨来临之前，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会统一做出安排，提前预降水位，两个人一个班次。
1: 两个人一个班次。
2: 我们社区的社工不仅会和租房的青年人一起去查看房源的基本情况，如果遇到一些复杂的合同纠纷或者法律问题，那么我们街道和社区的法律顾问也会及时介入其中，来为我们青年人免费提供合同审核、纠纷调解等服务。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超强台风巴威的路径。目前今天早上5点钟，巴威位于距离台湾基隆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处，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也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对我国近海海域产生影响。江苏气象预计，巴威可能在本周六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在周六晚上在福建北部至浙江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如果现在台风路径存在变数，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的影响将会更大。影响江苏的主要时间段在11号到14号，就是本周六到下周二期间。今天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淮北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最高温度是33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2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夜里是阴转多云，最低25度，最高32度。明天南京是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5度，最高33度。台风天注意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和大风，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在北京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项当中，我省共有15项牵头完成通用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稳居全国前列。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6: 位于无锡的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牵头完成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2020年，奋斗者号多次成功坐底10909米水深，投注应用以后即成为世界深渊深潜主力装备，现已服务10个国家，在马里亚纳海沟等10条世界主要海沟累计安全下潜作业513次，与国际同类潜水器相比，奋斗者号载员最多，潜伏速度最快，海底作业时间最长，作业能力最强，整体技术世界领先。东南大学共有7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大奖，继续位列全国高校前列。其中东大教授团队牵头荣获5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另有2个东南大学参与项目分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0: 和二等奖。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殷国栋教授牵头的全线控强容错商用车底盘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历经20年攻关，成功研制出高安全强冗余的新型商用车底盘构型，形成了完全自主可控的全线控强容错商用车底盘核心技术体系。项目团队成员庄伟超：
1: 车辆就可以实现一个更高精度更灵敏的运动操作啊，那么为我们提供这种全地形的运动能力和一种特殊的，比如说像横向移动、斜行运动或者原地转向提供了这种支撑啊。我们相关的这个技术已经在这个商用车以及特种车辆的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得到了相关的应用，实现了我们对于客车、货车等这种特种的运输车辆体的运输能力、运输载重上限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0: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王浩教授团队牵头的长大桥梁强台风效应感知预测与协同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组瞄准长大桥梁安全建造与服役的重大需求，历经20余年联合攻关，在风效应感知预测及控制等方面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项目团队成员张一鸣介绍：
2: 采用自己建立的这套智能预测的技术呢，可以将这个耗时呢从小时级给它缩短到秒级，从而实现这样一个风阵的实时预测。在得到这个预测结果以后呢，我们是把这个预测结果呢跟我们风阵控制的装置给它主动协同起来，达到一个主动控制的效果。
0: 据了解，该成果应用于100余座长大桥梁，含世界首座主跨超千米斜拉桥苏通大桥、首座高铁悬索桥五峰山大桥、最大跨悬索桥张晋高大桥等16座世界级桥梁，并拓展应用于北京奥林匹克塔、冬奥赛事保障等。除了高校外获奖项目中，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分别牵头完成1项，南京鼓楼医院牵头完成1项。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职工张小琴主持的强温室气体六氟化硫在电网中的近零减排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该项成果实现了电网六氟化硫从泄漏防控、高效回收到净化再用的全流程近零排放，为全球电力行业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作为一名扎根生产一线仅11余年的青年职工，赵小琴也是本届所有江苏获奖完成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3: 昨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首席科学家、14所科技委顾问奔德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将一生交给中国雷达，推动我国在先进雷达技术领域有了一席之地，更为我国军事雷达如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采访。
0: 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8岁的奔德院士依然会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他的书架、书桌、书墙上放远望去，书名中出现最多的2个字就是雷达。在中国，说起雷达，奔德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奠基人，带领团队突破一系列技术封锁，让中国跻身世界雷达强国之列，也让中国战鹰真正拥有了火眼金睛。1969年，国家下达研制大型预警雷达的紧急任务，当时这项技术全球只有美苏掌握，奔德能找到的资料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4: 没有学过音标，不会念，这个背单词可困难，完全死记硬背，吃饭排队我都拿单词本来看。经过2个月的努力，借助字典我能看英文文献了，这样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一头扎进基地。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
5: 最近喝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往常299元一盒，这次换奶大行动。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马上下单还能赠送一罐价值300多的羊初乳。

0: 两罐羊奶，一罐羊初乳，康康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赵叔叔年纪大了，缺钙，走路腿脚发软，坚持喝这款羊奶粉已经五个月了，现在出门遛弯，接小孙子放学都没有任何问题。他还说了一句话特别的对，说299元，当然我们的季度套餐更推荐，六盒不是送三罐，是直接赠送四罐羊初乳，感兴趣的可以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
1: 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2: 这个时候，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正在送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的条件都能够直接领取：年纪在50岁以上，然后眼睛有这种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症状的，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可以领取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来亲身的感受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然后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呢不干不涩，也不太难受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可以直接带走豪华收音机一台，再加上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个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3: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2: 最近呢，字节跳动旗下企业集中登记咕咕嘎嘎、刀顿狗、香蕉猫这些网络热梗的美术作品著作权，引发舆论哗然。网友质问：是你的吗？你就登记。这场争议呢，看上去是围绕几张表情包，实际上刺中了数字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就是全民共创的公共文化能否被大厂一纸登记变成私家资产。从法律程序上来看，企业的操作无可指摘。我国的著作权实行的是自愿登记制度，版权保护中心只做形式审查，不核实原创性，只要提交符合要求的图样申请，通常都会通过。但是登记合法，权利未必合法。我们以咕咕嘎嘎为例，它源自国外拟声词，经过喜剧游戏社区 AI 二创层层叠加，最终由 B 站 UP 主发布形象，并且明确大家可以随意二创。可见这是一条由网友、 AI 工具、社区共识共同养出来的一个链条。打个比方，现在呢，平台像个广场，网友在广场舞上唱歌跳舞，然后广场管理者转身就说热闹归我，网友当然不太舒服。那么字节跳动为什么要花力气去登记一堆网友玩出来的表情包呢？直接的商业动机在于 AI 训练的合规化。据报道，字节正在力推 AI 视频生成模型，提前确权可以从源头规避版权的风险。另外，确定归属之后，后面就可以进行授权、开发周边、广告联名、变现分成，企业自己是有一笔账的。但是根本问题在于公共文化资源能否被私人圈占。法律界人士是这么说的：网络迷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网梗，属于全民参与、长期迭代形成的公共文化资源。企业绕过所有共创用户单独确权，虽然没有法律明文禁止，但是涉嫌违背著作权法平衡创作者、公众、平台三方利益的立法精神。可是现行的著作权法基于单一作者的逻辑，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共创共享演变的现实。对于普通网友来说，目前主要担心两件事：日常玩梗会不会侵权，还有商业二创会不会受限。法律人士也说，私信聊天、朋友圈配图、评论区发

0: 啊表情图属于法定合法使用，企业无权追责。但是商业盈利场景，比方说带货、品牌宣传、付费内容等等，未经授权就构成侵权。而公众更担心的是，你今天圈走咕咕嘎嘎，什么香蕉猫，什么刀炖狗，明天会不会圈走更多？一纸登记证书炸出了一片骂声，而这场争议的真正价值在于让公众正视一个数字时代的核心命题，就是当共创成为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保护原创的旧的框架该如何升级。把规则立明白，把话说清楚，是对共创二字最起码的尊重。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包含荔枝新闻 APP 上做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可以收听今天还有往期的内容。稍后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溘然长逝，享年99岁。截至目前，经调查确认，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6人。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有记者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实施，台陆委会称，该法是以民族团结为外衣包装的统一法，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挂钩，反映大陆对台已经从反对台独转向强制促统法律战的新阶段。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立足国情，契合法理，符合国际惯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他说，无论民进党当局变换什么花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深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

0: 是今年五月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在会晤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许诺对台，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为台独路线解套，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从搭积木到造房子，中国模块化建筑艺术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全球建筑业的格局。凭借高效、精准、绿色的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建造不仅在国内城市更新中大显身手，更将中国标准输出至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展示。
2: 城当中水温不要过低，避免造成冻伤。如果说婴幼儿大面积的烧伤或者是烫伤，而不宜长时间的浸泡在冰水里边，泡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用干净的纱布覆盖伤口，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来处理。整个的过程不要涂抹任何的外用杂物。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6: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

0: 数，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之前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美善臣呢，很多老的听众和朋友都在用，反馈也不错。特别是遇到这种睡眠障碍的、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都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呢，美善臣的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您先免费用88元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在10分钟之内还可以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这台是免费赠送的。活动15号就准时结束。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
0: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当地时间8号早上，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说，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继6月27号、28号之后，美军时隔10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当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海湾国家巴林和科威特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央视的最新报道说，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和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经基本停止。在7号和8号与土耳其安卡拉召开的北约峰会上，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撤出驻欧美军的威胁，北约盟友通过承诺增加防务支出和扩大军工产能等方式，集体向美国表忠心。
3: 7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8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2: 昨天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和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说，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当中没有承担应尽的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和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昨天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格陵兰岛当然不会出售。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说，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和丹麦及更多的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说，俄罗斯政府已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7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诺瓦克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俄罗斯的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转情况。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开始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个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专家7号说，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和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到9月间将迅速发展成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很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还有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2: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介绍两段旅程的设计。一趟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这趟旅程呢，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很多人也在咨询。我们来看一下这趟旅程，烈日追星奔赴山海，第一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你可以想象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因为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从兴隆出来，扎进坝上草原，据说那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
5: 通知通知，老牌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限时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299元一盒，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会员价买都要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活动真实有效，赠礼有限，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立刻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来自玄武区的赵叔叔跟我们分享说，瑞麟神经酸羊奶比老伴儿还要关心他。之前啊，他的睡眠质量特别差，每天晚上一到睡觉时间，大脑就特别活跃，还总是整晚整晚的做梦。好不容易睡着了，老伴儿翻个身就醒了。醒来之后呢，精神状态不好也就算了，

0: 脾气也特别的不好。后来听到广播，就买了这款神经酸的瑞麟羊奶粉，听客服的介绍要睡前喝一杯。现在啊，不知不觉已经喝了半年的时间了。其实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一款综合实力特别强的羊奶粉，除了基础的营养元素之外，还有核心的营养成分神经酸，它被叫做是大脑的黄金营养，可以滋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帮助调节到我们的情绪睡眠。长期喝的朋友肯定非常的有感觉。今天呢，我们下单299块钱一盒的瑞麟神经酸羊奶，我们直接半价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两盒到手，还能再多送给您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这个羊初乳羊奶啊，仅在这一次的重磅回归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很多老顾客都是冲着羊初乳羊奶的直接送来订购的，299元买一盒送一盒，送一罐儿的羊初乳，那买三盒送三盒，到手6盒。另外不是送3罐儿的初乳了，直接送4罐儿的初乳，总共是10样，在一起才897，单品只要89.7。这个季度套餐是很多老客户都在选择的，所以如果您是想要补充钙质保护骨骼，如果您已经发现上了年纪大脑好像反应慢了，睡觉睡不沉睡不醒，如果您关注身体营养同时又关注到大脑营养，那么赶紧来选择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由还珠格格里的秦格格王艳老师所代言，全国100家线下门店的爆款产品，现在半价优惠，还有初乳羊奶的免费赠送，详情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9号，今天是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关注天气。今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是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我省东南部地区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气温24到33度。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气温26到32度左右。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起影响江苏。据江苏气象预报，我省受影响的时间段在11号到14号，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防工作要把它做好。向各位预告，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来继续关注宿迁四红江苏省淮北中学校企合作联通公司进校园的问题。在前两期节目当中，我们报道了江苏省淮北中学高三毕业生毕业季的遭遇。教育部早在2018年就明文下发通知，严禁任何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园。但是家长和学生反映，运营商四红联通不仅入校进班营销，学生毕业照还交由校外企业人员保管发放。昨天我们节目现场连线到中国联通江苏省。

0: 分公司政企客户服务部刘主任，还有淮北中学徐副校长针对一些问题做出解释。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栏目多次拨打中国联通四红线分公司方面的电话了解事件处理进展，但对方全程拒绝接听，始终不做任何回应。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孩子返校领取毕业照、毕业证之时，被联通工作人员强制要求办理手机卡，不办卡就无法领取毕业照。学生们实名人脸识别办理完手机卡之后，这些卡片随即被联通工作人员当场收回。明令禁止商业活动进校园的规定之下，联通工作人员为何可以进入班级开展营销？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疑问都没有得到回应，我们首先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现场连线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红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场连线。好，我们正在拨打的状态。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是机主的智能助理，您有什么事可以留言，我帮您转达。
0: 是中国联通四红线分公司程经理，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打了三次，一次都没有接。此刻是我们接通了的声音。中国联通四红线分公司办公室的刘主任，拨打的是他的手机号码，这也是无人接听的状态啊。中国联通四红线分公司周一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对话，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本周三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一直无法对话，无法沟通？
2: 每一年高考过后，很多孩子填报志愿都到社会机构去花钱，然后他们提供这个卡呢可以免费使用，而且卡里面充了100元话费，两个月之后不用了就可以自动停机。联通公司主动和我们对接以后，我们觉得这是为学生便利的，为学生填报志愿提供辅助服务的，所以也就没有反对。联通公司和我们对接以后，一方面呢要为我们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提供辅助服务，另一方面呢也不赞助我们学生照毕业照，是他们得和照相馆对接，由他们安排照相馆人员为我们学生照毕业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照的毕业照是在他们手里，因为照相馆老板都是他们找的。我和联通公司对接了，了解到呢学生自愿办卡176人，发布是办卡流程合规，全程无收费，无强制办理，无捆绑诱导行为。
3: 我们的部分工作人员啊对于我们的这个业务讲解的不太细致，政策告知的不是特别及时全面，给部分家长和学生误认为需要办理联通的手机号码，而且呢其实我们对学生呢他是一个自愿免费的办理，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相关管理规范，对于我们在本次营销活动中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进行这个责任的认定和相关人员的培训处理。
0: 好，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在追问最新的进展。昨天我们节目多次电话联系四红联通方面都被拒绝，为此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周健昨天在我们直播节目之后赶往宿迁市四红线，对于此前学生和家长反映的不办卡不给毕业照、办卡后统一收卡、实名手机卡去向等等这些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四红联通方面如何解释，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追踪内容。
4: 6月份的时候已经跟校方沟通过，我们可以今年给学生免费拍摄毕业照，所以等到25号返校的时候那天，我们带着毕业照片进学校办理之前，我们已经内部开过会议，已经明确要求学生是自愿办理的，可能当时传达的不够准确，导致让学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解。而是16到18周岁的人员，他是可以正常办理通信卡的，但是他得在监护人跟本人在场情况下办理，那可能是那天当天人员比较密集，现场比较糟乱，我们工作人员也比较少，在办的时候可能有个别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的不够严谨，有入网资料审核不够仔细，导致给这样的学生给办理了一个那个通信卡。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公司有严格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后台审核机制，我们在后台复审以后，对于这种情况的用户会进行一个停机的处理。
5: 在现场有学生就是提出这卡不要了，然后呢，因为我们为了防止就是 这卡流入到不法分子手里，产生。

0: 其他不良的效果，帮助它来销户。通过这几年的这个跟踪呢，就是目前都已经完成了这个销户工作。我觉得这次事件出现还是可能现场人比较多，时间比较短，沟通不上造成的。
1: 那以后我们怎么杜绝这一方面的那个问题呢？
0: 这个呢要从就是主要还是现场的这个沟通服务，我们呢就是也对就是我们内部进行再教育，就是我们现场宣传一定要就是大家要保持一个良好互动。
2: 百余位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容小觑，本次事件当中暴露出校企合作的合规性、学生个人信息安全的潜在风险等等问题。我们希望学校方面能够全面排查内部管理环节，运营商要严格规范校园营销行为，扎实扎紧制度的篱笆，做到有令必行、有错必究，所有责任主体都要进一步筑牢学生个人信息安全防线，不能够将校园异化成为商业拓客赛道，更不能够将学生异化为营销对象，要全力维护安全纯净的育人环境，切实保障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这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好了，各位，此刻我们节目正在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8: 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请讲。
18: 我想反映的情况就是，我是中信泰富扬州中信泰富井上小区的业主。
2: 扬州
18: 的。我2025年、对，我2025年9月份呢，准备在这个小区购买商品房。时值扬州10月份举办的一个人才购房补贴活动。本人与部分其他业主呢，通过这个活动领取了3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这个人才补贴券，因为它是根据面积来的。这个按照政府的要求呢，当时这个券领了之后，这个人才补贴券背面写的是直接抵扣房款，但是当时中信泰富这个销售要求我们必须足额支付房款，否则到时候办房产证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并且称这是中信泰富公司统一的要求，并且告知我们5万块钱优惠，因为我是领的5万块钱，就是这个5万块钱优惠要等政府打款结算给中信泰富之后，再打，就是再由中信泰富打款。
2: 就是我明白，就是您按照他们的人才补助的这个活动的政策，就根据您的情况，您是可以享受5万元购房的优惠。
18: 对对。
2: 但是地产公司说了，说你必须前期要全额支付，然后等政府把这5万块钱打给地产商，地产商再把这5万。打给买房者，
18: 对，
2: 打给人才购房的你，是这意思吗？
18: 对，然后
2: 您说，
18: 然后目前中信泰富就是一拖再拖，并且一直以政府不打款为由拖欠，然后我们业主也有多人就是几经询问了扬州涵江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直接向我们表示说中信泰富是央企，他们涵江区级别不够，就是拿他们没办法，直接就是这么跟我们讲的。
2: 我觉得这对于这个回复啊。央企是央企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在于3到5万元这样一个人才补助，政府 主导这样一个好的政策，对吧？也是尊重人才、招引人才的一个好政策。首先我们是要点赞的，但是这个政策在执行和落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住建局不是说一句说它是央企，而且我觉得邗江区住建局要搞清楚，就是这个优惠的政策属地政府跟地产商是如何沟通的，对不对？
18: 对，
2: 对吧？或者说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对于房款的这个抵充的方式？可能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政府出台这个政策的部门，然后把这笔钱由财政打到地产商，另外可能或者说给他一些什么优惠都有可能，对不对？
18: 对。
2: 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要看我们这个政策，包括这个补助3到5万的优惠，是不是涵盖了所有区域的房产，它有没有一些限制？
18: 有，当时是这个我们领取的时候，应该是有30几个楼盘参与这样的活动的。
2: 那你买的这个中信泰富，它在这个参与名单当中吗？
18: 在参与名单当中，只有就是在参与名单当中的这个楼盘，我们才能拿到一个实体的人才券，然后交给这个开发商、开发公司的销售。
2: 那也就是说，咱们买这个中信泰富的房子，这个央企的房子是在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楼盘当中，对不对？
18: 对对对。
2: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咱们其实是在政策范围之内啊，因为政府它在推行这个政策，它之前应该跟哪些楼盘可以参与其中？我觉得先期他们应该是有一些充分的沟通，因为只有充分沟通达成共识之后才能够有合作呀，才能够让你知道我买的这个房子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的，我是可以享受人才的补助的，后续你才能够去在买房过程当中跟开发商进行结算，对不对？
18: 对，是的。所以主持人您说，要不
2: 您这个房子全款多少？
18: 全款应该在200多万，具体我就不报了吧。
2: 好，那现在就是说您已经全额支付了。
18: 对，全额就是商贷跟这个首付款跟商贷一起，就是相当于全部足额的给交给开发商了。
2: 就是当时咱们买这个房子之前啊，有没有去问一下，就是说我这个人才的优惠可以使用吗？后续我们怎么结算？有没有跟开发商，我们有没有做过沟通？
18: 当时开发商的销售是这么跟我们保证的，说的这个你们放心，我们都是先交后退，就是就中信泰富这边都是先交后退，并且保证是5个月之内说就能把这个5万块钱退给我们。
2: 现在几个月了？
18: 现在已经都快10个月了，
2: 对吧？马上都快1年了，对不对？
18: 对对。
2: 那我们有没有去问一下销售啊？为什么呢？
18: 销售就是一直说的政府没有给中信泰富打款。
2: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去问属地的住建，你们出台这样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落地难在哪里？是不是开发商所言，我们这笔政府的钱没有跟开发商对接，所以导致我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人才券不就是空券吗？对不对？
18: 是啊，这个感觉就是在丧失政府的这个公信力的一种做法，本来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2: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邗江区住建局啊，邗江区住建局不能够说一句这是央企就了事了，对吧？那我们政府落实这个政策，对吧？那现在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像中信泰富所说，因为我们政府没有把这笔钱给了，这个关键的点我们有没有问过？
18: 我们问过，但是我个人打过2次电话给住建局，住建局的工作人员2次都是以同样的这个解答方式，说的中信泰富是央企压力不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成绩不够。
2: 我觉得我们政府跟开发商这也应该是一种合作，对吧？我觉得一方面是让开发商房地产的房子能够有更好的销售，另外一方面让真正的需要买房子有居住需求的人才朋友们，他们的住房能够得到一个改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做得好的话，我觉得是对各方都有利的，对不对？
18: 是的。
2: 那这样马上来联系属地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也核实一下你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好吗，陈先生？
18: 好的，没问题。
2: 好，马上现场连线扬州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陈科长你好。
5: 播还是什么？
2: 陈科长你好。
5: 哦，你好。
2: 陈科长，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5: 你好，你好。
2: 好，刚刚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5: 对对对。
2: 好，这个情况属实吗？
5: 情况我就解释一下啊。
2: 您说。
5: 我们邗江区呢，搞的就相当于人才券那个买房优惠这个政策呢，是这样的， 当时所有企业呢，除了这个项目呢，就是各个项目呢，就是当现金来使用的。
2: 嗯，
5: 因为中信泰富这个公司呢是央企，他们公司财务上呢就不允许这样，他们内部呢就不允许这样做，就是先让购房户呢先把这个钱垫上，
2: 嗯，
5: 然后再返还，然后呢他们一直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呢，他们就是没有兑付，没有兑付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告知我们了，哎，我们也在想办法，跟他们总部来申请这个事。现在是两条路走，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集团在筹钱，然后给业主；第二个就是我们政府呢，就马上启动兑付政策，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为一个项目来兑付，我们还要去这么多项目呢，我们马上就通过审计，抓紧时间，用财政来把这个钱，然后点对点给业主，也跟业主呢沟通过了。政策也讲过了，可能有个别业主呢等不及。
2: 陈科长，我刚听了您这个解释啊，首先你强调他这个中信泰富是央企，我觉得这个和他们这个企业是不是央企，我觉得可能没有必然的关联。
5: 对对对，
2: 对吧？首先这个政策，是扬州全市层面的，是不是？
5: 我们涵江区的，
2: 对，就是人才补助，
5: 对，
2: 像陈先生这样可以有5万块钱的购房优惠，对不
5: 对？
2: 对。首先这是一个好政策，我们要点赞，对吧？
5: 对。
2: 但是好的政策，关键要能够把它落地实施好，对不对？
5: 哦，这个已经在房价是在里边已经全部优惠掉了。
2: 嗯。
5: 优惠掉之后是什么呢？
2: 嗯。
5: 就是其他的钱呢，就是说我们跟企业来直接兑付。就是
2: 对，您说到这儿是对了。刚刚这个市民陈先生就跟我说了，说他前期咨询过你们住建局，
5: 对吧？
2: 而且他也去问过中信泰富，中信泰富说是为什么我这个钱本来说5个月之后你们先交，然后我把钱退给你，而且说5个月就可以退，现在快1年都没有退。
5: 对。
2: 那么开发商为什么没有退？开发商给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政府没有把钱给开发商，所以我们想跟你核实一下，问题是不是关键在这儿？
5: 关键不是在这儿
2: 啊，
5: 是什么样的？这个钱就是它跟业主是没有关系的，
2: 嗯，
5: 是我们政府跟中信泰富的事情，
2: 嗯，
5: 就是中信泰富本来就不应该让业主来垫这5万块钱。
2: 但是你看，买房支出可是必须要全款先交掉的。
5: 不是，在我们当时出政策的时候，中信泰富也签过字儿的
2: 啊，
5: 也认可这个事情，
2: 嗯，
5: 只不过他们家内部没有执行这个政策，他们自己让业主先垫这个钱。
2: 就是你们跟中信泰富先期是有约定的。
5: 对。
2: 就是约定当中，你们其实就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大家伙如果说符合政策去这家地产商买房子，如果是享受5万，那就应该从总房款里减掉5万，而不是说我先付再退，是不是？
5: 对对，我打个比方，本来是100万，对吧？打个比方，一套房子100万，他只要业主只要交95万，然后加这5万块钱的人才补贴券就可以了。
2: 其实我这个券就当5万块钱
5: 现金。对，但是他公司呢就是没有这样去做，
2: 嗯，
5: 他们就是说这样，你先交100万来加一张券，到时候然后你付了房款之后我再返还，然后呢他一直在返还，从去年年底开始呢，他们公司就不这样返还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我们政府，我们政府呢第一批的兑付已经兑付掉了，结果第二批我们还要做审计，因为不能为这一个项目来做一次审计，在干嘛呢？对啊。
2: 好。陈科长，我明白。如果按照您，因为我今天还没有联系到这个中信泰富方面啊。
5: 嗯。
2: 我们此刻编辑已经开始在拨打扬州叫信润置业公司，是吧？
5: 信润。
2: 对，开发商。但是目前电话无法接通。啊，这里面按照您刚刚所言，就是其实你们涵江区住建局前期是和中信泰富是有约定的。
5: 对，
2: 我这个5万块钱的优惠券其实就是当现金使用的。
5: 对，
2: 而不是说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陈先生是先交了钱然后再退5万块钱。
5: 对对对，
2: 不应该是这样的操作模式。 对，
5: 对
2: 不对？
5: 对。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信泰富如果说跟政府职能部门签了合同，这不就涉嫌违约吗？
5: 对，
2: 对不对？
5: 对。
2: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还是想了解一下，这是涵江区的政策，那么涵江区住建局像这种优惠跟楼盘到底是如何结算的？你们
5: 结算就是我们一共搞了3批，就是第一批第二批我们通过审计，已经他们项目已经拨付了应该是几百万给他了。
2: 是谁拨付的？
5: 我们政府财政拨付
2: 啊，也就是说这笔钱还是政府财政出的，是不是？
5: 对对对，就是说这一笔，他后来这笔钱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到真正的那个审计拨付时间呢。

0: 所以说这笔钱还是在财政在走流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钱就我们跟业主解释的，
0: 嗯，
1: 假如说他以后他工资不垫了，
0: 嗯，
1: 就不返回，当我们审计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点对点打给业主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就不会打给公司了，
0: 嗯。好，
1: 就是中公司，公司也不会截留这笔钱。
0: 那也就是说，这笔钱你就是会，就等于是财政审计过了，然后按照拨付的流程就直接打到，
1: 对，
0: 就是凭人才券，比如说他拿了50,000，但是中信泰富他并没有在买房的时候当现金使用，中信泰富应该退50,000，那现在就不是开发商退了，而是政府，
1: 对，是我们政府来退，
0: 点对点退，
1: 点对点退。
0: 马上现场连线邗江区财政局经建科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工作人员在线吗？
2: 不是，你打的这个电话我很突然，我也不知道，我不能确认你，
0: 你
2: 究竟是什么单位，
0: 是
2: 吧？你如果说
0: 好，这个工作人员我给您介绍一下，不用着急，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请问您贵姓？
2: 你说，我跟你讲了，你说了之后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知道吧？
0: 我们
2: 就是说你咨询的这个情况，我刚才
0: 您可以
2: 给他介绍了，
0: 您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确认此刻我们直播，哎，还有我们节目的身份。
2: 没有人通知我啊。
0: 我们正风热线就是现场接听群众诉求，现场连线，江苏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确实不会事先通知您。
2: 那这样吧，
0: 嗯，
2: 我就你刚才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啊。
0: 刚才问题我们编辑跟您说了吧，这位工作人员。
2: 对，他说了，他说中信泰富这个垫资的这个，叫购房补贴啊，
0: 人才券
2: 的购房补贴，
0: 是的，
2: 这个报告他打给这个区政府了，区政府把这个报告转给我们答复了，
0: 嗯，
2: 财政局答复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地方那个财力困难，
0: 嗯，
2: 我们解决部分资金，缓解企业的困难，
0: 嗯，
2: 目前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0: 嗯，那现在我们2025年9月份人才参与这种人才购房的朋友，就是垫的这个钱，也就是拿到这个券，目前自己是全额交的，没有退。那这笔资金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呢？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当时有一份纪要，就是说他属地解决，地方
0: 属地解决，属地解决是指街道吗？
2: 那肯定的，就是说房地产在哪个街道，就是说哪个街道，因为他的这个收入已经，你的这个购房的收入，无论税收什么东西的，都分成到这街道了。
0: 那现在这个问题还是确定是由街道来解决吗？
2: 对的。
0: 资金有多少？资金量？
2: 这个我不清楚，你要问住建局啊。
0: 要问住建。好，我们此刻住建也在线啊。
2: 嗯。
0: 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在吗？
3: 在呢。
0: 陈科长，刚刚你看我们联系这个经济建设科的工作人员。
3: 我听着呢。
0: 他说这个是由街道来解决，是吗？
3: 等一下啊。
0: 好。
3: 我查一下他的金额，好吧？
0: 好。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正在连线的是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还有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的工作人员。
2: 但是我不清楚的是，这个住建局做航空路线这个节目，怎么没有事情跟我们沟通啊？
3: 我们也是临时接到
0: 的。他们也是现场接到我们的电话。你们是同时
2: 接
0: 到了
2: 接的电话，
0: 群众诉求，同时请你们来现场回应，不存在我事先跟谁沟通过。
2: 我不是说你跟他沟通啊，我是住建局没跟我们沟通。
3: 我们也不知道。
0: 住建局也是现场办公，现场查询政策，啊。这个时间段也足够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来了解我们节目。
3: 是的。
0: 啊。
3: 180，他一共是180户，兑付了多少张了？
0: 嗯。好，我们此刻很多朋友留言啊。
3: 没事啊，
0: 正风热线网友徐小豹说呢，我们广陵区去年是直接在房款里扣掉的。
3: 对，我们
0: 收货说呢，
3: 我们其他项目都是这样做
0: 的，直接补给购房者。
3: 对，
0: 嗯，
3: 其他项目都是这样做的，就这一个项目。
0: 就这只有这一个中信泰富它比较特殊，是吧？
3: 对对。
0: 刚刚说它特殊，我还不觉得特殊。说到这儿，我也觉得挺特殊的。
3: 就它一个项目。
0: 嗯，好，我来问一下这个。
3: 1238是吧？对了，1238还有多少？
0: 住建局。
3: 嗯，
0: 陈科长还在了解情况。陈科长，
3: 你说
0: 刚刚财政经建科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事情，这个资金是由属地，
3: 是这样的，第一批
0: 是由街道来解决，是吗？
3: 第一批支付的是由街道来垫付的。
0: 嗯，
3: 因为第二批还没启动，所以第二批政策我们还要报区政府。
0: 那第二批也是由街道来解决吗？街道有这样的财政能力吗？
3: 不，还没有决定。
0: 还没有
3: 决定。街道也有这个财政能力，就是说第二批通过审计之后，我们报区政府，区政府来批，是由街道垫。

0: 街道来财政来支出，还是涵江区财政和街道共同来支出，这个我还没定下来，因为所有项目都在现在都在排，都在摸，就是把所有情况摸排。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陈先生这五万块钱当时抵的这个优惠，想在今年年内拿到有可能吗？
0: 有可能，我们已经启动这项工作了。
1: 启动工作到哪一步了？
0: 就是所有的各个企业已经把所有名单落实到位，然后我们求审计，审计完了以后我们就报财政。
1: 资金总量多少？
0: 他这个项目也就600多万。
1: 总共就是你们发出的等于是人才券发了600多万，
0: 不，它中兴开复这个项目，
1: 中兴开复里面涉及到人才券是600多万
0: 啊，对，600多万，
1: 对，
0: 而且他们家已经兑了一部，兑了有300多万，应该也就算200多万，
1: 就还剩200多万是吧？
0: 对，
1: 还剩200多万，那这200多万是由哪里来解决呢？这个报告当中有没有明确？
0: 我们应该是由街道或者财政共同来承担，
1: 就街道或者是
0: 对，
1: 或者是财政，
0: 对，
1: 对吧？但是这个报告是打给涵江区
0: 政府
1: 的，
0: 对，
1: 但是政府报告应该此刻接到了。
0: 没有了，我们还在审计当中。
1: 哦，就审计完了报告才交到区政府，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都到时候每个项目明确多少张，每个街道各个涉及的各个街道的都要才来参与这个事情。
1: 那我们这个目前财政，
0: 但是最重一点我可以放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钱，假如说开发企业没有给他，那我们肯定点对点。
1: 不是假如没有给，是开发商就没给。
0: 就是说他以后他说明没，现在有钱就对了。就是说，假如他没给到我们兑付的时候，我们肯定100%点对点打给他个人。这个跑不了。
1: 那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前面其实也是政府财政的钱，咱们政府财政的钱把钱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就直接把钱抵掉，是吧？
0: 那对对对。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后续跟开发商是有合作的。原
0: 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跟他核对过了，我们把钱给开办公司，是我跟开办公司来结算。然后呢，他就以前都是其他项目都是跟业主没有直接不产生关系，
1: 没有直接对接的。
0: 对，但现在就是他没有给业主。那我们就点对点给业主。
1: 就你们就不存在跟开发商对接，由开发商在打钱。
0: 就有
1: 直接就跟业主了。
0: 不是他垫的，是他垫过的钱，我们打给开办公司。假如说不是他垫的，那我们就点对点打给个人。
1: 好，我明白，这个前面还有跟开发商的沟通，那现在很可能就是不是跟开发商沟通了，就直接政府跟买房人跟人才房的购房
0: 到时候我们付钱的时候，我们会点对点跟他要卡号，就每个人卡号提供过来，我们点对点打。
1: 好，人才购房的陈先生在吧？
2: 我在。
1: 好，刚刚听了我们的对话和交流，有没有问题？
2: 我有几个比较不满意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第一个，你刚才讲了一句，说的这个政府不可能以一个项目来进行审计，那我想说的是，第一个，难道政府要很多问题加的在一起在那边审计吗？
0: 不是，这是一批性的，就是我们
2: 那一批性质，那我说白了，一批性质的这个审计，那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尽早的去解决，而要等一个加一个的问题累积起来之后一起去解决？这是让我很不满意的地方。因为你审计，我最起码也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
0: 我可以跟领导反映，就你这个项目先开展，不就意思吗？对啊。
2: 再一个，你刚才说的你作为政府，你说是井上是开发商的问题，那我就问了，人才券背面写了，那你政府为什么没有后续尽到监管的义务？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我在拨打你们涵江住建局电话的时候，我不清楚是不是陈科长您回答的我。我两次拨打都是同一个人，反正跟我明确说了一句，说什么？说5月份，那位工作人员在场的时候跟现场的这个中兴开复的业主说，让这个业主跟开发商讲明这个购房款要直接抵扣，而不是说的交全款。那为什么五月份就发生了问题？10月份现场没有人提醒我们，并且这位工作人员跟我讲，说是领导给了他压力之后，第一个他不在现场，第二个也没人再提这个事情了。我就想问，属地政府跟开发公司难道是有什么样的合作，还是有令人难以遐想的地方？
1: 好，回应一下。
0: 好，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单独去开展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美食发放嘛，不能说可能我们这么多项目，十几个项目，不能一个一个去审计，肯定是大家一块来，然后统一一个报告报上去，不可能一个报告为一个事，其中一个事情单独打报告的。但是他提这个要求了，马上我跟我们领导来汇报，就是他这个项目能不能先审计，然后单独打个报告。 第二个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也跟政府也汇报了，刚才财政局也回答了，就是说政府可能先拨付一部分钱，然后给他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想呢，为什么这么早已经提前启动了，就想呢，他可能政府钱一下给不够，给谁都不好，对不对？哎，
1: 这里面也可能也会有一些矛盾。
0: 对，有矛盾，所以说我们不是没有想办法。哎，第二个，他刚刚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工作人员们啊，就这个项目，他每次都在现场说。后来去年十月份搞这活动的时候，他就因为都是在节假日，家里有事就没出来，项目们就没有一个说，但是发卷的时候不可能说按一个项目来，所有项目来，最后我们有可能跟他说了，你把背面看清楚。但是中天部我们也跟他电话也沟通过了。
1: 部长，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让您解释到这儿。这个事情听上去呢，可能觉得是挺复杂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0: 其实
1: 很简单。听我说，
0: 听我说完好吧？哎，我就说一句话
1: 啊，你说，
0: 其实业主放心就行了。我说了这么多点了，政府不可能把
1: 这
0: 钱不支付。
1: 那这样，陈科长，那我就问一下，你说让业主放心，大家肯定是把这个5万块钱拿到就放心了，对吧？
0: 对，
1: 多久能拿到？
0: 应该在年底吧？
1: 年底是吧？
0: 对，应该在年底。
1: 12月。
0: 对。
1: 好。那这样，扬州的陈先生今天在政府热线平台，陈科长。非常准确地说出了兑付的时间的节点，而且是最迟的节点，我们共同保持关注，好不好？
0: 行，陈先生，有问题直接来找我。
2: 那我
1: 好吧，
2: 我能再提两个，这个再提一个吧。他既然说了时间了，我还有一个诉求。
1: 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就是，我们这位陈先生场外有问题，我们做好记录。
0: 这样吧，
1: 节目之后我们再做转达。我们现场也跟陈先生沟通到这儿。这个事儿呢，首先是一个好事儿，政府主导。我觉得开发商当时可能参与度也是很高的，但是在兑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财政资金的紧张的问题，也有跟央企合作过程当中，央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没有按照合约去做。这里面我讲的是可能，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跟这家央企对话，所以说我说的是可能。政策是好的，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们希望出台政策的属地邗江区住建局把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不怕遇到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如何去迎难而上，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包括筹集资金，这是你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在推行各项利民政策的时候，也要做到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这样的话好的政策才能够真正的落地，才能够真正让人才房的买房者在这个城市落户买房有获得感。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0: 我们在纳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

0: 服务于分别于服务于门诊和住院的患者，实际使用中呢，它是有一定交互的，但是我们由于门诊一楼和住院一楼中间有一个机动车道，那么就需要通过二楼门诊二楼来进行绕行。那么门诊开诊的时候呢，我们通道是比较顺畅的，也有相应的标识，同时还有工作人员去进行引导，所以相对这个路径还是比较顺畅的，三到五分钟就能够到达。但是门诊、观诊，包括周日的时候，由于门诊的主要电梯呢，它处于保洁保养等等需要是关闭的，所以患者我们原本设计的晚夜间和周日路径呢，是患者乘坐一号、二号电梯厅到二楼，然后沿着我们设计的这个晚夜间就医的标识引导去到住院。 但是的确啊，非常抱歉，我们一号、二号的电梯厅呢，它不在一进门的这个视线所能看到的范围。那么我们原本设计的标识呢，放置的位置可能确实也不够醒目，所以造成患者不容易找到。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快速进行了一个整改，我们把门诊一楼到住院一楼之间所有的线路拿出来进行讨论，对每一条线路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进行梳理。 我们前面视频中曾经看到有一个住院大厅的门是上锁的，其实这个门呢，它不是晚夜间上锁，它是全天上锁。这个门如果打开的话，门诊一楼到住院一楼之间过个马路就快速就到了，但为什么要锁上呢？因为这个车道呢，是我们社会的所有机动车辆必经的一个道路，打开的话还是有一个相应的安全风险在。 那么最终我们设定的这个晚夜间和周日就医路线，就是跟白天工作日保持完全一致。我们打开了门诊一楼到二楼的扶手电梯和直升电梯，同时在门诊一楼增加了一个工作人员，专门去负责晚夜间和周日的线路的引导。 那如果有患者他应该要去放射四去检查，但是却来到了放射一到三区，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就会主动引导他，可以乘坐右手边的扶手电梯上到二楼，或者如果他腿脚不便，乘坐轮椅的话，也可以坐三到八号直升梯上到二楼。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所有的晚夜间标识进行了梳理，所有不清晰、不醒目的都进行了升级。 包括楼椅的外立面有一些关键点位的标识制作成了灯箱，这样我们综合起来，希望通过线路畅通、人工引导以及标识的辅助，能够给患者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指引，让病人能够更快地找到这个地方。
1: 嗯，
0: 谢谢。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就是患者反映，就是我们省人医推出这个精准加号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可能也去申请过，但大家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为什么申请之后就 好像没有回应，到底有没有人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申请到加号呢？
0: 是的，是的，我们推出精准加号这个服务之初呢，就是为了缓解专家门诊号源比较紧张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传统模式下，患者加号的话，他是需要来到现场的，但这个里面也是有不确定因素在，所以我们把加号这个环节呢，前置到了线上。
1: 患者进入这个入口，点击相应的这个问卷呀，包括提交自己的病历检查报告，由专家来进行人工的判断。那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如果这个患者的病情与专家的亚专业不相符，或者说他的检查结果不够完善，或者其实有更适合他的专病门诊，或者是多学科联合门诊，专家都会给予相应的引导。那这种情况下，就存在驳回了。那其实我们驳回的数量，我们经过统计，大概是30%左右。从2024年7月份到上个月，我们统计有大约30位的患者通过精准加号服务获得了专家号。 但其实作为患者，他是看不到这个驳回的这个，
0: 他能看到，能看到这个操作吗？是，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抱歉的一点，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过多向专家去强调审核时效性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专家也是由于他的工作非常的饱和。 常规都是可能等到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晚夜间来进行一个审核，这也造成给患者的一个等待，有一种这个不确定性的等待，
1: 就是很焦虑，就时不时的看一下，时不时的看一下。
0: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这个觉得非常抱歉，回去快速进行整改梳理的一个点。我们把既往的数据拿出来进行分析，重新设定了，并且对专家、对患者。 来讲也是重新梳理这个审核和申请的时间节点，也就是说7天之内约满的专家号开放申请，7天之内约满的专家号开放申请，最晚在出诊前一天的下午2点可以提出申请。

0: 2点以后就不再接受申请。那么我们的专家上次也提到了，在出诊前一天的下午6点一定是完成这个审核，这是一个点。另外呢，我们就是着重的去强化专家端审核的一个工作。我们对所有的专家提出明确的要求，请大家去关注和重视审核时效性的问题。那么对于专家可能确实。 繁忙中忘记审核的，我们除了小程序的推送，也增加了短信和电话的提醒，多维度的去提醒专家尽早审核，尽快结果反馈病人。
1: 好的，
0: 那么另外我们也考虑引入这个 AI 智能的人工审核，那么辅助人工审核的情况下，提高审核的效率，能够更大的提升这个服务的感受。
1: 好，大家也是期待啊，患者有更好的感受。好，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抽血等待的座椅不足，说。 不同抽血区等待的时长也不同，没有办法去更换抽血等待的时长，能够缩短吗？是的，这个。
0: 关于抽血患者的等候时长问题，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我们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有两位分管员领导牵头做了一个抽血工作的专项优化，在门诊的4楼增加了一个抽血专区。那在这个区呢，一共有6个窗口，我们抽调全院的护理人员来加强抽血的排班，同时我们也提前开窗。我们原本的早班呢是7点开窗，提前到了原本的这个早班是从7点半提前到了7点开窗。我们正常。 班呢是从8点提前到了7点半，我们前期有过数据统计，在抽血工作量提升 4% 的情况下，抽血等候时长减少了 50%。 除了前端抽血效率的提升，我们也着力去做标本采集回来以后的一个数据报告的效率提升，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提早到岗，包括我们血液标本检测和后台转运效率的一个提升，确保这个检验报告能够及时的出具。同时，我们在抽血区也增加了一个便民早餐点，这样呢，有一些空腹的病人采完血就可以及时的补充营养，避免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上次也非常感谢孙主任到现场交流给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回去。 也是进行了快速的整改。其实我们抽血区旁边就是新功能室，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确保这个急救转运通道的畅通，所以我们对现场的布局进行了再调整、再紧化，增加了40个座椅，这样能够方便老年和体弱的病人可以坐下来等。
1: 好的，另外
0: 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导医的服务人员，协助我们做现场的这个分流。
1: 关于这个现场分区的这个互通的问题，我们也做了方案。目前呢，信息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新的方案当中，系统会对3个不同分区的队列进行实时监测。好的，谢谢。我们也是希望您刚刚讲的这个分区之后啊，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去这种抽血的这个感受，包括时间啊，大家的这个座椅啊，都能够得到一些改善。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省人医门诊部严主任的现场回复。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于鹏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好，于处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看患者朋友们反映啊，到你们医院去妇科门诊就诊啊，患者在这个医生正式问诊之前是由医生助理先行有一个叫预问诊流程，但是在实施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问诊过快，导致患者拥挤都在这个诊室门口，造成了患者的第二次排队，而且二次排队呢还。 没有说电子叫号，那患者就在那忙等，大家也是反映这个就诊的体验不是很好，这个问题可以改善吗？
3: 是的，江苏省中医院呢，门诊部牵头了以后啊，我们信息、医务还有妇科呢共同参与了这个问题的梳理啊，也制定了下面的改进的措施。第一个呢，改造妇科的诊室，啊，利用物理的隔挡，将预问诊和医生啊正式的问诊空间隔开，保证呢。 就诊的患者的隐私和就诊的环境的良好。第二个呢，对预问诊的医生助手啊进行培训，确保预问诊的节奏与医生问诊的节奏保持一致，避免呢因为完成这个预问诊的这个患者啊过多，从而堆积在诊室门口。第三个呢，增加一些专病的问诊的这个智能体，强化线上预问诊的功能，这样呢引导患者在线上完成预问诊，这样分流线下的压力。 第四个呢，那我们导医啊，加强诊室诊区的这个巡查，做好一次候诊和二次候诊的患者的分流，维持好这个就诊的次序，以上几项措施呢。

0: 我们在7月3号前呢就已经全部落实到位，那妇科的患者的体验呢也往逐步的提升，下一步呢我们将举一反三全面的梳理门诊其他科室这样同类的这种预问诊的问题，按照这样的模式去整改。第二个呢，针对我们这种优势的病种、常见的病种，我们要逐步完善这个预问诊的这个上线的这个病种的数量，引导患者在线上完成预问诊。三是呢，长期坚持对我们预问诊人员和导医的培训，加强人员的管控，维持好就诊的秩序。谢谢。
1: 好，还有个问题大家其实也是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黄牛号抢占号源，高价倒卖，破坏了公平就医秩序，更是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切身的利益。那这个问题啊，而且大家也说现在其实专家号这个放号量是增加了，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抢不到，还是在黄牛那儿呢？
0: 是的，医院呢对这个黄牛抢票现象呢这个始终是坚持零容忍的这种态度啊。2023年和2025年啊，医院呢同南京市的公安局开展了这个黄牛的这个专项的整治行动，打掉了一批的这种黄牛的团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呢，这黄牛倒号仍然在损害广大患者的这样的利益。那为了我们长效的治理呢，还广大患者一个公平啊便捷的这种就医的环境呢，我们也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这个专项整治。一个呢是进一步增加号源的供给，因为本部呢一些需求量比较

0: 800-603-5777。
1: 好，以上就是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7: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呢是5月25。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南地区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4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雨量中等，夜里阴转多云，温度呢是25到32度。明天南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有上升，25到34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5到33度。另外，在这里我们要格外提醒大家关注超强

0: 台风巴威。目前超强台风巴威已经正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今天早晨5点，巴威位于距离台湾基隆东南方向大约是1210公里处，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也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对我国近海海域产生影响。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台风巴威是个危险的庞然大物，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极广，是典型而且比较少见的巨型台风。昨天早晨，巴威的强度又稍有增强，中心的最大风速呢增加到每秒62米，达到17级以上，可以说这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强度。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长达123个小时，能量非常充沛。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昨天发布江苏沿海风暴潮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起，江苏沿海将会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我们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另据江苏气象台预计，巴威可能会于11号，也就是本周六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于11号晚上在福建北部到浙江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影响江苏的主要时间段呢是在11号到14号，也就是周六到下周二。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最近呢，雨水比较多啊，病虫害滋生风险较大。我省农技人员夏田啊，指导做好水稻施肥、除草和防虫等田间管理工作。眼下盱眙黄桃开始集中成熟了，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迅速送达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泰州市海陵区依托本地科研团队，创新推出了中华绒螯蟹与克氏圆螯虾生态轮养技术。这个模式呢，亩产值能达到3.2万元。夏天去哪玩比较好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玩水的好地方啊，就是高邮有个慢溪溪宿营宿溪营地啊，叫慢溪溪宿溪营地啊，这个好像应该是今年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营地啊，它叫开浪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喜欢玩水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咱们的小朋友们啊，大家不妨可以到高淳慢溪溪营地去玩一玩。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逼近，连云港市渔政海事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同步开展渔港隐患排查、船舶避风管控、气象预警宣传等各项防台准备工作，全力筑牢海上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连云港台和赣渔台发来的报道。
3: 在连云港赣渔区海头渔港码头，渔政执法人员逐船开展巡查检查，现场指导渔民收紧加固渔船缆绳，增设加固锚点，检查消防救生设备、排水设施是否完好，督促渔民及时整改排查出的问题，确保所有停泊渔船稳固安全，不留隐患。同时，执法人员提醒渔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强对流天气期间严禁出海作业。连云港赣渔区海头镇渔船管理办公室专职船管员 李振达。
4: 我们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机制，对辖区停泊渔船开展全覆盖排查，督促船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逐项做好渔船防风、防雨、防走锚措施，同时通过微信群方式推送气象预警，实时提醒渔民做好避险防范。
3: 连港海事局召开防台工作调度会，从7月8日8时启动防御台风四级响应。

0: 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主动靠前部署，同时运用智慧海事、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开展全域巡查，紧盯灌河口、海上风电场等重点水域，管控刻度、危化品船舶，引导中小型船舶进港避风，督促落实客船进限航、水上施工全面停工等要求。此外，海事联合气象部门加密会商研判，实时跟踪在航船舶，开展点对点精准预警提醒，提前部署海巡艇、拖轮、救助船待命。目前辖区船舶均完成避风安置，各项防台工作有序推进。
1: 入梅以来，我省各地持续出现了阴雨、强降水天气，田间湿度偏高，设施大棚积水，作物沾泥，以及病虫害滋生风险较大。各地抢抓雨停间隙，开展大棚雨后管护，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水稻施肥、除草、防虫等田间管理，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稳产增收。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2: 走进滨海县通榆镇首根家庭农场果蔬大棚基地，田间一派繁忙管护景象，种植户分工协作，抓紧晴好时段，有序开展通风降湿、清源整治、病害防控等作业，多措并举促进果蔬恢复长势。
3: 果蔬这块我们现在目前在打理枝条，然后把不要的枝条全部给清理掉，然后通风。
2: 针对雨后大棚及积水的问题，农场第一时间疏通棚内外排水沟渠，清理沟渠内淤泥杂草等堵塞物，彻底排除棚内田间积水，杜绝积水沤根现象，有效改善土壤透气条件，为作物根系生长保驾护航。
3: 我们过几天不是有台风嘛，然后我们就在大棚里面通风这块还有就排水这块，我们安排了工作人员把那个大棚与大棚之间的沟啊给它清理一下，还有没必要的棚子呢就把那个薄膜纸啊给它卸掉，这降低成本。
2: 记者来到响水县响尖镇玉顺居种植大户张敏的水稻田，绿油油的水稻秧苗长势喜人，农技专家正穿梭在水田中，仔细查看秧苗返青状态，为种植户详细讲解控水标准、施肥用量。
4: 目前我们稽查秧水稻已全部在它结束，第一次返青肥已经全部施完。
2: 农技专家提醒，梅雨季水稻田块已出现缺苗、倒苗、肥料流失、浆苗不发，种植户要密切关注梅雨期间天气变化。围绕促返青、稳控水、巧追肥、促分孽、防病虫，切实加强田间管理，全方位保障秧苗健壮旺盛。
5: 当前田间管理要抓好四个方面：及时排水路苗，捕苗扣在未受涝害的田中，选取分孽旺盛的植株进行分株补缺；对降雨频繁导致肥料流失较多的田块，是苗情及时补施肥料，保障养分供应。
1: 眼下的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在新种植技术、新销售方式等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瓜果产业成为了助力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邳州去看看那里瓜果飘香的好风光。
6: 走进邳州市八路镇八路村耀宇农场，连片的桃林郁郁葱葱，红润饱满的仙桃挂满枝头。市民陈大鹏正带着家人挑选桃子，他说每年这个时节都会专程来采购。
7: 这边桃子品种也都很多，口感也都蛮好，然后有甜的有脆的，带回家给老人小孩吃。
6: 耀宇农场种植面积60余亩，共培育了16个桃类品种。这些桃子错峰种植，分批成熟，首批鲜果已于6月初上市，此后每半个月便有一个新品种接续成熟，供应周期可持续到10月份。
7: 产量目前一亩地反正4-5千斤吧，属于这块区的开支反正四五千块钱一亩地吧。
6: 眼下邳州市邳城镇城西村特色种植基地的中晚熟油桃也迎来采收旺季，村民们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该基地与多家通过电商物流直发将新鲜油桃销往全国各地。
8: 今年品种是中油自豪，糖分高，耐运输。
1: 梅水产的错季生长特性，5月前集中暂养核

0: 空塘呢养殖小龙虾。小龙虾受罄之后就移栽水草，再移入河蟹，实现了两季丰收互不干扰。这个模式呢，
1: 生态互补的养殖模式，叠加稳定长效的收益，让养殖户切实尝到了甜头。按照养殖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对。

0: 馆，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3: 等迎接我们的，
6: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我在12点之前已经发送到大蓝鲸上面了。那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很多人都是啊，手非常的巧啊，会包饺子，会擀面条，会做年糕啊，还会做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啊小吃。那想问问大家，你最擅长做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在大蓝鲸 APP 里边给申琦留言吧。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好，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农业品牌秀。泰兴的江沙蟹，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这是我们江苏泰兴的特色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呢依托长江的沙来养殖啊，还有呢高沙土微流水循环养殖，连续多年斩获了全国河蟹大赛的金奖，是当地知名的富民特色水产。那么近年来，泰兴是通过多种形式来擦亮泰兴江沙蟹品牌，使之成为江苏大闸蟹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泰兴市江源农牧有限公司迎来产销旺季，该公司不仅生产螃蟹系列产品，还生产捞汁白虾、招牌带鱼，如今这些产品已走进盒马、鲜生、小巷等高端商超。
3: 我们采用的是本地鲜活的，比如说小龙虾啊、鲫尾虾，还有那个叫我们自己公司的江沙蟹，这些优质的原材料叫抽长合格证，从源头就解决了一些问题，控制了质量。
2: 熟醉蟹、香辣蟹、蟹粉、蟹黄油等深加工产品是江源农牧的拳头品类，每年消化江沙蟹数百吨，仅深加工产值就超4000万元，占公司加工总产值的60%左右。
3: 原料这个是成本大概一只在10块钱左右，经过我们的加工呢，它这个叫利润率可以提升65%左右。
2: 2020年，泰兴市江沙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打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发展瓶颈，泰兴通过邀请网红直播、赴室外参展等模式，持续擦亮品牌知名度，同时兴建蟹庄、垂钓基地，以景引客，以蟹留人，推动养殖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4: 在我的身后啊，便是上千亩水塘环绕而建的江源蟹庄。这里呢，也是我市江沙蟹文化的展示窗口。眼下肥美鲜嫩的六月黄已经正式上市了，成为许多食客舌尖上的心头好。
2: 作为斩获全国河蟹大赛金奖的特色品牌展示基地，江源蟹庄不

0: 仅可供游客品鉴优质江沙蟹，还能让大众全方位了解江沙蟹从育苗、养殖到加工上桌的全过程。
1: 让大家可以通过我去钓蟹啊，或者说我自己去拆蟹啊，去了解到泰兴的江沙蟹是如何生长的，它又是如何变成一份又一份的制品的。那他在这里有了这样深度的体验和了解之后，他再去品尝完我们的泰兴江沙蟹，他有了更深的接触。
0: 目前泰兴市江沙蟹养殖产业初具规模，拥有养殖塘口3.2万亩，在册养殖户400多户。泰兴市表示，将持续放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优势，带动广大养殖户增收致富。
2: 通过这边旅游这个带动啊，也是对我们这个江沙蟹这个品种啊，这个知名度的一个推广，这呢对我们泰兴

0: 带动螃蟹不停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螃蟹呢，它的运动量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沙土摩擦，它就会把这个蟹的表皮的淤泥给去掉，所以江沙蟹呢，抓在手上它是非常干净的，肚子呢是很洁白的。啊，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沙质，沙质底的话不容易积一些脏东西啊，腥味比较淡，没有什么土味，所以呢，江沙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有人说，哎，我在菜场怎么没有看到江沙蟹啊？因为它的养殖量很少。你想，我们整个江苏养江蟹的啊，或者说这个江沙蟹的，可能就是泰兴这块有养殖，养长江蟹的，我知道晋江那边也有养殖，量都比较少，不像我们吃到的这个湖蟹那么的多啊，湖蟹、河蟹会更多一些，量少，而且呢它品质优，价格高，所以一般来说的话都是供应一些高端市场会比较多。那么刚才呢，我们录音当中说到的这家企业江源啊蟹业啊，我呢是前几个月还去过他们家啊。它呢整个的这个养殖环境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在泰兴当地啊，它的整个深加工产业链做得也很好，因为这个养蟹的主人他原本就是搞一些水产品的加工的，后来是反过头来从事螃蟹的养殖啊，那么他这块不仅养蟹啊，也有龙虾啊，另外还做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农产品的深加工，并且现在呢也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搞养殖了二产嘛它一直都做的，再有呢三产这一块呢也在搞一些旅游项目啊。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呢，他给我们讲说上海的很多知青团队啊都到他们这儿来玩。哎呦，到这儿来玩有什么好呢？价格很便宜啊，大概就是50到100块钱之间的样子啊。这个吃一顿饭，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这个吃的一些东西都特别的好，甚至有鲍鱼，这个鲍鱼餐啊什么之类的啊，很多的海鲜大餐，一顿也才50块钱啊。所以那些知青过来玩都开心的不得了，回去之后呢，都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口口相传啊。所以呢，他们这边接待上海来的一些人非常的多。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南京的朋友们有空也可以去玩一玩啊。南京到泰州开车过去的话，大概也就是2个半小时的样子，差不多啊。我们江苏呢，其实很多地方的距离都不是太远的，也就最多4个小时到连云港啊，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也就这个1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路程。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围绕咱们老年朋友市场啊，好好的开发一下啊，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啊老有所乐啊，可以呢到处走一走，玩一玩，结伴同行，心情欢畅。好，眼下呢也是荷花盛开的时候啊，这小小的荷花呢不仅可以观赏，也是富民大产业啊。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荷花盛开之地是哪儿呢？是沭阳县耿围镇。他们呢通过发展荷花种植，再加上电商销售，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走进沭阳县耿围镇管桥村盆栽荷花种植基地，20余万盆精品荷花竞相盛开，素白、粉艳、浅黄的荷花迎风绽放，缕缕荷香扑面而来。依托盆栽精细化培育技术，这里的荷花管护简单，成活率高，花期从6月持续至中秋，超长观赏周期让盆栽荷花走俏花卉市场。基地里不少主播正在花海中实景直播，详细介绍品种特性与养护要点，线上订单接连不断。
2: 我们基地目前培育了大中小各类观赏荷花300多个品种，存量20多万盆，每年4月开始批量上盆培育，陆续上市销售。
1: 小荷花撬动乡村富民大产业，近年来耿围镇深耕盆栽荷花产业链，依托成熟的电商配套，以线上销售为核心渠道，走出了一季花开四季稳收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2: 5到7月是销售的旺盛期，日常电商零售销售量破100盆，有时候遇上工程大单，单日最高销量上千盆，销售势头非常火爆。

0: 在泗洪县青阳街道秦沟社区的标准化果蔬大棚里，上方葡萄枝蔓沿着枝架伸展，地面角瓜藤蔓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角瓜藏在绿叶当中，色泽黄白，品相喜人。种植户马瑞看着满园瓜果，喜上眉梢。
1: 现在棚里长势非常好，葡萄也不受影响，角瓜产量也稳，这种高低套种模式非常适合我们大棚。看着满园瓜果，心里非常开心。
0: 过去这里的大棚只种葡萄，架下土地长期闲置。为提高土地利用率，今年社区引进立体栽培新模式，在葡萄架下套种角瓜，实现一棚两用。经过科学管护培育，眼下葡萄和角瓜喜获丰收，其中角瓜亩产可达6000斤，每亩可增收6000元，真正实现一棚双收，效益倍增。
2: 我们就是想打破单叶种植模式，充分利用葡萄架下的闲置空间，不用新增土地，不用大幅增加成本，通过立体套种实现亩种效益最大化，让老百姓多增收，稳增收。
3: 我刚才没有听错吧？他们的荷花不是种在荷花塘里，是盆栽荷花。哟，这挺有意思的啊！盆栽荷花，而且还分什么微型、中型、大型的。这个挺有趣儿，把这个盆栽荷花搬到家里的院子里，多好看呢，是不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包括我现在啊，我老家那边院子里就有一个盆栽荷花啊，真的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啊！我小时候就一直看到这个荷花在那儿，种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缸里，对，种在大缸里面，有两株。我小时候记得还会把那个荷花叶子摘下来戴在头上，或者是把它放在那个水龙头下面冲，觉得很好玩。那个水珠为什么会顺着那个荷叶就滚下来了呢？我觉得太有趣了啊！所以这样的盆栽荷花种在家里的院子里，真的太美了。而且荷花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打理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树阳它是花木之乡嘛，所以依托花木之乡啊，搞这样一个盆栽荷花的确很有它的这个市场啊。另外说到这个角瓜，很多朋友比较陌生，包括我都没有吃过啊。这个但是呢听说过啊，叫金丝角瓜，瓜一打开里面全部都是丝啊，直接可以把它扒出来凉拌着吃啊，好神奇。这个呢，在苏北、皖北、山东等地啊是比较常见的。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问问大家说，你们会不会做一些饺子呀、面条之类的啊？有听众朋友说啊，会呀、像这个黑与白在思考，他就喜欢包饺子。漫步人生说啊，什么猪肉馅啊、素馅、韭菜馅、蘑菇馅啥的，我都喜欢哈。好，那我知道多才多艺的你们啊，这个心灵这个手巧啊，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品尝到。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生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4: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5: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

0: 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4007010871，400701087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向各位预告，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政策或者是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江苏省淮北中学高三毕业生家长反映，孩子返校领取毕业照、毕业证之时，被联通工作人员强制要求办理手机卡，不办卡就无法领取毕业照。更让人费解和担心的是，学生们实名人脸识别办理完手机卡之后，这些卡片随即被联通工作人员当场收回。明令禁止商业活动进校园的规定之下，联通工作人员为何可以进入班级开展营销？学生的毕业照为何会交由校外的运营商保管发放？大量未成年人独立办理实名手机卡，又暗藏哪些信息安全和财产风险？校方、运营商各执一词，家长质疑重重。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回看一下记者此前的调查报道。
6: 孩子跟我回来跟我说，拿毕业照的话必须要办联通公司的手机卡。
7: 当时去领那个毕业照嘛，不是在老师手里领的，是应该是营业厅的人手里领的。然后就是说，如果你不办那个卡的话，就不给你照片，就是强硬要求办卡的。
6: 然后就把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提供给他们了。然后办完卡了以后，那联通公司的人又把这个卡给收回去了。
8: 这些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何能进入学校办卡？学生的毕业照怎么会在他们的手里？办好的手机卡最后为什么又收回了呢？为核实情况，记者联系上了高三年级的一位班主任。
9: 办卡的问题我完全不知道，等我知道的时候，人家已经把卡发下去，已经把卡收回去了。
10: 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班级里面呢？
9: 那很显然不是我们班主任放进去的，我们20个班主任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8: 家长表示，因为手机卡都是实名办理的，如今办完的手机卡不在学生们手中，他们感到担心。
6: 万一这个手机卡被他们倒卖到犯罪分子手里面，那后果不堪设想。
8: 随后，记者又陪同几位家长来到联通四红线分公司。对于进校办卡，该工作人员称这是给毕业生送福利。
11: 这个是免费的吗？
12: 是免费的。
8: 而现场另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证实，所谓的免费是有体验期的，
13: 我还可以免费体验2个月，第3个月的话就要自己付钱充卡。
8: 至于为何将办好的卡又收回，现场工作人员称是学生自己退回的。
14: 然后是孩子如果不要，他退到手里。
11: 这话说出去有人相信吗？
8: 那么未成年人能否独自办理手机卡？记者就此咨询了中国联通客服。
15: 是6到18周岁之间，仅能在实体渠道，也就是联通自有营业厅，需同时录入代办人信息。
10: 也就是说他自己不能独立办是吧？
15: 对。
8: 那么四红线教育局对联通公司进校园办卡的情况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16: 学校这边呢已经存在走了，不敢叫他们进去。
5: 看完记者的调查报道，家长和学生反映的强制办卡、实名手机卡莫名被回收、未成年人违规开卡等一系列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回应。为了进一步厘清事实真相，追问监管责任，本周一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四红线宿迁市联通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核实细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天节目的内容。
12: 老师在群里面发的通知是孩子带上身份证，然后去学校去领毕业照和毕业证。孩子去了以后到班级里面，然后来了一班那个联通的所谓的工作人员，如果要想拿到这个毕业照的话，必须要办一张那个联通的手机卡。
5: 你有没有听到家长的反应啊？
16: 我们家长可能是有些对我们有些误解。
5: 误解在哪里？
16: 误解就在于说，我们并不是说强制学生要必须要领什么什么照片或者什么材料，
5: 不是强制的是吧？
12: 我想问一下这个经理，孩子同学当中有未满十八周岁的孩子，未满十八周岁的孩子手机卡是怎么办下来的？
5: 客服表示，16到18周岁之间只能够在实体渠道，也就是联通自有营业厅办理，怎么能够在校园里就把这张卡办出去呢？这是不是不符合你们办卡的规则？
16: 那边我是不在现场的，所以我得再去了解一下情况。
5: 你们怎么能够进校园的？
16: 还是那句话，大家都能进，那已经是
5: 大家都能进。毕业照怎么拿到的？
16: 你这个问题的话，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情况。
17: 如果是确真实存在的，确实是违规的，我们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周三之前给您给您一个就是最
5: 我们就那我们就周三节目正风热线，我们就重点来关注您的回复。
18: 我觉得可能是学校和运营商在维护学生的基本权益方面，他可能突破了三道底线：制度底线、第二个权利底线、第三个底线就是人文的底线。我觉得这里面问题可能存在的就是深度合作，学校和联通之间深度合作，但是暗箱操作，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可能就直接裹挟着某种利益输送。
5: 一张毕业照承载的是青春和教育的一份初心，不应该成为企业营销的一种手段。好，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疑问都没有得到回应，接下来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连线相关部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啊，现场连线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红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好，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连线。好，我们正在拨打的状态。
1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是机主的智能助理，您有什么事可以留言，我帮您转达。
5: 好，我们此刻这应该是打的是手机吧？场外告诉我说是手机，是中国联通四红线分公司程经理。程经理，周一的时候我连线过，我还提出了我的三点疑问，请他做好记录，周三给我回应啊。但是今天不知道是工作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啊，手机是通的，但是没有接听。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跟省公司沟通一下啊。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打了三次，一次都没有接。场外编辑打了三次手机，一次都没有接。中国联通四红线分公司。好，此刻呢，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政企客户服务部的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20: 你好。
5: 好，
20: 主持人好。
5: 好，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做过进一步的核实调查？
20: 我们后期做了一个全面的详细的一个了解。
5: 那你们了解之后发现问题在哪里，初步的调查结果是什么？
20: 我们看到报道之后呢，我们和这个宿迁当地呢做了一些了解。大概情况是这样子的。
5: 您说。
20: 在高考结束之后啊，中国联通四红分公司呢和淮北中学主动进行了一个对接，为高三的毕业生呢提供了高考试卷填报咨询服务。这是中国联通的一项产品，叫高考优选产品。
5: 高考什么产品？
20: 叫高考优选产品。
5: 高考优选产品啊。
20: 对，是这样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能够更好的辅助高三毕业生进行志愿的填报。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在市场上已经推广很久了，但是这个服务呢需要办理中国联通的手机号码作为登录账号。 我们在6月25号学校返校期间呢，进行了这个我们这个业务的推荐，针对学生呢都是自愿免费的这样一个办理，不存在强制办卡这个行为。
5: 嗯，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看前期有这个家长，包括我们记者调查里面，就是说，你们拿到了，就是你们四红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进校园的时候拿到了孩子们的毕业照，然后呢，这项帮助大家送福利的这个活动，帮助大家来选学校啊，填志愿啊，但是这里面把毕业照，如果说就是你如果说啊我不办的话，可能我就拿不到毕业照，这是什么情况？你们有没有做进一步的了解？
20: 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六月二十五号学生返校的时候呢，学校呢是现场给学生呢发放毕业照，
5: 嗯，
20: 联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在进行我们高考优选产品推荐的时候呢，也是协助学校的相关工作人员呢对毕业照进行了发放。但是呢，由于当天啊这个返校的师生包括陪同的家长人员比较多，现场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嘈杂，加上我们的部分工作人员啊对于我们的这个业务讲解的不太细致，政策告知的不是特别及时全面，给部分家长和学生误认为需要办理联通的手机号码再领取毕业照，所以引发了这个学生包括家长的这样一个投诉。
5: 嗯，您认为这起投诉的问题根源在哪里？
20: 根源在于我们现场部分工作人员啊，这个在我们业务讲解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活动内容啊告知方面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规范性不太强，所以造成了家长和学生的误解这样一个行为。
5: 嗯，就是您认为，首先这个活动还是给大家送福利的，但是我们不够规范，然后在沟通当中没有说清楚讲明白，所以产生了误解，是吗？
20: 对，其实我们给学校也好，给学生也好，提供我们这样一个高考志愿的填报咨询服务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5: 但是你这个给大家提供高考志愿的服务，里面还有一个就必须要办我的卡，是不是？办你们联通的卡，是不是？
20: 对，因为我们这个。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的这服务是有前提的，是有条件的，是需要捆绑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我送服务进校园。
20: 对，因为我们中国联通提供的高考优选产品呢，它需要联通的手机号码作为登录账号。
5: 嗯。
20: 而且呢，其实我们对学生呢，它是一个自愿免费的办理。
5: 嗯。
20: 它里面不存在强制办理或者是收费办理这样一个行为。
5: 就是说我提供这个服务也是个双向选择，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对不对？
20: 对。
5: 但是会不会存在就是家长们，我觉得是有家长有这样的一些反应，还有一些担心，就是我不选择，我可能就连这个毕业照都拿不到了。
20: 现场可能是因为我们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解这个不是特别规范和细致，
5: 嗯，
20: 给家长和学生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误解和误会，引发的可能学生对于我们通讯服务的不太满意。
5: 好，刘主任，看来误解误会确实是存在的，对不对？
20: 对，
5: 但是你看，我们无法还原当时你们进校园的现场。你这样，如果说你存在你说的这个误会，沟通上的这种交流的这种不准确是客观存在的话，那其实给孩子给家长就是一个感受，我必须要办你的卡，接受你的服务，不然我就拿不到这个毕业照。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的呈现。问题就是这么呈现的，对吧？所以我刚刚问了你根源是什么，那我想问问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认为这次我们关注这个事情，今天我们也是在进一步跟您客观的核实，您认为这个责任该如何认定？
20: 责任呢，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在给广大消费者和用户啊提供优质的通信网络服务时候啊，我们在营销活动的组织和现场人员的执行方面啊，我觉得还是规范性或者叫执行的规范的这个标准啊，不够到位和全面。后期呢，我们也会针对出现的问题啊，给用户造成的这种服务上的这个不到位啊，进行我们人员的相关的业务培训的加强和事件责任人相关的这样一个处理，也是为了更好的给 消费者提供我们优质的网络服务。
5: 嗯，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很多家长是很关心的。这个问题本来我是想问你们四鸿分公司的，但是很遗憾啊，刘主任，我跟您也交代一下啊，就是我们本来在跟您沟通之前是想连线你们中国联通四鸿分公司的程经理的，啊，但是呢，这个程经理我们打了三次，不知道什么原因电话一直没有畅通。其实问题我在本周一的时候已经全面的，啊。都已经表达了，但是今天我们跟他没有目前没有现场连线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有个问题，就是你们当地四鸿分公司怎么进得了校园的？家长很担心，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20: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调查和现场的这个询问啊。这项活动呢，确实是我们在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中国联通的四鸿分公司呢，主动的和这个华北中学啊进行了对接，也是取得了学校的认可，在学校学生返校期间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是和学校也进行了提前的这个沟通和确认之后，来开展了这项业务服务工作。
5: 的确，如果说学校不让你们进，你们也进不了，对不对？
20: 对，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如果没有取得学校的同意和认可，在当前的这种规范管理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在现场。
5: 但是如果说对学校规范管理，你们应该是进不了的，因为教育部有明文规定，任何营销活动是不允许进校园的，对不对？
20: 我们这次给学生提供的这样一个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咨询服务啊，其实也是面向学生，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相对公益的一个活动。
5: 你这个是纯公益活动吗？纯福利吗？没有任何业务的推销吗？没有任何业务的推销吗？
20: 我们和学校呢，其实也是做了沟通吧，因为我们针对这项服务呢是自愿和免费的这样一个办理情况。
5: 好，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的感受，我想让您听一听，可以吗？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场外的编辑给我发来了很多的留言，我们看看抖音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朋友们的留言，说我在四鸿继续听节目，四个木说这个节目真不错，吉林省也在推广。拜麻木说不单单是联通，还要看看其他的运营商有没有同类的进校园的问题。风雨同路人说公安介入最好处理。这位朋友苏弟啊，这位朋友说呢，说教室门口前后堵办校园卡，校园卡流量只能够本地用，其他不出省就不能用，考到其他外地学校还要重新办。哎，这位朋友是有办卡的体验吗？说的这么细致啊，我们看看。
0: 手机卡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的工作人员拿出来很厚一摞的手机卡，在找我们家孩子的号码。然后我在想，当时我回去以后，我就在想，我们家孩子是幸运的。然后回来跟我们家长说，然后我们家长把这卡追回来了，还有其他孩子的手机卡。这种手机卡，你们的工作人员当我的面，当着派出所的面也在说，你们要集体销毁这批卡。但是我让他们，你们的工作人员当着我的面把这张卡给他销掉，你们工作人员又做不到，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家长，怀疑这种
5: 回应一下家长的担心。
20: 是这样的，
0: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事情我向你们联通公司也反映了，你们联通公司的人给我回复的就是说，这种他的处罚，你们的处罚力度就是扣个绩效。我想问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这种违法违章的
5: 好来
0: 操作。
5: 这位家长的问题已经充分表达了。刘主任，我总结一下啊，其实家长还是很担心的，说他其实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但是还看到有一沓子的卡，可能都是孩子们的信息在，对吧？另外，其实我刚刚在跟您沟通当中，我也问了这个责任如何认定划分。那如果说确实沟通产生了后面种种问题，甚至还存在了不是沟通的问题，我觉得这块我们确实对于营销岗位是不是应该加强监督、加强管理？如果有问题，也真正能够做到追责。
20: 对的，这个感谢主持人。其实我们也是目前也是这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的。首先呢，我们 针对用户存在办卡之后觉得这张卡不需要提供服务的，我们是针对每个用户进行的这样一个退回。当然刚才那位这个用户啊，包括这个听众啊提到的，可能有相关的用户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回退呢，我们也会逐一对用户进行联系。而在这项工作里呢，我们已经在进行工作中了，这是第一个。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相关管理规范，对于我们在本次营销活动中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进行这个责任人认定和相关人员的这样一个培训处理。
5: 好，那这样我们时间关系跟刘主任现场沟通到这儿，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引起省公司足够的重视，规范你们的营销行为。好，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再继续尝试连线中国联通四宏分公司程经理，我们看看能不能跟属地的公司。
1: 好的，请问还有需要我转达的吗？
5: 这是什么？这应该是试试。
1: 好，
5: 好，我们再打一下啊。正在连线中国联通四宏分公司程经理，看看能够接通程经理的电话吗？啊，我们场外正在拨打程经理的电话，应该是拨打的是手机啊。嗯，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也非常关注。

0: 陈经理，你好。陈经理在线吗？没有声音啊。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好，对，这是忙音是吗？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此刻现场先关注到这儿，我们后续会继续保持关注。结合教育部2018年出台的严禁商业活动进校园的专项规定，如果淮北中学默许校外运营商入校营销，将学生毕业照交由企业人员发放，显然是不符合校园管理的规范。如果联通公司以高考送福利为噱头进入校园，给未成年学生营销办理电话卡，更是违规的行为。实名手机卡脱离本人管控，它绝非小事。一旦卡片被截留、倒卖，用于电信诈骗、网络违法等活动，办卡的学生将会背负法律与信用风险，后果是难以预估的。我们也是，就这个事情也是期待泗洪县的教育局、联通江苏分公司都能够直面问题，给学生、家长和社会，给运营商都可以去，一起去看 HQH 说呢，说免费，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吗？姬教练说，通信运营商进校园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是这样的吗？学生家长，请你们告诉我。大卫说，王老师主持的这个节目，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听了，谢谢这位朋友。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运营商没有开卡指标吗？是纯公益呢？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此刻啊。我觉得可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很多家长最为关心的是运营商怎么进得了学校的？学校大门就这么好进吗？马上现场连线淮北中学副校长徐晓明，我们看看这通电话能不能接得通。正在连徐校长。我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来看看，爱你说他怎么进学校的？要查查。黑哥说，变相串联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安一和说，这种校园流量卡学校毕业时就直接发了，并且直接就说了不用，可以不开，还有这种事情啊。FEE 说呢，刘主任说这个项目是公益的，但是只免费2个月，这算公益吗？问得好。好，这是徐校长吗？
1: 是。
0: 请问你是淮北中学副校长徐晓明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徐校长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我们周一节目就关注你们江苏省淮北中学让联通泗洪分公司进校园，说给大家送福利，但是送福利的时候呢，他手中还拿着孩子们的毕业照，这个情况属实吗？
1: 属实。
0: 属实。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1: 我这么跟主持人报告一下吧。
0: 我们是交流，您说。
1: 就是说对于这件事情呢，在高考之前，就是说他们联通公司主动和学校对接，要为学生呢推荐高考优体验解业务卡，因为我们考虑到呢，每一年高考过后，很多孩子填报志愿都到社会机构去花钱，然后他们提供这个卡呢，可以免费使用，而且卡里面充了100元话费。2个月之后不用了，就可以自动停机；再过3个月可以自动，就是说报废。
0: 好，徐校长，我们节目时间还是非常宝贵的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2018年10月份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严禁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中小学校，那我。就是那这次运营商的这个活动，大家其实还是很有争议的啊。这真的是你所说的帮大家填志愿的一个公益活动，还是说这里面存在着商业行为和商业推销，有推卡的行为在？
1: 这里面呢，联通公司呢是基于呢校企惠民合作，想让
0: 你们校企可以有这样的合作啊？
1: 一般说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联通公司主动和我们对接以后，我们觉得这是为学生便利的，为学生填报志愿提供辅助服务的，所以也就没有反对。
0: 就是联通公我听了您的这个你们当时的这个流程是联通公司主动

0: 找到学校，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们也考量了一下，联通公司给咱们学生送的是什么服务啊？您刚刚讲的是，其实是帮助大家高考之后看分数填志愿的，对吧？
1: 对。
0: 就你们学校判断了，这个好像不是商业活动，是一个公益活动，所以在
1: 活动对。
0: 所以你们考量之后认为，你们就开展了校企合作，是不是？
1: 对。
0: 听上去好像这里面确实有公益性，但是为什么有众多的学生和家长反映，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拿了孩子的毕业照，还有部分的是说，你不办我的卡，不接受我这个公益活动，你就不能够拿到毕业照，这怎么解释？
1: 这个我来说一下，就是说，联通公司和我们对接以后，一方面呢要为我们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提供辅助服务，另一方面呢也赞助我们学生照毕业照，
0: 还赞助学生照毕业照啊。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照的毕业照是在他们手里，因为照相馆老板都是他们找的。
0: 那我们学校可以接受这种运营商提供资金赞助来拍毕业照吗？这也是合规的吗？这也是为学生考虑的吗？
1: 他没有提供资金。
0: 没有提供资金，
1: 对，这是卡里面预支了100元钱，留学生后期使用的，只要办了卡。
0: 不，我刚刚讲的是你刚刚讲了一点，是我今天正风热线关注这个问题此事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信息点，就是说，为什么毕业照在联通公司手中，是因为他们赞助学生拍毕业照是吧？
1: 是他们得和照相馆对接，由他们安排照相馆人员为我们学生照毕业照的。
0: 那如果在这种赞助，就是等于是联通公司跟照相馆合作，免费给孩子提供毕业照的拍摄机会，对不对？
1: 相当于这样。
0: 相当于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们这就是怎么说呢？你们真的是叫互利共赢、深度捆绑了吗？那我讲一下啊，我来问一下，如果是我是学生家长，首先我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益活动进校园，我肯定我是抵触的。然后我认为国家层面教育部有规定，我认为你们是违规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们跟我说，哎呀，你看这个毕业照是联通公司赞助的，不要花钱的。但是如果说我拍的这个照，我如果说不去参加你们这个活动，我就不能够拿到毕业照了，是这个逻辑吗？
1: 不是。
0: 不是吗？
1: 学生自愿，完全自愿。
0: 完全自愿。那为什么有家长说，因为我不办卡，我拿不到毕业照呢？是捆绑的呢？
1: 不是捆绑，那是因为当天在办这卡的时候，由于呢人员相对比较多，他们工作人员比较少，办一个卡时间比较长。
0: 我来问一下校长，你们这活动开展几年了？
1: 这开展几年我不清楚，因为今年是我是分管高三。
0: 分管高三。
1: 对。
0: 我感觉我们校园这么一个纯净的环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商业？我今天听了您这个说赞助毕业照，我觉得我还是很吃惊的。一张毕业照，青春的记忆，我需要有商业的色彩吗？我需要有商业的加盟吗？
1: 主持人，
0: 对吧？
1: 很正确，可以，这确实也。
0: 当然，这是我的。作为这个，我也是家长，我今天可能这个站位从主持人到家长做了一个过渡啊。我不知道很多听众观众，您听了我的节目，收看我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同样您是家长，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大家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表达。我想看看大家最真实的声音，最真实的表达。我来换位思考一下，您是校长，校长你也是家长吧？
1: 啊，是的。
0: 如果说你面对这种情况，你觉得是应该欢迎运营商的加入吗？我们要跟他合作吗？
1: 如果实事求是说呢，我感觉从我角度来讲，无所谓。
0: 无所谓是吧？
1: 就说可以，我觉得办也行，不办也行，我就这个观点。
0: 我对你的态度表达质疑。如果是普通家长无所谓，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无所谓。但是您作为校领导。您说无所谓，可能后面的事情就有了，就有所谓了。
1: 主持人，刚才您给我的定位是说，让我以家长身份回答。
0: 对，是的。我们今天的讨论，作为家长，你怎么看？你能接受吗？你要拍手称赞吗？还是反对？这里面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办卡的这个事情，18周岁之下，对吧？是要到。

0: 哦，营业厅去办的，要有监护人签字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天这个学校，你们开展这样一个校企合作，给多少孩子办了卡？孩子的年龄有多少是可以办的？就是满了18岁的，又有没有是没满18岁就给人家办的？不符合办卡规定的，这些数据，学校有没有做了解、做摸排？
1: 后面呢，我和联通公司对接了，了解到呢，学生自愿办卡176人，
0: 自愿办卡176人，嗯。
1: 对，给我的答复是办卡流程合规，全程无收费、无强制、强制办理，无捆绑诱导行为。
0: 好，那176人是自愿的，那这里面有多少是18岁以上的呢？
1: 这个信息还请您。

0: 没有年满18周岁，我们可不可以让他办这张卡？如果他没满18周岁，要不要通过家长的认可，通过家长的许可？那作为孩子，可想有一张手机卡了，对不对？
1: 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学校都做到位了吗，校长？
1: 如果按照您刚才的这种提出的条件呢，我们确实没做到位。但是呢，联通公司目前给我的信息就是自愿办卡176人，而且呢，花了
0: 你们高三一共多少个孩子啊？
1: 我们高三总共987名毕业生。
0: 987名，也就是说987名当天都参加了这个活动，对不对？都在现场。
1: 不不不，这个学生是25号是来拿档案、拿这个毕业证、拿毕业照的，
0: 啊，
1: 有的拿过就走了。
0: 那25号当天有多少人进校园去拿毕业照？这个数据有吗？
1: 什么数据？
0: 就是25号当天有多少人进了校园？
1: 25号进校园的学生，按照要求，他都应该来拿这个档案、毕业照、毕业证，但有的很多拿过就走了。
0: 好，
1: 我们这
0: 这个那校
1: 我
0: 长，这个数据我就不问了哈，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太细了。那我现在最关心的一点啊，就是你看您刚刚说了176个孩子都是自愿的，也就是说给176个孩子办了卡，对不对？
1: 对，这是联通给我的
0: 啊，联通给你的信息就是176个孩子办了卡。那我觉得我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家长们一定是特别关注的，就是那176个孩子里面有多少孩子是18岁之上的？18岁之上的，我觉得可能他是可以办的。那18岁之下的是非常明确的，是不能够这样办的，要经过监护人同意的。我觉得你们学校可以去跟联通公司了解一下这个信息，因为你们是校企合作嘛。我觉得你不能说我只合作进校园，进校园之后的相关学生的诉求、学生的权益，你们校企合作，你们得合作好呀，你得保障好啊，对不对？
1: 主持人讲的正确，非常非常到位，
0: 对吧？当然了，如果说你觉得你对我今天提出的问题，你也可以质疑，我们这个对话一定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是为了谁？为了孩子，
1: 为
0: 了校园的纯净，对不对，校长？
1: 对对对。
0: 好，那我刚刚提出的问题，你说要问联通公司，那我就麻烦校企合作的这位校长，请你去跟联通公司对接一下，把数据掌握在手。掌握在手，为什么？不是说为了回复我们正风热线主持人的追问，是为了看看这176个人里面，这个孩子里面有多少是未满18岁的？我们应该保护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的孩子，他刚刚跨出你们的校园。我觉得我们应该守好这一步，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叮嘱到，叮嘱非常正确，我们坚决照办。
0: 好，那这样，那我就等待你明天的数据和回复。而且对于这个校企合作，我觉得作为主持人也好，作为家长的我也好，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份质疑，有一份担心。我也请校长细思量，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0: 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进入黄梅雨季，降雨天气频发，地铁便民借伞服务应该是一个暖心的举措，可是最近有苏州市民却反映这项便民服务掉了链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市民张先生说啊，近期雨水不断，他多次想要在地铁站内租借雨伞应急，却频频碰壁。张先生统计发现，地铁站借伞机里的雨伞多个站点都是损坏无法使用的状态，那么直接张贴啊暂停服务这样的一个告示，故障雨伞长期无人维修。他还对此进行了实地的走访查看，发现10个地铁站点里面就有5、6个站点的借伞的设备是处于停用的状态。张先生也曾经咨询地铁站工作人员，但是工作人员表示，地铁的借伞服务室，分别联系了公司的法人黄总，还有负责设备运维的王工程师。那么，对于设备长期失修、服务缺位的问题，企业负责人黄总坦言，地铁借伞属于公益项目，企业无力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目前的整个苏州区域的设备运维工作只有 王工程师一人全权负责，而负责一线检修的王工程师呢，也说出了运维的现实困境。

0: 他本人呢是常住在上海，每次接到苏州地铁的维修啊报修通知，都需要专程从上海赶赴苏州检修设备，后续还要往返啊调配维修的配件，跨城运维耗时又耗力，效率也非常的低，这也是设备啊长期不能够得到及时修复、大面积停用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让便民的公益服务沦为了摆设，我们的服务打了折扣。群众出行难问题亟待解决，那么针对这个民生的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苏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服务营销部，那么目前有没有最新进展，马上我们来视频连线苏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服务营销部资深工程师刘希。刘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1: 你好主持人，就是共享雨伞呢是我们苏州轨道交通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是跟第三方合作的，确实是跟您刚才所说，就是由第三方合作，然后由乘客自助去扫码贴款。前一段时间呢，随着服务规模的扩大，确实第三方这边出现了这个运维不及时的情况，然后我们公司呢也高度重视，正在督促这个第三方去逐渐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新的这个合作方，就是我们苏州市慈善总会推出的这个善举，就是爱心雨伞公益便民项目。然后这个爱心雨伞呢是由慈善总会提供的，然后给乘客免费使用，而且全程没有押金，然后旨在为市民朋友们提供更舒心的出行服务。目前呢在各个站点分批投放。
0: 突然怎么信号不好？
1: 就是能听得到吗？
0: 我现在能听到刘工。好，您继续。
1: 我目前是在地铁站点，就可能会有点信号不太好。
0: 现在还可以。目前我们有没有什么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
1: 对，我们现在就是跟苏州市慈善总会
0: 慈善总会合作，
1: 引入了善举公益便民爱心雨伞的这个项目，然后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雨伞设备正在分批逐站的在这个站点投放。
0: 就是我们换了一家合作的商家是吗？
1: 这个不是商家，是慈善总会。
0: 是慈善总会对吧？
1: 好，牵头的一个公益便民项目。就是在地铁站点投放了这个爱心雨伞。
0: 好，您刚刚给我们看到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地铁站已经有新的这个雨伞提供给大家了，而且是跟慈善总会合作，也是一个公益便民的好事儿。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设施啊，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它是非常完好的，但是我们希望好的这个设施最终还是要靠维护才能够给大家在这个需要的时候提供服务。就是我们后续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举措，能够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慈善总会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公益便民的服务啊，能够把它逐步的办好完善好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也跟慈善总会对于后续的运维做了深入的沟通，后续的运维的话就会由我们地铁公司自行完成，这样的话能保证这个维修的效率。
0: 好的，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也谢谢啊。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地铁公司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便民服务啊，大家还是拍手称赞的。但是我觉得后续的这个维护啊、管养啊，是要能够跟得上的。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现场关注到这儿。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那么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啊，今天在我们朋友圈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其实今天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从周一啊，周二虽然是我们听剧场上线，但是在我们各大平台我都看到了朋友们等待我们节目直播的声音，要看看我们的追问，听听我们的回复。你看大蓝鲸网友诗和远方说，通信主管部门应该主动介入，追究相关主要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学校家长应该可以向公安部门报警。雨田说，王老师，我们作为孩子家长，对这次中国联通进校园强制办卡，他们说是自愿的啊，但是家长我们对这个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希望省公司的刘主任不要护短啊，更不可以捂盖子，要认真回复家长的关切，要一查到底，追究责任，还

家长和广大用户一个放心的消费环境，我觉得应该还孩子一个纯净的校园环境。我们来看看热心的南京听众说，明明联通公司在现场是误导宣传，却解释说因为现场嘈杂，家长误听了，一两个家长听错了还有可能，难道现在所有的家长都听错了吗？子源说，好多学校都这样，好多年了，高三毕业办了卡，大学入学又办了卡。抖音朋友留言，多多说呢，我记得我儿子以前未成年的时候办手机卡，必须要家长监护人同时到现场办理，监护人的身份证同时登记才能够办理，你看看有没有规范。有的。大卫说呢，思维敏捷，言语犀利，观点正义，一直是王老师这么多年一贯的风格啊，谢谢这位朋友啊。峰哥说呢，校长只知道联通的数据，学校的数据都不知道。我们来看看阳光心情灿烂人生说，不要打着为了孩子的口号，要还校园一片净土。用户2026说，什么叫自愿办？是不办就不给毕业照。说这个是不是威胁学生呢？我觉得威胁可能不至于，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不是捆绑，对吧？今天这个事儿，你看我们跟属地四宏联通公司目前还没有联系上，但是今天我们联系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我的这个疑问，我今天继续保留我的疑问，请他们回复我的疑问。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有超过190,000网友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正风热线今天一追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孩子，为了校园，为了纯净的、纯粹的校园。好了，各位，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王静，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0: 公司的逻辑来说，那么他想做的就是把乌方的这种袭击行动啊，刚才我们说的炼油厂啊、军工啊，把它定性为恐怖袭击，然后对乌克兰加大打击报复的力度，特别是把乌克兰的军工燃料设施作为对等的威慑，切断俄乌战争的这种乌方的持续作战能力，来震慑西方国家。那接下来会怎么样？第三个问题，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短期，短期是多少时间？大概一到两个月。短期，我觉得双方的这种互袭，就是袭击、报复、再袭击、再报复，这个循环它会常态化，同时这个烈度它会维持在一个高位。那么乌克兰一定会持续加大用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进行袭击。那最近有一个统计，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已经达到了美国的若干倍，这是战前没有想到的。那么俄罗斯会做什么？它会加大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对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的饱和攻击，包括基辅都有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袭击，是短期啊，一到两个月，最多三个月。那中期呢，就是到今年年底，大概还有五六个月啊，到今年年底，那么谈判的窗口有可能重新开启，因为如此大规模的袭击，这么严重的损失，不是双方可以承受的，所以最终可能会开启谈判，但是条件很苛刻。那那个时候，美国中期选举结束，而俄罗斯的杜马选举也结束了，那双方啊可能会调整自己的思路。那么比如说乌克兰要求还回我的领土，我跟你谈，那俄罗斯会要求你承认我既得的领土，那就是双方的分歧摆在桌面上，那么大概率会呈现出边打边谈的一个新局面。
1: 嗯，
0: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走势。
1: 嗯，
0: 主持人。
1: 嗯，好啊，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北约呢，他们是一直在支持乌克兰，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比如说有他们刚才您提到了乌克兰本身自己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也很强，但是北约方面呢，他们也会提供另外呢，比如说提供一些武器弹药，比如导弹等等，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还有情报等等，而且呢，北约其实有一些国家它是默许啊，当然可能嘴上说我没有允许，但是它是默许乌军呢是利用他们的边境空域来发起跨境打击的。那这些援助啊，我们不能说是完全直接的援助，有一些是间接的援助。那么北约呢，当然呢，他也没有派兵直接参战，但是呢，有很多人会担心说，哎，这种间接的援助是不是在模糊这种参战的边界？那这种的间接的援助
0: 误判的概率它在提升，而且远远高于战争之初，这就是现在的风险。
1: 好，你看啊，这个美国方面呢，他其实一直都说，哎，我要斡旋啊，看看能不能停火。而且呢，俄乌两国的元首最近呢也都和美国有一些沟通，但是美国呢一边说我要斡旋，另外一边呢他其实还是在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那美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或者说他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朗普政府对于这个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底线，他能够做到平衡吗？
0: 好的，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看，去年8月15号，这个特朗普把普京请到了美国阿拉斯加，对吧？请去了，然后呢，俄美首脑进行了一次会晤，这个在这个拜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啊！把他请捧为座上宾，那他想干什么，对吧？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美国一会儿说我要帮乌克兰，一会儿又说希望俄乌停战，那这里头其实暴露出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掌控节奏和主导权，就是通过这种高频次的元首通话。特朗普跟普京通过多少次电话呢？我的记录里头大概有七八次了啊，两年时间里头七八次的通电话。那么通过高频次的元首通话和私人特使的斡旋，比如他时不时派自己的女婿库什纳前往俄罗斯。那么美国想干什么呢？他就试图确立在俄乌问题上的唯一。

0: 调停者例外，这个我们要注意了。你们谁调解都没有用，我调解有用，就是唯一的调解者。这样的话就大大弱化欧洲盟友的话语权啊！欧洲盟友他想主导啊，这个是我欧洲版图的事情，我要有话语权。但是对不起，人家特朗普的做法就把他们边缘化了，同时呢，也在向美国国内展示他是和平推动者。因为竞选的时候，特朗普说了，我当选24小时停战啊，那到今天还没停战，所以他要体现自己在兑现承诺，和平推动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低成本消耗俄罗斯，那通过持续提供情报和关键武器，比如防空系统、远程打击能力，这是不是矛盾呢？一方面把普京请到了美国，另一方面还在支持，这是不是矛盾呢？矛盾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就是要让乌克兰具备纵深打击能力，迫使俄罗斯陷入一个长期国力和后勤的消耗，而无需美军直接介入。你看，低成本消耗俄罗斯，不断的消耗我的竞争对手，让你没有办法和我竞争。第三个就是战略转移，把俄乌停火跟伊朗局势这些全球热点进行绑定，放在一起来谈判，就是以中东的让步来换取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软化立场，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压力。你看，特朗普是个交易型的总统，他特别喜欢做交易。那这个交易做了，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好处？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第四个，就是避免局势的失控，但是呢，又拒绝和平。什么叫避免局势失控？就是避免让冲突陷入一个不可控的新的状态，就是既不让俄罗斯快速获胜，打破欧洲安全架构，也不让乌克兰彻底崩溃，导致他在西方的信誉破产。那他就干嘛呀？调停，然后不停的打电话。那更所谓的调停，更多的是冲突管理，而不是终结战争。你看，这是有区别的。那么，美国的调停管不管用呢？他的这个公信力行不行啊？我觉得完全不行。美国到今天公信力已经破产了。那最近最新闹出了一个笑话，我们军迷们和球迷们都知道，就是他居然打了电话让国际足联把他的头号射手红牌停赛，这是规则，说能不能就是不停赛继续上场，啊，继续上场了，最终变成一个大笑话，
1: 对，
0: 一股损害了美国的公信力。
1: 是的，这个其实呢，俄乌都这个冲突已经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啊，这个而且包括现在呢，这个一直还是在持续啊，战场上呢，你也不能说这个停下来了，其实还是一直在冲突的进行当中。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线的这个士兵们的这个伤亡其实很惨重的。那么远程的这样的一些袭击，
2: 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另外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啊，这次是由这个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来带队的，8月8号到8月13号啊，目的地秦皇岛，那么是我们会去到河北兴隆，会去到坝上草原，还会去到秦皇。

0: 王岛的大海，6天5晚就3期知识背包课，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含大交通，每人是6580元。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点击知识背包课，或者打电话，电话号码呢是025-6816-8059，025-6816-8059进行咨询报名。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简直炸裂！这个月的重头戏是来自畅销广播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经典款红棕色，一床低至999。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是鸡皮疙瘩起一身呢，然后立马发到家族群。第一，外面买你至少花3倍的价格，日常买我们平台也不可能，因为这是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原皮料，所以这批席子是专门拿出来做回馈的，不然不可能999啊，从来没有过。第二，无论是亚麻席、冰丝席、植物纤维的席子，还是什么所谓的冰皮席、牛奶席的概念席，完全无法跟牛皮凉席相抗衡的一点是，只有牛皮凉席是动物纤维的席子，是跟人的皮肤的 pH 值完全一致，肤感是完全不同啊。以往我们卖3000多、2000多，觉得贵要考虑，舍不得，那今天3位数999，拿走还不闭眼入啊！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全部提供送席子上门，不满意直接退的服务，做了快20年
0: 啊。有一些这个过激的言论，或者说是比较不客气的言论。事实上呢，这个特朗普这次在北约呢，的确他上来就谈了格陵兰岛的事儿啊，他还是说格陵兰岛应该是美国的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都是出席这次的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呢，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还有韩国总统李在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们7号晚间呢是参与这个北约国家领导人的晚宴的啊。在峰会上呢，北约国家领导人重点关注防务开支增加进展，还有提升军工业的生产，以及如何将防务负担从美国转移到欧洲等议题。美国呢，其实他们一直在这个催促欧洲要加大防务投资，要承担起欧洲大陆防务的主要责任。用特朗普的话来说，你那么远的地方，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为什么自己不扛，要我来帮你扛啊？我还得花钱。那么北约欧洲成员国的领导人呢，他们也对特朗普一直说呢，说我们现在正在兑现啊，正在兑现之前呢，因为有过一些承诺，包括一些具体的数字等等，其实呢他们呢也是会总的来说会希望和特朗普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啊。好，就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到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请教一下啊。陈教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北约这个峰会的这个事儿啊。刚才前面其实我们在谈前一个话题的时候，你也提到了这个这两天北约峰会在开。北约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说之前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呢？2035年军费啊要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5%。啊，其实呢，这个数字其实挺高的啊。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呢，他们一般呢就在2%左右。那从2%一下子跃升到5%啊，这个目标其实是很高的。而且呢，欧洲有很多国家它是高福利国家啊。它这个高福利国家呢，它的这个防务开支、它的军费开支一般它不可能太高。但是呢，现在它的目标说啊，虽然到2035年还有大概9年的时间，但是一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能达成？它最后会不会其实是个空的一个承诺？另外呢，美国它刚才我们说到了高额军费，你要跟我分摊，你北约的这样的一些开支，我美国出的钱要更少。但是呢，这是会逼迫欧洲最终真的能够形成防务自主，还是说其实只是在变相的转嫁美国它自己的军工产业的成本呢？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北约设定的目标是2035年它的军费要占 GDP 的5%。那目前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这个我们的邻国日本2027年它是 GDP 的2%，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是多少？我们是1.3%到1.5%之间。那么 如果北约要提升到5%，那是个什么概念？

它能不能实现？我们来看看啊，我觉得它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欧洲国家、北约国家，它的财政空间它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目前很多北约国家，它的军费仅仅是2%，有的还不到2%。那么你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翻倍增长，你需要大幅度的挤压民生的预算。刚才你提到了欧洲是高福利国家，没错。那你要把国防费用、国防预算提升了，你就要挤压，这个一块多一块少，你要平衡，那就要挤压民生、挤压福利。在全球经济低迷、债务高企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加税也好，削减医疗养老福利也好，它都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反弹。那么会怎么样？会使得他本届政府在选举中可能就落选了。而这些北约国家都是选举政治，所以他要考虑这个前景。那么谁愿意牺牲本党的前途来换取美国所要求的5%的 GDP 预算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未来的所谓的5%，这里头是有数字游戏在里头的。那么5%是什么概念？是3.5%的核心国防，再加1.5%的军事基建，那这里头就有很多的水分了。那部分国家可能就把网络安全、道路桥梁改造，把这个广义的安全也列入到1.5%的板块里头，那就会导致什么呀？导致核心战备的资金它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我们大家都听明白了吧？它这里头有水分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泛义的啊，是一个广义的这个安全支出，就是叫1.5%的军事基建在好的，这里同样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援乌的体系是否面临内部分裂和美国缺位的双重断层风险，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就看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存在的，而且风险的程度很高，等级很高。那具体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就是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它的利益博弈出现了日益激化的态势，比如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在资金分担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波兰呢，曾经拦截66亿欧元的援乌资金，那么要求他买波兰自身的武器。匈牙利呢，虽然解除了部分阻挠，但是仍然持有保留态度。那德国呢？德国国内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和政治阻力，那这就变成什么呀？各自成员国内部的利益博弈出现了一个激化的态势，就是不再像以往那样，这个一口气投入多少钱来援助乌克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援助的结构出现了单一化的态势。什么叫单一化？当前援助乌克兰是高度集中在防空体系上，比如爱国者导弹，而乌克兰现在急需什么呀？急需火炮、弹药以及地面装备。而这些是严重不足的，泽连斯基甚至被逼着逼宫对方索要核心军工技术，这就暴露了西方常规库存枯竭和乌克兰自主造血能力的缺失的双重危机。那第三个是什么？美国的战略重心它在转移，就是讲白了一句话，他的心思恐怕还不完全在乌克兰上，所以美国从直接书写者变成了技术政治的支持者，这就导致欧洲不得不独立承担巨额的援助资金。那么能持续多久，能不能有可持续性，这都是问题。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持续军援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会带来哪些影响？也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未来的战争会陷入一种消耗战的僵局之中，比如乌克兰因为外援这个延迟和装备的损耗，可能丧失主动进攻的能力，转为被动防御。那么长期来看呢，冲突又将演变成一场拼耐力的消耗战，乌克兰的社会和经济承受能力

0: 面临极大的考验，因为毕竟你的国力是不如人家的，这是从战场态势呢，就是进入一种消耗战。第二个，从战略格局上来讲，看欧洲安全的依赖会进一步加深，自主性它会受到削弱。比如，它在短期内，这个乌克兰啊和欧洲都难以摆脱对美国的情报指挥系统和高端武器的依赖。但是呢，一旦美国这个进一步疏离，就比如说你在乌克兰问题上，你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你有新的考虑、新的立场，那么欧洲真的将面临防务真空的风险，北约内部出现美欧脱钩的这种安全框架的重组，那么它是有可能的。那最后一个就政治上的后果，和平的谈判的窗口被压缩，因为你明年还要去援助乌克兰，那就使得乌克兰可以继续打下去。虽然打的烈度谁也不知道，但是是会在未来把谈判的窗口进一步压缩了，就是挤压了谈判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啊。这是这三种态势，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呢只是暂时不打啊，没有说这个已经彻底停下来了。而且今天呢，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这个双方还是在互相的攻击啊，这个一些战斗还是在继续的。另外呢，其实巴以也没有完全太平啊，所以呢，这个峰会，北约峰会上面他肯定要讨论这样的一些问题。北约方面他们也重申了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啊，说反对伊朗核扩张。

0: 国的紧密盟友，美国的重要的跟班英国，英国没有参与。2003年我们还记得伊拉克战争吧，当时是美英是他们联手打伊拉克的，就是至少美国还有一个跟班，那这一次一个都没有，那一个都没有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美国打的这场战争不得人心，给全球带来了能源危机。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北约会不会介入到中东地区，会不会打伊朗，会不会介入到不再武装，或者说巴以之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以被排除。那么未来会不会改变？我觉得改变的可能性也没有。那有什么理由吗？有。第一个，到今天为止，北约始终重申航行自由，就是我要有航行的自由，但是主要呢是海上的护航、情报共享和外交施压，就是要保证能源通道的安全。北约很清楚，打起来欧洲国家也深受能源之困。那么如果对伊朗实施本土实施打击，或者对伊朗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渗透攻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此前美国以色列打伊朗的后果，就是能源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北约内部在针对伊朗的问题上，它是没有办法凝聚共识的，就是没有办法统一他们的认知。北约成员国在中东问题上其实利益是完全南辕北辙的，分化很严重，是难以形成统一作战指令。北约决策机制我们军民们都知道，叫一票否决制，只要有一个国家说不，那就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因此在这一方面来说，北约内部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打伊朗的最终共识。最后一个是核问题，反对伊朗核扩张，那么是北约的这个诉求。怎么去反对？要通过 IAEA， 就是联合国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来核查，要实现多边手段来推进。那么我们还记得伊核问题协议，伊核问题协议其中就有好几个欧洲国家，德国、英国、法国牵头来推进的，就是通过国际多边机制。那最后被什么？被特朗普单方面退出来了。最终到了今天这个格局，我想这对欧洲国家来说，对北约来说，就是他们心头之痛。就当年我们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让伊朗停止核扩散、停止核研发，结果你退出来了，导致今天的困局。所以你再让欧洲国家重新支持美国去打伊朗，这完全不现实。杜轩，
1: 是的啊，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新闻当中也看到，其实西方很多，尤其欧洲很多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对于特朗普还是非常头疼的啊。这个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说，特朗普呢，他多次表态说要重新评估欧洲驻军的规模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全球各地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基地啊，有驻军啊等等。那么这次峰会，各国他们重申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啊，这个集体防御条款其实是北约的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呢，美国和欧洲他们对于有一个事情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俄罗斯的威胁等级。那么俄罗斯对于北约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威胁，可能决定了最终就是北约方面可能是不是会有些动作。那现在这个第五条承诺啊，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承诺现在的约束力实际上还有多少？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啊，跨大西洋同盟是不是会存在一些实质性的松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这里呢同样也是两个问题，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第五条承诺的实际约束力到底有多大？那么北约第五条是我们评论比较多的，它到底是什么？就是讲白了啊，你打了我，是吧 ？A 打了 B， 那么 B 和 C 是朋友 ，C 说你打了 B 等于打了我，我和 B 一起来打你，所以这就是一种捆绑式的。讲白了啊，就是一种捆绑式的，这就是第五条。那么第五条在今天，刚才你讲到了时代发生的变化，这个有没有变？我觉得它也变了啊。第一个，法律解释的模糊化，很模糊，因为第五条它覆盖的是什么？是传统的武装攻击，这是当年定的。那今天有什么？今天早就不是传统的武装攻击了，有网络战，有电子战，有混合战争，无人机，对吧？这些他都没有写在里头啊，因为当时没有，对吧？那时候北约达成协议的时候还没有网络战。

0: 站、空间站、电磁站、信息站、无人机站都没有，那这个算不算？对吧？它很模糊。那俄罗斯可能就利用这些，用非对称进行施压，这是第一个困境。第二个，美国承诺的条件化，就是美国是有承诺，但是它是有条件的。特朗普呢，把防务保障和盟友在中东政策上的忠诚度进行挂钩，意思呢就是你得支持我，你得配合我在中东的行动，我才能履行义务。那这就是什么呢？那就使得第五条名存实亡，对吧？本来第五条是很清楚的，结果呢，他非要条件化去捆绑，你得帮我，我才能帮你，你不帮我，我不帮你，就这样。第三个，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现在正在大幅度的削减欧洲驻军，并且重新评估它的必要性和规模，因为美国认为未来竞争的重点它不在欧洲，在哪里啊？印太地区。那欧洲怎么办？你们自己负责啊！你欧洲需要承担你自身的保护责任。所以你看，这些就使得对第五条的这种实际约束力大大放化，大大松懈了。那么我们再看看跨大西洋同盟，就是北约里头会不会出现松动啊？政治会不会破裂呢？我们来看看啊，我觉得破裂是不可能的，但是松动或者说合作的逻辑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从哪些方面来说起呢？也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从价值观联盟转向利益交换。以前大西洋两岸是什么关系？价值观联盟，我们是同样的价值观，我们是哥们儿。今天呢，向利益交换，我们要进行利益上的交换。美国不再无条件的提供安全保护，而是要求欧洲国家你自己负责啊！这就让欧洲国家和美国是一个什么呀？离心离德。虽然框架还在，组织还在，人心涣散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内部的裂痕公开化。过去北约是一个小团体，没有那么多国家，它是比较一致的。今天的分裂是公开化了，比如美欧在对乌克兰威胁认知上，刚才你也讲到了，对它的威胁的认知它是不一样的。对伊朗核问题、对乌克兰的支持，它都有分歧，而这种分歧又加速他们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在形式上好像是一体的，但是实际上掩盖了他们根本性的分歧。那根本性的分歧其实就是这次会议北约峰会所暴露出来的，就是怎样去应对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是吧？刚才你讲了嘛，特朗普这次会议很愤怒，很不满，是吧？因为他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代表，这种孤立主义倾向使得欧洲对他的长期的可靠性产生深度的怀疑，就是你还可靠不可靠？我现在吃不准，我有怀疑。讲白了就是这个。那表面上我们是一个组织，是北约，但是实质上他们对美国的这种可信度、这种怀疑度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北约第五条，我做一个归纳，它还具有象征性和部分威慑力，但是已经不再是不可动摇的安全铁律了。那么跨大西洋同盟啊，也正在从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演变为今天一个松散的利益俱乐部。主持人。
1: 好的，好，今天非常感谢陈教授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军情观察节目的全部的内容了。我是代班主持刘洋，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来联系。另外呢，有任何的感兴趣的军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抖音号上进行发私信啊，和我们的主持人郝帅进行联系啊。节目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样的一些啊热点的这样的一些涉及军事类的、国际类的话题啊，我们都会为大家解答。

0: 通知通知，老牌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限时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299元一盒，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会员价买都要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活动真实有效，赠礼有限。想要咨询
1: 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留言。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会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找到民意座堂的留言板块就可以来发言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也可以通过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昨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一位听众他给我们留言说，我想跟你们节目合作啊，该怎么办？我们也给这位听众留言了，同样是可以拨打电话02584454238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听众他是实名认证的，我们其实可以和你来联系，而有一些听众呢没有实名认证，你可能就是没有留手机号码，

0: 我们是无法联系上的，所以啊，大家也可以记住我们这个电话02584454238，有任何想和节目交流的地方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1: 熏风韵节饮新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雉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敏逸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口腔黏膜病是哪种？什么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复发性口腔溃疡有哪些症状？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单庆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单庆副主任医师。单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单主任，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哈。那我想先向您这个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您看您的这个科室叫口腔黏膜病科，然后我们关注口腔溃疡，那很显然它是应该是咱们这个科室所关注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它属于这个口腔黏膜病的一种，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它是最常见的吗？
3: 是的，复发性口还是有一些预防方法的。首先我们在饮食中呢，要避免进食一些粗糙的硬性食物，比如说红化呀或者是油炸食品。
0: 嗯，
3: 避免过烫的食物对口腔黏膜造成创伤。
0: 嗯，
3: 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在平时要饮食均衡，饮食清淡，尽量少食烧烤、腌制、辛辣食物。
0: 嗯，
3: 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应该多进食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去维持肠道通畅。
0: 嗯，
3: 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去除口腔局部刺激因子。
0: 嗯，
3: 积极的去治疗龋齿，处理残根残冠。保持口腔卫生。
0: 哦，
3: 最后我们提倡适度运动，增强体质。
0: 嗯，
3: 劳逸结合，保持睡眠充足。
0: 嗯，
3: 管控情绪，保持情绪愉快。
0: 嗯，我觉得人体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有多个部件啊组合而成的一个很精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机器哈。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今天讲到口腔的健康问题，还是说我们说到很多这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要少吃那种什么油炸

0: 的膨化食品啊，要不要太烫啊，还有就是我们要均衡营养啊，还要增加适当的增加运动啊，还有如果有就是口腔的卫生啊，龋齿啊，我们要及时去关注。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是相通的，就是大家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它可能你好的生活习惯它能够让你整个机器的运转它就比较的良性一些，而如果你可能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它也会造成身体可能不止一个地方，可能是多个地方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单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就说比较可能不是复发的，就是正常的那个口腔溃疡，我们可能如果自个儿得了之后就会啊，我自己就会到药房去买一个那个喷的那个西瓜霜，就是那个粉末末状的，还有现在有那种就可以贴的那个，好像是那个蜂胶还是什么，就直接贴在那个窗面上，我自己觉得还挺管用的。那么像如果是一个就是这个口腔溃疡，我们用这种方法是不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反复的口腔溃疡、复发性的口腔溃疡，那么在遇到的时候，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是合适的呢？
1: 如果嗓子溃疡，然后从来没有到医院去就诊过的患者，我们还是首先建议患者到口腔黏膜科去明确诊断，去让医生判断一下溃疡的性质，因为溃疡它有不同的性质，它不仅仅是说有复发性口腔溃疡，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创伤性溃疡，还有一些恶性溃疡，还有一些比如说结核性溃疡，所以说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到医院去看过，我们首先还是建议患者去医院明确诊断。如果说医生判断了是复发性口腔溃疡，我们首先要做的呢是消除一些致病因素，纠正诱发因子。当溃疡发作的时候，如果症状比较轻或者复发次数比较少，可以不处理或者说选择局部治疗，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选用一些局部的涂的或者说喷的药物，或者一些漱口水这些药物呢，这些局部应用的药物比较多，其中呢局部应用肠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一线药物。如果溃疡发作的时候它的症状比较重或者是频繁发作，那么就需要采用局部和全身联合用药去控制病情，以促进溃疡的愈合，减少复发。
0: 就是如果是重的话，它可能还要联合用药。
1: 对，至于说去联合用哪些药物，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结合情况去综合判断。
0: 应该在讲到这个口腔溃疡性质的时候，您讲到了创伤性的，就可能就是自己可能咬到了自己啊，牙齿磕到了或者怎么样哈。还有您讲到这个有恶性的以及结核性的，这可能就是要很要引起重视的情形了。
1: 对，就是其实创伤性溃疡，就是有些创伤性溃疡如果说长期不愈合也是要引起足够重视的。特别是有一些就是在老年患者当中，他如果说有残根或者残冠这些创伤性因素，就很容易造成创伤性溃疡，然后因为他创伤性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去除，这些创伤性因素就会反复去刺激溃疡，那么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创伤性溃疡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0: 变化的话，它也会变成比如说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吗？
1: 它有一部分创伤性溃疡它是可以转换成恶性溃疡的。
0: 所以这个还是要很重视的哈。那单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说一定的时间啊，或者说长时间啊，那我们想确认一下，比如说我们得了溃疡之后啊，那可能它一般来说是有一个自限性，它能好的，那么超过多长时间我感觉它还是不好，那我就要去医院了，一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说法吗？
1: 是有的。如果说我们的口腔溃疡它是偶然发作，每次呢它只发作1到2个，且在2个星期内没愈合，那么 可以暂时不就诊，或者说自己去

0: 选择一些局部用药。
1: 嗯，
0: 如果出现下面几种情况，我们应当及时就诊。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口腔溃疡如果超过2周仍然没有愈合，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就要到医院去及时就诊。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口腔溃疡频繁发作，或者说每次发作溃疡数目多，同时溃疡它比较深或者说面积大，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患者去医院就诊，去查找一下病因。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长期患有口腔溃疡的患者，突然发现这次溃疡的特点与以往不同，比如说长时间不愈合呀，摸上去溃疡它有点硬，这个时候我们也应当去医院及时就诊。
1: 嗯，
0: 第四个方面就是，除了口腔溃疡发作史之外，同时还伴有一些，比如说外生殖器溃疡史、眼部的疾患、皮肤病损，比如说结节性红斑、痤疮样皮疹等。
1: 嗯，
0: 也建议患者及时去医院去就诊。
1: 嗯，
0: 第五个方面呢，就是除了口腔溃疡发作外，有一些患者还伴有反复的腹痛、腹泻或其他症状，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患者到医院去就诊。
1: 嗯，哎呀，单主任，我在说实话啊，我在跟您连线之前，我其实我在想啊，这个口腔溃疡它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并且我可能会把它列为一个比较常见的小问题。但是听您这么说了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叫什么，比较轻的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还会有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哈。像您刚才讲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如果口腔溃疡超过2周还没有愈合，或者这个发的比较频繁并且比较多，可能这个溃疡面它比较大然后又比较深，那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次口腔溃疡它的这个特点与以往不同，它可能这个比较硬，或者说它也是时间比较长没有办法愈合。当然还有就是您讲到它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像您这个讲的可能还伴有眼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其他的，我感觉是不是也是皮，
0: 到医院去住诊，去让我们医生去排除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致病因素的存在。
1: 嗯，您在讲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把您讲的这个患者的表现，他的症状表现和原因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联想不到，或者说很难联想。口腔溃疡比较严重的口腔溃疡居然和他不吃荤是相关的，因为我自己感觉，如果说我们在讲到口腔溃疡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哎，你是不是缺维 C， 马上弄一个什么泡腾片啊，或者说补充维 C 去了，但是没想到就是不吃荤他也有可能，就是就像这个病例，他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就也证明咱们查得非常的细致，就是他的致病因素真的是有可能是就是非常多的，所以就是专门的，就是这个专业的问题要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这个抽丝剥茧啊，来找到他的这个病根哈。我们也想请单主任来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我们有位听众小伟，他在大蓝鲸平台，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找到名医座堂来给我们留言。这个小伟啊，他留了挺长的一段文字，他说，说到口腔溃疡我有问题，我想问一下，他说我得过3次口腔溃疡，他没有复发，第一次呢可能是因为吹空调导致的口腔溃疡，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吃了一些辛辣的食物，然后呢也没有补充维 C 导致的，第三次是因为上个月开始发作了导致口腔溃疡，他第三次其实还，他说第三次是上个月发作然后导致口腔溃疡，连续2天吃不了饭，而且说话就开始疼，就一说话都会疼。他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听说现在有一款牙膏可以治疗口腔溃疡，可以根治口腔溃疡，是真的吗？还有另外口腔卫生方面应该如何预防，可以做好什么可以预防口腔溃疡的发生，还有就是他说像我这个情况可以用什么样的药物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预防口腔溃疡的发生。单主任，这位听众他讲的，他发的几次口腔溃疡，说空调吹多了也会导致口腔溃疡啊，你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道理啊？然后像他这个情况，就是他现在应该做什么，是不是要

0: 要到医院去。如果他不及时去医院的话，自己处理应该怎么处理？然后，他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药物？他该如何来预防口腔溃疡的发生呢？
1: 首先我还是建议这个患者到口腔黏膜病专科去检查，明确诊断到底是不是复发性口腔溃疡。然后刚刚听到说有一款牙膏可以根治口腔溃疡，由于呢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病因发病机制目前不是那么的明确，
0: 对，
1: 所以呢目前国内外呢还没有，目前是没有根治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特效的方法。
0: 这个
1: 然
0: 就不要
1: 后，
0: 相信了，因为口腔溃疡的发病原因那么复杂，他怎么可能用一管牙膏治好所有的口腔溃疡呢？这个从原理上来讲，它应该是说不通的。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单主任？
1: 是的，目前市面上可能有各种不同功效的牙膏，比如说什么含氟防蛀牙膏，还有抗敏感牙膏，美白牙膏以及抑菌护龈牙膏。但是呢，这些牙膏目前来说没有是可以去根治口腔溃疡，复发性口腔溃疡。
0: 是，那这位听众最好还是要就
2: 饭后胃肠道黏膜温度相对较高，突然摄入冰冷液体会刺激胃肠道，引起强烈收缩，导致腹痛、腹泻。对于有潜在心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可能增加心肌缺血或者心梗的风险。正确做法是补充常温或微凉的淡盐水、电解质饮料，并坚持少量多次。第二件事儿呢，是不宜立即冲冷水澡。出汗时，体表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冷水刺激会使扩张的血管瞬间收缩，导致血压骤升，增加心脏负担，对高血压或动脉硬化患者尤为危险，可能诱发心梗或脑出血。建议休息20到30分钟，待汗液收干后，再用38到40度的温水进行淋浴。第三件事儿，不宜对着空调或者风扇直吹，冷风直接吹向正在出汗的身体，会使局部皮肤温度骤降，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失衡，常见后果包括感冒、肌肉僵硬、落枕，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正确的做法是先进入无直吹风的阴凉环境，室温约26度左右，用干毛巾擦去汗水，待身体自然降温后再使用空调。大量出汗后，推荐这样做。正确的处理方式并不复杂，关键在于慢和温和。做好以下这几件事，既能有效缓解疲劳，又能保护心血管和消化系统。首先，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出汗不仅丢失水分，还丢失电解质。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白开水，可能稀释血液中的钠浓度，引发低钠血症，俗称水中毒。它的表现是头晕、乏力，所以建议每隔10到15分钟喝一小口，温开水、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出汗量极大，优先选择含钠钾的运动饮料。第二件事，避开凉风，让身体。

0: 柔软吸水性好的毛巾轻轻按压擦拭，避免暴力揉搓。第四件事，
1: 经过收缩皮肤表面的血管和减少渗出来缓解局部水肿和炎症。那它呢是比较安全的，它的足够性安全性足够高，所以呢其实在使用的时候也不用去严格限制它的次数。那接下来还要说的这个被蚊虫叮咬之后止痒的方法，第四个就是薄荷膏。那薄荷膏呢，它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啊，它对多种瘙痒都有帮助啊，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还可能含有樟脑等物质。它的这个作用的原理啊，或者说作用的机制呢，在于活性物质可以激发皮肤冷觉感受器，产生清凉感，并且一定程度上抑制瘙痒信号向大脑中枢传递。那么由此可见啊，这其实是一种欺骗大脑的做法，它是在主观上让人感觉不痒了。它的优势在于起效快啊，一般涂抹之后5到10分钟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它也有不足，比如说止痒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可能不会超过2个小时。那么除了止痒之外，它没有确切的抗炎症的作用啊。此外呢，薄荷膏要注意，不宜用于2岁以下的孩子。就是如果这孩子很小，2岁以下你就不要用薄荷膏了，因为它的安全性不够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啊，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不仅仅是止痒，因为皮肤被叮咬后，除了这个瘙痒之外，还容易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要看情况。轻微的可能是发
2: 炎，但是你们不要瞧不起它啊，不要瞧不起它，实打实的，咱们买的是成分。啊，它那个精华就是三文鱼的那个叫 PDRN， 在中国叫 DNA 钠的成分，啊，去，就是什么作用呢？一个是抗臭，另外一个去黄气，啊，如果你脸色老是暗黄，洗完了以前没洗干净，啊，皮肤就是不亮，你就去买那个精华，啊，再配羊胚胎素、冻干粉，啊，冻干粉一周用一次嘛，那么其他不用冻干粉那6天，你就用那个三文鱼的那个精华。啊，来，在微信公众号上呢，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去扫码就能跳进直播间。进去了你说小东让我来买羊胚胎素冻干粉啊，小东让我来买羊胚胎素冻干粉啊。老师今天高浓度有什么活动，我发你个海报你进去看，今天每一单都多送一盒，那一盒你单独买就得大几百块钱，每一单都多送一盒，同时啊，你一定要两单起买，这个听众啊，两单起买之后，你还可以找助手再领200块钱的现金。快去啊！不仅是今天活动是最好的，关键是以后也没有了这个产品啊。我来接电话，在我微信公众号上呢，发“看直播”三个字，会收到今天直播的海报，扫码就跳进直播间了。你说我来买眼霜，小东让我来买眼霜，小东让我来买冻干粉，眼霜真的是人手一袋，一定要买到啊。然后，如果不在我微信公众号上的别着急，来我教你把微信打开，点发现就能看到朋友圈，朋友圈下边叫什么视频号，点视频号进去之后搜我名字，在视频号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左上角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点头像就跳进直播间了啊。要什么你给自己留点时间，你看一下他的直播你就明白了，因为有工程师在那个直播间里，他会讲这个产品什么原理，为什么能抗皱，为什么能够让你皮肤变亮啊，然后你再下单啊。来，我来接电话啊。淮安的徐先生你好。
3: 哎，小东哥你好。
2: 请讲，什么问题？
3: 哦，是这样，我是淮安移动的一名消费者
2: 啊，就是中国移动的手机的用户呗。
3: 消费者，对对对
2: 啊，好，你说。
3: 我有一个手机号码是138尾数4个7的一个号码，
2: 尾号是4个7哈。
3: 对
2: 啊，
3: 好，138，
2: 啊，
3: 然后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一直正常使用，平时插在手机里边是备用号，也不大用。
2: 嗯，
3: 不大用的情况下，后来我就把它。
2: 我打断一下啊，就是我先明确，机主就是这个号的所有人是你本人。
3: 对。
2: 啊，好。
3: 然后我把它插在手机里面，
2: 嗯，
3: 就是放在家里面没用，
2: 嗯，
3: 因为我还有一个现在用的另外一个号码，
2: 嗯，
3: 但是呢，这个号码是靓号码，我比较喜欢。我平时呢，就是
2: 哦，你另外一个号码就是这个吧，尾号6个6啊，
3: 对对对对对，
2: 你有收集靓号的习惯啊？
3: 对，我喜欢靓号的，哎，个人爱好嘛。然后，
2: 那你这个尾号4个7的是办了多少年了呢？你都138的这个开头很多年了，
3: 都有20多年了。嗯。

0: 你当时是那种吗？就是那种业务，就是因为你这个像咱们说叫吉祥号，你要为这个吉祥号，它有个单独的那个套餐，就是你要满足多少消费，是有这个吗？
1: 那个都消费完了，当时
0: 就是你那个协议已经执行完了，那个协议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啊、
1: 哦哦，
0: 好了，
1: 没有任何协议，
0: 好，
1: 没有任何协议。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不怎么使用的情况下，我就关机放在家里面没用，
0: 嗯、
1: 没用呢。当时
0: 那他欠费了没有？
1: 你听我讲，然后我就没事会打、嗯、用现在的号码打看，如果他是比如说已停机啊，或者说欠费啊，那我就会充值。
0: 嗯，
1: 然后就是去年七月份，
0: 嗯，
1: 五月份和七月份我两次。线上面充值100块钱，
0: 嗯，
1: 充值以后我又打了一下电话，他说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就符合我目前使用的状态，确实是关机了。
0: 嗯
1: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号码是正常的。
0: 2025年5月和7月，
1: 对，我两次充值
0: 啊、
1: 都有充值记录。
0: 好的，首先是五月和七月两次充值成功了、嗯、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好好。
1: 充值成功以后我又特意打了一下这个电话，并且、
0: 嗯、
1: 我当时打电话的都有录屏录音都有，
0: 嗯，
1: 提示音是已关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号码是正常的。如果他是欠费的，他会说已欠费。
0: 你有2025年5月份和7月份拨打你自己这个号码的录屏啊？
1: 对，录屏录音，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录屏录音，这个
0: 有哦，
1: 哎、
0: 哦
1: 很巧合。
0: 哦，
1: 这个
0: 就我理解，我们正常嘛，打电话谁会给自己打个电话确认号码还要录屏呢？
1: 是别人录音录屏，不是我。
0: 哦，
1: 后来他们找了好长时间，
0: 不，但是咱们现在拿证据的时候，能证明那段视频的录制的时间是2025年的5月7月吗？
1: 对呀、啊，有啊，我的上面当时显示的就是那个，它不有个那个属性里面不有个时间嘛，都有啊。我而且就是说我这个后来我打这个电话，
0: 嗯，
1: 它还显示的是已关机状态
0: 啊。好了，好好，那接着说，那出肯定是出事了嘛，才来找我嘛。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后来。就是我一直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
0: 啊、
1: 嗯、我想起来这个号码要给我老妈妈用
0: 啊、嗯、
1: 老妈妈用，然后呢我就去营业厅补卡
0: 啊、
1: 嗯、补卡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去年8月份的时候。
0: 为什么要补卡？你的卡不在你的手机里吗？
1: 都手机丢掉了，然后没了。就是手机搬家的时候、
0: 哦、
1: 其实在家里面丢了，也没丢到外面去
0: 啊啊、嗯、
1: 找不到了
0: 啊、
1: 嗯、然后去补卡，营业员跟我说处理这张卡去年8月份的时候因为欠费被销户、
0: 哦、那这个号码已经不是你的了现在。
1: 他说被销户了。
0: 嗯，
1: 我可能很奇怪，我就当他的面我把这个号码又拨打了一遍。
0: 嗯，
1: 仍然提示音是已关机，就是和我以前一样，就是不是。
0: 但
1: 是
0: 这个已关机能说明什么呢？
1: 如果是这样哈，正常情况下、
0: 嗯、
1: 如果比如说我打你的手机，你手机如果是欠费，他提示应该说
0: 停机吗？
1: 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0: 如果是这号码注销了，我没打过，就
1: 空号。应该是空号。如果是啊、
0: 哦，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对。
0: 啊啊啊啊啊！
1: 哎
0: 啊！
1: 就是我在欠费的情况下，在销户的情况下打这个号码，我打都是已关机，我就认为我这个号码是正常状态下，只不过就是关机而已，正好又符合我的目前情况。
0: 但这个能不能作为你主张说我这个号码是我的，我没有欠费？我觉得这个证据有点弱。就是如果说咱们的证据是我拨打的时候，他回应的提示音是已关机，仅凭这个，有点弱。但是你七月份那个充值很重要啊，他说你是2025年8月份这号码被注，因为欠费被注销的，对吧？
1: 对。
0: 那你2025年的7月份你有充值成功的记录和证据，对不对？
1: 都有
0: 啊。好，那么我们算你这个电话的，就是你这个套餐呢、啊、是什么水平啊？你七月份如果充了，你七月份如果你听我说完呗，
1: 啊，
0: 就你老不让我把话讲完，
1: 林姐，不好意思，哎，
0: 我就很难受，
1: 哎，林姐
0: 啊，而且这不是咱俩私人对话，这个我们要给其他的听众听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你七月份充了100块钱。你的月租是8块钱，8块钱就相当于就是保号那种嘛，嗯、对吧？
1: 对，
0: 哎，那么那正常来讲的话，七月份充了100块钱，你至少能支撑几个月，十多个月嘛，不应该是这个概念吗？
1: 这里边实事求是的说，我有另外一种情况，
0: 嗯、
1: 就是说，或许我以前欠费很多，我不知道，但是我充值的时候，他或许就是说充的钱不够，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0: 那但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很简单嘛，你现在中国移

0: 动，你给我拿那个什么嘛，比如说我欠费了，对吧？那么我七月份，我现在有我五月和七月充值的那个记录嘛，那么你拿给我看嘛，就是我这个钱是怎么消耗掉的，不就完了吗？
1: 问题就出在这边，他什么呢？我现在跟他反映问题，他对我不理睬。
0: 嗯，但是你对我有隐瞒吗？因为你这里有很多不合符合逻辑的地方哈。你看，你听我说啊，你本人跟我反映问题，我觉得有可疑的地方。比如说，如果你的月租是八块钱，
1: 对
0: 啊，像你自己说的，我这个保号啊，我一个月八块钱，那你为什么在五月份充完一百块钱的时候，七月份再充一百块钱呢？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你的月租是八块钱，你五月份充了一百块钱，他就能从2025年一直挺到2026年五月份。
1: 嗯，
0: 对不对？你明知道我月租就八块钱，我在五月份充了一百块钱的时候，我七月份为什么还要再充一百块钱呢？那钱用不了啊，而且那个号码我本人也不使用啊，这是第一个疑点啊。第二个疑点，尽管您做了解释，我仍然觉得可疑。正常人给自己的号码打个电话，为什么要录屏？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听你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疑点。
1: 嗯，
0: 还是说你自己其实是知道这个号码出了问题了，然后你要做一些工作，看看是否能够补救。
1: 您说的我可以说了吗？
0: 啊，可以说，您说。
1: 是这样哈，就是说我跟你说，就是在为什么我充了一百块钱以后，紧跟着五月份、七月份连续充值100，我给你解释一下是什么心理以及是什么原因。因为这号码呢平时不怎么使用，
0: 嗯，
1: 就是说我自己前面嘛欠了多少钱，我自己心里不知道，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面。
0: 嗯，
1: 我当时充了一个一百以后，第二个月我心想，我这个这么长时间没充值，我说多充一点嘛，反正也不要紧，对不对？反正也在里面。每个月也不高，我又充了100块钱，这个心理倒没有什么其他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就关于你说的，为什么录屏？
0: 嗯，
1: 这个录屏呢都不是我录的，当时就是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玩的嘛，时候嘛，正好可以到我办公室里面。
0: 嗯，
1: 就是当时无意中，我都不知道他录屏，就是后来发生这个移动公司发生这个扯皮以后，
0: 嗯，
1: 就是我跟我朋友说了，说哎，说当时我可能录屏了，录音了，说我来找找看。
0: 嗯，
1: 也不是当时就找到了，就是跟这个事情，后来我又跟那个工信部、跟那个电信管理局进行反映，他叫我出示证据，说这个你当时你充值了，你没有证据？
0: 嗯，
1: 你
0: 不，长话短说，你肯定出示给他了，对不对？你有证据吗？那你出示给他的话，那个通信管理局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1: 通信管理局跟我说，他是肯定错了。就是，
0: 那错了，问题是都反映到主管部门了。那既然认定说中国移动错了，那得解决呀。
1: 你听我说啊，他就是发短信给我说，他的系统维护不力，我们责成他们去改正。我是这样想的，既然你们错了，
0: 这个短信还有吗？
1: 有啊，
0: 你把短信发给我，把短信截图发给我。啊，
1: 可以，
0: 然后
1: 可以，
0: 然后告诉我哪家营业厅，就是具体的你去办理对接的哪家营业厅来处理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这么总结，中国移动现在也没有给你出示说你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欠费了，然后欠的金额多少，欠费长达多长时间，符合我们号码注销收回的这个流程，他现在没有出示这个证据给你是吗？
1: 他不理睬我，我想要
0: 啊，就是直接回答问题，就没有出示给你是吗？
1: 他不出示
0: 啊。嗯，
1: 他号码已经销户了，没有。
0: 那不就是没有出事吗？就是这个直接回答问题不就完了吗？
1: 啊，对。
0: 他现在态度不是核心，核心是你要把号码拿回来，不是他理不理睬你，就是他没有给你出示我说的，我要这些证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了。
1: 他不出事。
0: 啊，可以了，我知道了。啊，你把你那个四个七的号码，完整的报给我。啊，就是完整的留给我们编辑，就是那四个七号码是多少？然后呢，我们来找中国移动，好吧？
1: 小龙哥，我还想说一句话，可以
0: 啊？节目里不接了，节目里不接了。你们直接联系那个移动的省公司。你是哪个城市的呀？徐州，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我们编辑注意了啊！你们不找那个淮安公司，你们这事儿直接找省公司，啊！你们直接找移动省公司。一会儿，你把你那个四个七的号码的完整的号码报给我们编辑啊！
1: 哎，这个我想说这句话什么呢？就是你错了，为什么后果由我来承担，而你们不承担？
0: 啊，这种话现在说没意义啊！你等我调查清楚，现在谁错还不知道呢。
1: 好
0: 吧，
1: 好，
0: 哎，就是咱们的目的呢，不是打嘴仗，在媒体上吵个谁赢，没有意义。咱们的目的是，如果这个号码在我个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那么他就应该，我还继续持有它，那么你就应该把这号码给我，咱们就达成这个目的就完了。
1: 啊，
0: 我听下来，你吉祥号，我听下来你说话，你大概率是做生意的，做我们是，我们只给， 就是你做生意你还不知道这个吗？对不对？我们要谈笔生意，不要谈外围那些有的没的，没用，我们就只给就完了。我这笔生意我要价多少，对不对？

0: 不对？我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就完了。维权也是这样的，核心是号码拿回来，不要扯那些有的没的。
1: 嗯嗯嗯，
0: 好不好？啊，
1: 好，
0: 来，你电话别挂，编辑会记录你的那个号码，你把这个信息留给我们编辑，我们直接找他们省公司了解一下啊。
1: 好好好，
0: 哎哎，就这么说，不谢啊，好，再见。啊，嗯，我现在不做评论啊，我觉得单方面的信息里边，我其实是有很多疑问的啊，但是他有证据吗？他不是说吗？那么他有证据的话，出示证据，那么请中国移动你解释嘛，对不对？中国移动你也拿证据嘛，这是最好的明辨是非的方法。啊，这件事我们持续关注，你们听节目啊，我是小东，来进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0: 我不做评价。好不好？不做评价啊，也不用做。咱们现在，我认为他本人说的这个情况里边，还是有一些，至少我认为不是很符合常理的地方。但是，啊，证据最重要。我们先看证据，我们先看证据。而从中国移动的角度啊，如果这个人提出的诉求是非法啊，叫什么不合理的，那么你们给他这个号码回收，毕竟是个吉祥号，你们中国移动回收是合理的，那你们中国移动拿证据。这不就完了吗？双方证据摆到一起，不就能看出来了吗？啊，所以这事我们现在不做更多的分析和评论啊。我们编辑已经开始联系那个中移动省公司了，我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的，好不好？你们听节目啊。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6: 东哥。
0: 哎。
6: 哎，你好，你好，那我们是苏州的。
0: 苏州，贵姓啊？
6: 管理的管
0: 先生啊，
6: 对对 对，
0: 我很意外，男的跟我反馈那个羊胚胎素的，你是给老婆用啊？
6: 我自己用
0: 啊。
6: 对 对，
0: 我鼓励这个。我告诉你，男的开始管理自己的脸这件事，我是鼓励的，不用不好意思。多大年龄啊？
6: 今年53。
0: 啊，那你声音听起来好年轻啊。
6: 嗯啊，还好吧。
0: 53啊，现在还上班吗？
6: 现在我不上班，我们是自由职业。
0: 啊，不错不错啊，
6: 自由职业
0: 不错。来，那什么时候买的？
6: 我是就是去就过年之后吧，
0: 五月
6: 过年前，
0: 那是
6: 上一次直播间买的。上
0: 是五月还是三月？过年后是五月还是三月买的？
6: 应该是
0: 五月，
6: 应该是五月份好像。
0: 五月啊，那就5月7号那场直播。你什么频率用？你告诉大家。
6: 我是礼拜一到礼拜四，反正每个礼拜只用2次，反正
0: 每周2次啊。
6: 对对 对，
0: 好了，来说用下来的感受。
6: 嗯，非常好，非常好。我这不是给那个厂商做广告的，我是贴身。
0: 你当然不是啊，厂家不给你广告费，你干嘛给他做广告？
6: 对。
0: 这个好，具体点就体现在哪里？
6: 我
0: 这个好体现在哪里呀、啊？
6: 好，体现就是现在我是在我室外工作的嘛，就是整天那太阳晒，就是有时候以前有点黑，黑就是发黄，现在呢变毛孔变细，就是有点白，有点细腻感觉了，白的有点白。
0: 就是它不是美白产品，你说的白其实就是皮肤整体看起来比以前
6: 对
0: 亮了一些，
6: 好看了，反正
0: 好看
6: 了，好看多了。我刚刚用了一盒不是14支嘛，我用了连送了一支，一共是用了10支了。14的，就是，用了9支了，应该
0: 用了9支了，感受不错，
6: 对，
0: 那你跟我说，你除了用这个，你从男士的这个护肤角度，你还用什么面霜啊、精华这些东西吗？
6: 我已经这个不用了，就是每个礼拜不是用2次嘛，主要是早上是买了个，就是以前买了那个乐时。就是那个眼霜，我早上白天用那个眼霜，
0: 不错。
6: 晚上用那个擦那个视黄醇
0: 啊，不错啊，
6: 对，
0: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就是它 虽然有很好的这个效果，但是不能只用它，因为你每周才用一次，才用两次，其他的时间我们正常的基础的护肤，男的不用那么繁琐，不用那么精致，哎，但是基础的两点，保湿防晒就这两点啊。但是你户外整天在外边跑来跑去，有时候防晒这事儿咱们做的防晒霜能擦就擦呗，对吧？啊，但
6: 那。
0: 哎，对
6: 的，
0: 对的，对的，不错，不错啊！好了，感谢反馈啊，留个快递地址，我们新出的那个眼霜啊，你体验一下啊。
6: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6: 我今天买了，我今天买了。
0: 啊，那我再多送你一支吗？留着。
6: 我今今天又买了那个刺泡，还有那个眼霜，还有那个买了三样。
0: 哎，不错，刺泡要用起来。那个刺泡就是你每周不是用两次冻干粉吗？不用冻干粉的时间，刺泡要用起来，那个刺泡特别好。啊，
6: 好好，那现在我就平时就是礼拜天那个不用了，就用那个刺泡呗。
0: 哎，可以的，可以的啊。好了，留快递地址给编辑啊。谢谢你啊，管先生。
6: 好，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男士，这是我们以往接的男的都是给老婆买，说小东，我老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得怎么怎么好了啊。这是第一个男士本人用，我其实是鼓励这件事情的啊。男的不用精致。也不用什么描眉画眼的这些动作，但是至少你让人看起来舒服，你看起来比同龄人的状态好，这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来，此刻正在直播啊，去今天的直播你分两部分，第一个啊，传统的高浓度的羊胚胎素没有了，全市场就是他们在中国啊，羊胚胎素这个东西只有江苏这家药厂能生产，为什么？他们是有国家专利的。啊，为什么他们能生产呢？不是说他们扒着专利不给别人，而是只有他们有这个技术。因为中国第一头克隆羊是在扬州大学培育成功的，这家企业是连环药业国企啊，扬州的国企跟扬州大学联合成立的，叫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啊。然后由他们把这种科研技术民用化了，但是为了适应市场，他们推出了新的羊胚胎素冻干粉啊，包装也更好看了。可是呢，我仍然。坚持，我说我不要你新的，我说你老的那个版本还有没有？他说一点点库存。我说那你就给我老的。我希望我的听众最后一次老版本的羊胚胎素冻干粉要买到，为什么？老版本的浓度是 60%， 新版本的浓度是 30%。 当然它 30% 浓度降了，它有其他的配方啊，有新的一个配方。可是我总认为大家拿到这么好的结果，就是因为高浓度 60% 高浓度的羊胚胎素冻干粉啊，60%的羊胚胎素的含量，我其实觉得是有点可惜的。市场以后再也没有这么高浓度的羊胚胎素的产品了，我认为是有点可惜的。但是我的意见，也左右不了厂家嘛，对吧？好的。那么咱们的听众这次能抢的一定要抢的，而且最后一次我们跟厂家要了比较大的优惠，1999，以前大家拿走的是4盒，这次拿走5盒，直接多送一盒。然后我们的听众记得2份起拍。啊，你是小东，哎呀，2份起拍还蛮贵的，3000多块钱。但是你想，它能够用到2029年，你一周用一次，一周用2次，隔周用一次都行。你这么算划下来，比你买那些什么，其他的护肤品，其实性价比是挺高的。啊，那么以往用过的朋友就要多囤了。咱们今天上午我直播的时候，买6单、买8单的很多听众朋友，因为保质期到2029年嘛，你不怕过期啊，常温保存就行。买6单8单的都是以往用过的，咱们的听众知道以后买不着了，所以大家在囤啊。我说2份起买是什么？因为你2份起买之后，你还能够再返200块钱的现金啊。你先下单买了2份羊胚胎素的冻干粉，然后买完之后你就去找客服，就找助手小东助手，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3个字，或者你找我，在公众号上找我啊，注意联系我，用公众号联系我啊。找我，你说小东，我怎么领那200块钱现金？我就会发助手的微信给你，你找助手。你收到货之后确认收货了，找助手，助手给你操作，7天之后你就会正常收到钱包，微信钱包的200块钱的现金，咱们实实在在的啊，不给你发券什么，直接返现金。所以2份起买，记得啊。只不过很可惜，市场上再无这么高浓度的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了。所以年龄在35-40岁往上的，脸开始暗黄啊、暗沉呐、皮肤的皱纹上来了呀，粗糙啊，一定要去 这个绝版的产品啊！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打开微信，找到公众号，在里边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啊，能收到直播海报，扫码跳进直播间，或者在视频号。

0: 里边直接搜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视频号，直接点头像进直播间啊。
1: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龙吟山房8年产。
5: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
5: 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

0: 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

0: 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2: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4: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6: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7: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8: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5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

0: 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 便捷餐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4: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4: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
8: 贡献战永远值得一战。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13: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86-5050，400-886-5050。
12: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3: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86-5050，400-886-5050。
1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
13: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86-5050，400-886-5050。
13: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 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2: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

0: 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86-5050 400-886-505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86-5050 400-886-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86-5050 400-886-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0: 嗯，
1: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1: 嗯，
0: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9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

0: 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补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
2: 那些在江苏文脉里留下姓名的文人雅士当年也一样躲不开这场连绵的雨，有人在雨里熬人生的坎儿，有人在雨里遇久违的人，有人望着满城洪水把一颗心都悬在了百姓的生计上。今天咱们就循着雨声往旧时光里走一走，听听古往今来的江苏文人都是怎么度过梅雨季的。

先说说南宋文人范成大，他的梅雨季从来和闲情雅致不沾边，全是科场失意熬出来的苦。绍兴21年，26岁的范成大第三次奔赴科考，结果又是名落孙山。从20岁到26岁，6年里三次复考，次次满怀希望而去，载着失落而归。再硬朗的人也经不住这般反复搓磨。他从临安乘船回昆山，一路春光正好，岸边清明上寺的游人宴饮嬉闹，他却只觉得野店寒水，满心寂寥，提笔写下飞絮灼人春共老，片云将梦晚俱还。人家新科进士春风得意，他只能空手还乡，连归隐田园的念头都冒了出来。等回到昆山，正好撞上黄梅雨季，潮热闷人的天气配上郁结难解的心事，直接把本就体弱的范成大击倒了。整个梅雨季他几乎都卧病在床，蒲团上熬着日夜，夜里听蚊子嗡嗡作响，清早听乌鸦枝头啼叫，自嘲逢场将病当生涯，甚至打趣说自己活在世上仿佛就是来给人间试药方的。病得最重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带着雨意，一夜听着雨打纸窗淅淅沥沥，梦里竟以为是当年复考路上飞雪敲打着船窗。一场科举失利把20多岁的年轻人折磨成这一般模样，连雨声都能勾出满心的仓皇。也正是这年梅雨季的重病，才有了后来那场魂飞天宫偶遇天医的奇梦。梦中紫衣神人一句病字汝得何药之为，点破了他一场梅雨一场大病，反倒让他慢慢放下执念。后来他重整旗鼓，于绍兴24年进士及第。对范成大来说，那年的黄梅雨是浇灭少年意气的冷水，也是让他沉下心来的清醒剂。和范成大困在病榻上不同，吴敬梓的梅雨季是飘在江面上的。那一年他从安庆应考归来，乘船沿江东下，正是梅雨时节，江面上烟雨蒙蒙，两岸山色裹在雾气里，本来该是极富诗意的景致，可落在诗意的旅人眼里全是羁旅的愁绪。路过九华山时，他望着黛色粘天的山峰，错落的山寺，反倒动了归隐的念头。在桂枝香里写终南太华都休问，只思寻深洞岩壑，什么功名利禄都不如深洞岩壑里自在。船到池州，他舍舟登岸，反倒在雨里遇上了惊喜。管绍基、周怀臣、汪精门几位老朋友居然也在这里，异乡遇故知，几个人当即找了酒家畅饮，回到住处又煮茶长谈，说起当年在南京秦淮河畔登船销鼓的快活日子，只觉得恍如昨日。可窗外丝丝梅雨下个不停，几个人又都是客居异乡，聊着聊着旅愁就慢了上来，酒意散了，茶也凉了，大家望着雨幕，不约而同都生出了不如归去的心思。这场梅雨里的相逢，有酒有诗有旧友，热闹过后反倒衬得漂泊更清寂。等船行到芜湖，他的盘缠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囊中羞涩之际又遇上了故人朱乃武和道士王坤霞，故人解囊相赠，才让他能沽上几杯浊酒。他在剪自木兰花里写道，故人摆手解赠青铜沽浊酒，江面上雨雾茫茫，夕阳照着归舟，这点萍水相逢的暖意成了梅雨季里最柔软的一笔。吴敬梓的梅雨季是在路上的，雨打船篷湿了衣衫，却没凉透人。

到了王世贞这里，梅雨季就不再只是个人的悲欢了，他眼里的雨落的是百姓的生计。王世贞写过柔绿蒿天梅子雨，淡黄山奈藕丝风，把江南梅雨写得柔美灵动。可真当连绵大雨酿成灾情，他笔下就只剩沉甸甸的牵挂。那一年五月到六月，江南梅雨连绵，足足下了40多天，吴江、昆山、常熟、太仓处处被淹，田地泡在水里，庄稼颗粒无收，百姓日子苦不堪言。当时王世贞正闲居在家，自家已是状况不断，夜里莫名巨响，扰得人心神不宁，妻子突然中风卧床，弟弟也染了病，家事已经够他烦心，可望着窗外没日没夜的雨，他最先放不下的还是受灾的乡民。更让他忧心的是，当时朝中两位吴中重臣为了避嫌，都不肯主动为家乡请命赈灾，有关部门商议的救灾方案也压根儿没把太仓的灾情放在心上。王世贞坐不住了，当即提笔给应天巡抚舍利写了信，他在信里说得恳切，受灾最重的地方要请赈济，稍轻的地方要请减免赋税，不能只靠改折存留那套老办法。他还出主意让道府各级纷纷上奏，灾情文书一封接一封递上去，朝廷才会真正重视。他甚至搬出自己当年在湖州任职的经验，说当年就是和知府一同上书，才为当地挣来了3倍的抚恤。一介闲居乡野的文人，心里装的却是益州百姓的活路。等七月雨停放晴，王世贞把藏书搬出来晒，翻着翻着翻到了网友张元凯的诗集，读着故人清新的诗句，他忽然失声痛哭，自责当年只把对方当酒友，没早早识得他的才华。于是当即作诗一首寄给友人之子，让他在灵前焚烧告慰。王世贞的梅雨季，一头牵着家国百姓，一头系着旧友深情，雨落下来是苍生疾苦，雨停之后是故人长忆。清代文人赵翼也在梅雨季里见识过民生多艰，并且实打实伸出了水车往田里灌水，那年反倒要忙着把田里的水往河里排，耗子声悲得像挽歌。灾荒以来，粮价应声暴涨，米贵如猪，很快苏州城里就出了饥米抢民的事，一天之内劫案上百起，城门大白天都不敢开，人心惶惶。当时赵毅住在常州，家里存了120担米，按市价卖转眼就能赚一大笔，可他看着乡里乡亲挨饿，坐不住了，直接把米价定在24文一升，比市价低了快1/3，平价卖给百姓。消息一传开，四面八方的百姓都涌了过来，人山人海，喧闹声震天，混乱里不知谁喊了一声没钱也能领，场面瞬间失控，身强力壮的扛着米就走，体弱的被挤得摔倒受伤，连年轻妇女都脱下裙裤当口袋装米，120担米转眼就被一抢而空。好好的善事做成了乱局，赵毅心里五味杂陈，他叹气说，为善难，利人反害己，可转念又想，百姓也是被逼到了绝路才会不顾廉耻，他既没报官也没追责，只是暗自忧心，民气已经如此躁动，天下的安稳恐怕悬了。这场梅雨过后，他写了好多诗，写米价飞涨，写逃荒流民，也认真思考为什么一场雨就能让百姓活不下去。赵翼的梅雨季淋透了灾年的人间烟火，他不是站在岸边看雨的人，是跳进雨里试着为旁人撑一把

0: 你看，同样一场黄梅雨落在不同人的人生里，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模样。它是范成大病榻前的失意与觉醒，是吴敬梓江面上的漂泊与相逢，是王世贞笔墨里的牵挂与担当，是赵毅屋檐下的人心与深思。江南的雨从来都不只是天气，它裹着人生的起落，藏着世道的冷暖，落在纸上就成了诗文，落在心里就成了阅历。千百年过去了，梅雨季的潮湿和烦闷一点没变，我们今天吐槽着晒不干的袜子、墙上的霉斑，其实和千年前的那些听雨的文人没什么两样。雨总会停的，天总会晴的，那些在雨里熬过去的日子，终会变成往后岁月里最扎实的底气。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

0: 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
2: 架空，类似龙骨，这样可以防潮。梅雨季还可以设临时步道。甘家后人甘苏说，以前到了这个季节，甘溪宅地从堂屋进房门要安一个超级木质踏步，与门同宽，可清洗，可固定，可拆卸，出入家门都要经过这个踏步才能进房间。这样算下来，地板架空足有50到60厘米，所以房间一点儿不潮。这些还不够，条件好的人家房子讲究6面板，上有天花，下有地板，四周有木板，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隔热隔潮。使用防潮防湿能力较强的木板，在墙里面设有通风口，让潮气从通风口跑掉，天晴的时候就可以将前后门打开通风，把潮湿气去掉。
3: 鹧鸪天，拜其赴梅雨，宋·辛弃疾。香薰云住处，水楼台，罗衣费尽波山灰。
2: 黏糊糊湿哒哒的季节又要开始比拼袜子和内裤数量了。在黄梅天里，衣服晒不干，被子拧出水，空调烘干机都用上。那古人怎么办呢？宋朝人衣服潮湿便用香料熏干。宋代陈氏香谱中记载过如何熏衣服，先将热水放在熏笼下面，衣服覆盖在熏笼上面，熏润之后再将香炉放在熏笼下面加以熏制，这样衣服容易吸收香气。除了用香炉熏干，古人还有一个妙招，便是取之于眉，用之于眉。宋代陈元亮《岁时广记》所引的《陈氏手记》中说，江淮以南地气悲湿，梅雨坏衣，当以梅叶汤洗之。意思是说，江淮以南地区的人们梅雨天用梅叶汤清洗发霉的衣服。这个法子有人试过吗？如果有试过的听众，不妨到大蓝鲸客户端董洁的朋友圈分享一下经验吧。
3: 茶姐，名罗岭，煮茶喝梅雨如膏，万物赖以滋养，其味独甘，梅后便不堪饮。
2: 周作人在北方吃到老乡送来的腌苋菜梗，说它有种江南的旧雨之感。梅雨是什么滋味？是湿漉漉的，包含着淡淡的梅味，还带有故土的潮气和腥气。其实从很早开始，江南人就品尝起了梅雨的味道，天上掉下来的水煮来当茶喝，风味别样。每年梅雨季节，明朝的茶学家罗岭都要在自家庭院中备上一些大缸来储藏雨水，蓄满后放入瓮中加以保存。兴致来了，汲水煮茶。梅雨时的雨水还有清洁皮癣、疥疮的功效。清代苏州文士顾禄所著的《清嘉录》是一部系统记述江南地区岁时风俗的经典著作。他写道，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风雅的南京文人也不会错过梅雨品茶。清代他们在梅雨时节相约庙巷庵品茶吟诗，形成了远近闻名的雨集活动。所以不要抱怨梅雨天的潮湿难耐，学学古人的妙招，梅雨天也能风雅起来。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

0: 出的，就是算做得比较好的那一类的。
1: 1993年，胡来出生在重庆市云阳县的仁安村，年少时生活的艰辛让他养成了能吃苦的坚韧的性格。2007新校长陈正勇
2: 特别认真，特别吃苦，老师们
1: 一些重复，他下定决心必须学习过硬的一些本领。在回到学校以后，他开始拼命的学习。在得知职教中心开设了高考班，他抓住机会考入了重庆机电职业学院。母亲一直是胡来的精神支撑，然而在读大专的时候，母亲患上了癌症，最终痛苦的离世，这让胡来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孤独。
3: 因为每次到疲惫的时候，就总觉得没人能够支持了嘛，母亲也过世了，所以那就只能玩命啊，我当时就只能玩命啊，你不命还在嘛，所以就拼命学习，就熬夜的学习，就这样的。
1: 胡来对学习更加执着和努力，不断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优异的成绩让他在临近大专毕业的时候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父亲希望他能够接住这个铁饭碗，但是胡来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3: 当时他就说，那你去读本科，我就不给你生活费，自己买了个电饭煲，完了之后买了

0: 袋米，然后把超市的榨菜拿完了，然后自己在寝室里面复习看书。
1: 倔强的胡来，他把自己关进宿舍里看书备考，后来他成功考上了本科。然而这本科的学习仍然让他感觉到不够深入，于是接下来他又萌生了考研的想法。
0: 从高中直接上来的本科也参加考研，我跟他们同样竞争的话，但是我如果考上了，那我岂不是比你更厉害，就感觉是不是更优秀一点。
1: 然而考研却没有那么容易，后来他考了两次都没有成功。
0: 第一次失败，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给自己人生当中理了第一次光头，就纯光头，就觉得从头再来嘛。第二次考研分数下来之后，我觉得不应该是那么点分数，都当时特别的气馁。
1: 经过慎重的考虑，胡来他选择了服从调剂，进入贵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0: 在研究生阶段做科研，反而会把之前东西给用上了，并且用得特别紧凑，那我就会反复思考我们研究生阶段做的东西是不是还可以挖掘，还可以做深入。
1: 带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望，深造的执念，2019年胡来成功进入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五年以后，2024年，他又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开展博士后的研究工作。而此时他内心的状态早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0: 包括我爸对我的质疑啊，或者一些亲朋好友对这个质疑啊，那我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说明他我也是可以考上去的。之后呢，那个状态确实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证明了，或者说进入了这个科研的这种状态里面去之后，发现里面的这些宏观微观的世界其实很奥妙的。
1: 用了17年的执着和坚持，胡来他圆了自己的高校梦，从攀登学业高峰到攻克科研高峰，从当初那个在实训车间里打螺丝的中职学生，到如今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骨干，胡来用自己的倔强在书写着自己的人生。胡来还记得，当年在中职学校的时候，老师对0.01毫米的误差那都有严苛的要求，这也让他很早就熟练掌握了保持技术精准的能力。在之后的学习研究里，扎实的技术功底让他更加得心应手。
0: 最高精度 P2 级、 P4 级、 P2 级的轴承，以前在加工的时候我们还不能满足，但是现在我们加工的轴承这个精度 P2 级的精度已经完全可以赶超国外的 P2 级精度，但是我们在精度保持性、加工零件的一致性上面还是有问题。
1: 胡来他似乎总能在成功当中发现问题，然后再在问题当中找到突破口。他为自己树立一个又一个目标，在每一次突破挑战的实践中，他也把能量带给了身边的人。胡来的同事，
2: 他付出的努力与艰苦也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从他身上我更加燃起了自己的斗志。
3: 那么他的精力也特别的充沛啊，能够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能够同时推进。
1: 如今在科研工作之余，胡来他会时常想起母校，他想回到那里去做一些想做的事。
0: 鼓励学弟学妹们，我希望用自己的例子去让他们体会一下，努力也是有结果的。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8年前，田飞鸿16岁，当时他顶着烈日在工地上搬钢管，一天只赚50元。偶然间他刷到一位重庆女孩靠剪发夺得世界冠军的视频，他一下子被触动了，他的人生也由此改变。零基础，没天赋，手指不灵活，整整6年的时间，田飞鸿都在重庆武夷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反复的练习。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建筑小工田飞鸿如何用一把剪刀走出自己的冠军路。
5: 我是田飞鸿，今年24周岁。2018年的时候，我来到重庆武夷职业技术学院学习。2024年

参加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获得金牌。我现在留在母校，担任人物形象设计专业美容美发专业课任老师。做美发师，我可以让更多人变美。在学校，就是上课嘛，学生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回头看自己曾经的路，越决定当老师这个想法。

0: 但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先把基本功练扎实，而且还需要美感。我们当时是会去看一些艺术展，还有摄影来提升自己的美感。
1: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买工具，我所有的工具应该花了大几万吧。
0: 其实我天赋真的是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学得很快，我只能用时间去堆，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堆。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能够好好学习，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嘛。
2: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田飞鸿从八十多人当中脱颖而出，顺利进入十多人规模的校梯队，开启了比赛征程。
0: 进入了校梯队过后，才开始做准备，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1: 白天晚上全在这里。
0: 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而且每天都会有体能训练。我们体能训练就是跑步，一天2000米吧。从学校校队，再到市里面市队，再比国赛。当时我是获得了一个第二名，前五进国家队。就是每天重复，每个模块练习。因为我们手随时拿剪刀剪嘛，盘发随时都在梳嘛，所以说它也会有腱鞘炎。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贴那个膏药。那次选拔赛的话就险胜第一，可以代表国家去参赛。
2: 2024年9月，22岁的田飞鸿前往法国里昂，参加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
0: 我们这个项目它是不能超过22岁自己的状态。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扣分这些我也不知道。那闭幕式的时候他才会报你，就是谁获奖了谁没获奖。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就是激动、高兴、兴奋。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也更不会去跳。那一会儿就是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2: 这枚奖牌让田飞鸿的人生变得宽阔，在无数的选择里，他选择成为了一名教师。
0: 聂老师他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是从一无所有我来到了这个学校，然后我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技术传递给更多热爱这份技术、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想的就是能把学生教好，看见他们练习就是真的很欣慰，希望就是能够让他们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2: 听众朋友好，
3: 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2: 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1: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百态。
4: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1: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5: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船的后尘，却被
6: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
1: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到医院接受正规的检查治疗。学生家长
7: 上次在学校查出有一点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先看看，
8: 做做锻炼。还没戴眼镜。
7: 对，还没戴眼镜。
0: 贾女士向记者表示，最让她生气的是，当发现孩子视力持续下降的时候，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着孩子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三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贾女士等四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了有的孩子1000多。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定周期的治疗，视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提升。
9: 我们是按周期，
10: 一个周期
9: 是20次，大概3个月左右。然后一个周期下来的话，比方说4.0的话，那么一个周期可能到4.5、4.6，甚至说4.7都有可能。
0: 记者调查发现，这两家视力服务机构都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质，存在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问题，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那么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这种中医按摩或者物理训练的方法对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诊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田磊，
11: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是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种眼轴的增长。
0: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而这仅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没有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的视力提升可能会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11: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

0: 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北京时间16:04，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最新的军事方面的一些新闻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参与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像武器装备啊、军事热点、国际局势等等，只要感兴趣的话题呢，随时都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方面的热点。袁教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好。好，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这个关于啊，这个啊，美国方面啊，最近他是说要向土耳其方面出售这个 F-35 的隐形战斗机啊。这个，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他和这个埃尔多安是有会面的啊，在会面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些啊。另外呢，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了不行啊，这他说这个会怎么样呢？会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他表示反对，他说把 F-35 战斗机出售给土耳其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你看他这话里面带刺儿，是吧？他意思就是土耳其跟美国不友好，你怎么能把这个最先进的战机卖给他啊？当天早些时候呢，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他当时是和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啊。然后他说呢，美土关系很好，说美方呢正在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且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会重新考虑啊。当然，他没有说啊，我一定会卖。但是呢，他这个口风呢，其实已经透露出来了。以后，这个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不满了啊。好的，袁教授啊，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特朗普，他刚才说了啊，他是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那么，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他的原因是什么？
3: 好的，那么特朗普重新考虑让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呢，并不是说他单纯的要向埃尔多安示好，那么其背后啊是复杂的利益盘算以及地缘博弈。首先呢，我们看啊，这是一场典型的特朗普式的交易性外交。土耳其啊，其实在特朗普眼中是他进行地缘战略交易的一个筹码，而 F-35 就是这个筹码的交换物。大家都知道啊，当年土耳其因为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就导致了他被踢出了 F-35 项目。此后呢，土俄关系就迅速升温。那么在叙利亚等问题上，土耳其和俄罗斯密切合作，这就严重动摇了美国及北约在中东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开称赞土耳其是一个军事上非常强大的国家，并认为土耳其控制着黑海、地中海的关键通道，那么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还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可以帮助美国稳定中东地区的局势，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对特朗普而言，现在 F-35 就是他手里最诱人的筹码，可以用来呢离间土俄关系，把土耳其啊重新拉回到西方的阵营当中。所以特朗普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将土耳其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拉回到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中，以服务于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其次呢，这还是特朗普想要的一笔赚钱的生意。那么土耳其作为 F-35 项目的初始投资国，他计划是购买上百架 F-35， 那么这就是上千亿美元的大单了。那么现在把土耳其排除出了 F-35 战斗机项目，在特朗普看来显然是不划算的，不符合他美国优先的原则，特别是赚钱优先的原则。所以这样一笔既能削弱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又可以让美国赚钱的交易，对特朗普而言当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此外呢，这还符合特朗普对埃尔多安的个人喜好。那么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这位土耳其领导人的欣赏和赞美，公开称埃尔多安是我的朋友，了不起的领导人，可以说啊，两人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当然了，这和埃尔多安能够投其所好，极力巴结他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此次在土耳其举行北约峰会期间， 埃尔多安给予了特朗普极高规格的接待，他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还安排了骑兵卫队、战斗机飞行表演等盛大仪式来欢迎他。这些安排啊，显然精准地迎合了特朗普的喜好。那么非常受用的特朗普自然就会啊表现出对土耳其解除制裁、允许其重返 F-35 项目这样的意愿来这个回应埃尔多安。主持人，
2: 是的啊，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很特朗普啊。这个，一个是我可以这个牵制俄罗斯，另外一个呢，我能挣钱啊。这特朗普他本来商人出身。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表示说不行啊，这个不合适啊。内塔尼亚胡说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其实这个中间呢，其实这个话很有意味的。那以色列方面啊，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为什么会明确的表示说你不能向土耳其出售这个 F-35 呢？
3: 那么现在看，以色列是强烈反对美国向土耳其重新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认为此举是直接威胁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那么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首先，这是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长期拥有的绝对制空权。那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维持着对周边国家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尤其是空中优势，那么这被以色列视为啊它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石。那么 F-35 作为全球最先进的五代战斗机，截至目前为止，中东地区其实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正式装备了，那么以色列更是将其视为威慑对手的王牌。那么现在土耳其如果获得了同等级别的战机，将直接削弱以色列的这一关键优势。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明确警告，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将改变甚至破坏中东的力量平衡。而他所谓的平衡，其实就是以色列目前凭借 F-35 带来的绝对空中优势啊，那么傲视这个中东的天空啊。那么一旦土耳其也拥有了 F-35， 那么以色列独步中东天空的日子其实就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其次呢，此举啊还会增强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那么埃尔多安政府呢，可以说是中东地区啊这个对以色列态度啊比较不好的政府之一啊。他经常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且批评得很尖锐啊，还公开威胁要摧毁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就一直将土耳其视为一个充满敌意的啊和有侵略野心的地区对手。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土以关系啊更是不断恶化。那么在以色列看来，像这样一个和他有着深刻的政治矛盾，而且支持其敌对势力像哈马斯这样的，那么如果向他出售 F-35 这样的武器那么只会助长土耳其的敌对气焰，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就会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土耳其还可以利用从俄罗斯进口的 S-400 的雷达来探测并获取 F-35 的隐身技术机密。一旦 F-35 的技术机密泄露，那么以色列空军的 F-35 机队也将面临潜在的威胁，那么其战术优势和安全性都会带来严重的挑战。此外呢，以色列还认为啊，美国此举啊是对美以同盟关系的一个背叛，因为美国啊有保障其在中东地区军事优势的一个承诺，那么现在却向一个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出售 F-35， 这显然是对这一承诺的背叛，那么削弱了美以同盟的基础。总之呢，在以色列看来，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不仅是向一个敌对国家输送先进武器，更是在瓦解自己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动摇美国的战略承诺，并且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技术泄露的风险，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必然会极力的反对。主持人，
2: 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空中霸权啊，可能会受到威胁，而且你还是要出售那么多的这个最先进的战机给在中东地区我的一个很不对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当然是很不舒服的啊。好，肯定可以想见啊，就是以色列方面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挠啊，这个你向土耳其卖 F-35， 而且你可能还会卖那么多啊。那袁教授跟我们说说，就是以色列可能会有哪些手段来阻挠呢？
3: 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以色列出售 F-35 这样一个情况呢，以色列还是可以调动一些加以阻止的有效手段的。我觉得可能主要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试图影响美国国会 啊，这可以说是以色列能够运用的最管用的一张王牌。因为美国国会啊，在美国对外军售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否决权。更重要的是，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就明确规定，除非土耳其放弃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否则禁止向其出售 F-35。那么这可以说给了美国国会否决特朗普对土耳其出售 F-35 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那么以色列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啊，特别是美国国会有强大的游说能力。那么可以说他在两党当中美国的两党当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度。目前已经有1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呼吁阻止向土耳其出售 F-35。以色列应该还会努力争取更多的议员支持这项决定，那么将反对军售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绑定。可以说啊，以色列的游说力量如果说真的推动了美国国会出台相关法案，直接禁止对土耳其出售 F-35，那么即便是特朗普政府强行推进，也能够在正式通知国会后的30天审查期内，联手两党议员强行通过否决的决议。那么其次呢，就是舆论造势宣扬所谓的土耳其威胁论。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局势，以色列会发起一场多层次的舆论攻势。那么它的核心论点肯定是土耳其是一个具有扩张性野心且不是和平稳定力量的地区威胁，那么向其出售顶级武器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以及美国的利益甚至是安全。那么其基本手段呢，就是将土耳其描述成反美的政权，那么试图在美国和土耳其之间进行离间，那么动摇这个美国对土耳其军售的这个支持，那么最终达成阻止这个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结果。那么第三呢，就是通过威胁中断供应链胁迫美国就范。那么以色列有很多公司其实是为 F-35 提供了这个关键的零部件的比如说以色列的艾尔比特系统公司，那么它开发的头盔显示系统，那么就是 F-35 当中的一个重要装备。那么理论上讲，以色列是可以威胁中断供应或者技术合作，当然这会损害美以共同利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更多的可能用供应链的问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不是真的敢对美国进行断供主持人。
2: 好，可以想见这个因为的的确确是威胁到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一些非常实际的这样的一些利益，他们肯定会想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而且呢，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呢，这个有的时候说话，他说说到后面到底该会怎么做，也很难说那么当然了，这个可能会有阻力，然后以色列方面会去阻挠这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就是土耳其如果说有了这个 F-35， 就是首先它有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另外呢，它如果真有了是不是会拥有很多，如果真的它有了这个 F-35 战斗机的话，因为它是北约成员国嘛，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就在土耳其举办，它对于北约的内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3: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消息来看，其实在这个阶段重新获得 F-35 的可能性目前来看还是有的。毕竟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这个无风不起浪还有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表示美国已经承诺向他提供5架 F-35。当然最终能否实现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实目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美国国会，那么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我觉得两个变量很重要。第一就是特朗普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他是否愿意为向土耳其提供 F-35 这件事和美国国会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进行一个对抗。那么第二呢，就是土耳其能不能在 S-400 这个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比如说将 S-400 转卖给第三国因为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土耳其只要继续拥有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那么美国就要禁止向其出售 F-35。其实目前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那么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土耳其停用，并且将它转交给第三国卖给第三国也是可以的。那么一旦土耳其真的这样做，他没有了 S-400，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法律障碍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

0: 冲突中，这个 S 四百的表现也很一般。所以，这个土耳其真的把 S 四百卖掉的这种可能性，现在看啊，为了获得 F 三十五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啊，那么真的有一天啊，这个土耳其得到了 F 三十五，可能会在北约内部啊引起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1: 嗯，
0: 那么首先它就会增强北约的蓝翼，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在北约，它是除了美国之外，它拥有这个最大的常备军事力量。那么获得 F 三十五将使它的实力大增，尤其是空军实力。那么使其成为北约在黑海和地中海方向遏制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那么其次就会巩固土耳其在北约的地位。获得 F 三十五啊，将被视为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那么从而巩固其作为啊这个北约在中东一个关键玩家的地位。那么增强啊它未来在北约内部和其他国家进行博弈的筹码。那么第三呢，还会造成北约内部的裂痕。那么像一个购买俄制 S 四百的国家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啊，会被北约的盟友们认为啊这是对俄罗斯的妥协，那么从而质疑美国维护盟友安全的决心，加深北约内部的信任危机。那么此外还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很可能促使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加速求购 F 三十五或是其他的类似的五代机，那么从而引发中东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增加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啊。主持人，
1: 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土耳其这样的这个国家呢，它在这个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它和俄罗斯的联系和中东的这个关系和甚至于和欧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在当地的那个地区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当然会想要去寻求去买到这样的一些最先进的现在现役的这个战斗机。我们也知道 F 三十五呢是在现在现役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但是呢，如果说这次最终土耳其最终还是没有买成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没有买成，它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去寻求到同等级别的战斗机啊？
0: 刚才你也说了，土耳其一直在追求这个五代机，可以说在追求五代机的道路上啊，这个他还是比较努力的哈。那么目前来看，除了 F 三十五之外，那么它的替代方案也不是没有，主要有以下三大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全力推进它的国产可汗战斗机。那么第二种呢，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或五代机啊，作为过渡或替代。那么第三呢，是寻求国际合作方案。这三个路径呢，可以说各有优劣，那么同时呢，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首先，我们来看土耳其的国产可汗战斗机，这是土耳其的国产五代机项目。我们知道这个可汗战机已经成功首飞了，那么它的目标呢，是在2030年前后成功服役。那么一旦成功啊，土耳其将彻底摆脱在五代机方面对外的依赖，实现国防自主。那么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大的啊，远超引进任何国外战机，包括引进 F 三十五。然而，这个项目现在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技术挑战。首先就是心脏病的问题啊，也就是发动机的问题，它没有解决。那么它的原型机使用的是美国的 F110发动机。那么这个美国断供的风险其实是极高的。土耳其啊，他自己短期之内自研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可能几乎为零。不仅如此呢，在隐身材料、有源相控阵雷达等关键技术上，那么土耳其的对外依赖度啊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自主研发的进度严重滞后啊，这个问题，也是技术上的障碍啊，可以说难以解决。那么其次呢，就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战斗机作为过渡或者替代，那么这是填补战力真空的最直接的方式啊，但是呢，却无法满足啊它对五代机的核心要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寻求国际合作研发，那么这是除了自主研发之外的另一条技术路线啊。那么比如说土耳其曾考虑参与韩国的 KF21 项目，当然进展不顺利，双方在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啊。总之呢，我觉得土耳其的五代机梦啊，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不仅艰难而且漫长，土耳其人可能还要坚持上下求索啊，才有可能成功。 主持人。
1: 嗯，是的，是的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对于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地区大国来讲呢，它当然是在这条路上面，它一定是在花各种各样的力量啊。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这次它最终能不能成功的买到 F-35。如果能买到的话，对于它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好，袁教授呢，稍后呢，我们将是这个广告的时间啊，在广告之后，稍后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稍后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好，各位朋友，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啊。这次的知识背包客呢，就是由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来带队的啊。画个重点，时间呢是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是秦皇岛。这次呢是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郝帅会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就可以报名，或者呢记住电话号码02568168059，02568168059，可以进行咨询报名。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呢？这不是一句诗，这是我们精心为您设计的路线。这次的韩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韩南京往返高铁每人是6580元。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025。
2: 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4: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400710-1900，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 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

0: 按您收到美善城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16:32，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刘洋。各位呢，如果通过大蓝鲸 Live 可以呢和我们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军情。袁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伊朗方面的局势啊。你看这个伊朗又开始打了，这个因为北约峰会呢还在土耳其开，然后呢最还有一点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最近这个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的这个葬礼啊，现在还没结束，还在举行。在这个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打起来了啊！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说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以此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另外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的公告说，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啊，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那么伊朗方面啊也是很强硬的，他们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了，他用的是摧毁这个词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伊朗方面呢是指责美方啊是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伊朗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的重要的美军设施，而且呢还打下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啊。好，那么袁教授啊，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说现在呢反正又打起来了啊，然后呢美军这次打击的伊朗的这个设施呢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伊朗的防空和反舰系统是美军的这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那么美军打这样的一些目标，它有怎么样的一些战略的意图、战术的意图？
2: 那么美军将伊朗的防空还有反舰系统列为一个首要的打击目标呢？我觉得它的战术意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层面理解。首先呢，就是要瘫痪伊朗

0: 说要这个对付西班牙，说你西班牙在这次伊朗的行动当中，你不让我用你的军事基地啊，你说我不好等等啊，说我要切断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又加以威胁等等，而且他说了对北约国家在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的表现感到失望。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现在跟北约之间啊，因为美国自己也是北约成员国，那么中间是有比较大的一些撕裂的裂痕的啊。那么主要是从俄乌战争开始啊，那么现在呢，最近的这个在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战事呢，又折射出了北约内部的一些新的裂痕。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些表态，特朗普的这个表态以及北约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裂痕。
1: 嗯，好的。那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对欧洲国家啊、北约各国失望啊，其实不仅反映出啊他对盟友这个在美国要求他们支持自己的战争行动是说不这种老路，而且啊真的撕开了这个跨大西洋联盟的那层所谓的啊盟友团结的窗户纸，深刻暴露了北约内部的战略分歧。那么首先我们看美国现在他不愿意无条件的扮演欧洲的保护者。啊，要求盟友啊，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还要听美国的话，要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那么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啊很简单，也很直接啊，就是我美国在你欧洲投入了巨额的安全成本，我每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啊。那么我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你就应该无条件的支持我，对吧？比如说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啊，我美国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嘛。但是你却不支持我，所以他很恼怒嘛，啊，他很失望嘛。那么这反映的是美国期望北约的盟友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要亦步亦趋，但是他却无视盟友自身对国家利益和冲突合法性的一个要求和判断。那么对欧洲国家而言，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没有征询他们的同意，而且引发了能源市场的震荡和欧洲这个惨痛的经济代价。那么现在欧洲国家其实他在核心的安全问题上啊，他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他不愿意在追随美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自动追随者，那么他是试图寻求啊在安全和利益上的天平上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欧洲日益增长的战略自主的诉求之间啊，那么现在明显的有了战略分歧，北约的裂痕啊已经从暗流涌动变成了公开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政治现实。那么实际上美欧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啊，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一根本问题上是难以调和的。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以美国核心利益为驱动的霸权工具，啊，而欧洲盟友则倾向于一个区域性的、以防卫欧洲本土为首要任务的啊这种军事联盟。所以，现在他们的分歧就标志着北约内部的矛盾已经从军费分摊、战略方向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上升到了一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互信和共同战略目标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北约啊正在进入一个更不确定的啊更交易化的内部裂痕更深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北约也必然会从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意志统一的军事同盟日益演变成一个内部战略分歧不断加剧、内耗成本不断上升的松散的军事联盟。主持人。
0: 是的，是的。好的啊，今天非常感谢袁周教授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大家都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分析啊。好，谢谢袁教授，再见。
1: 好，再见。
0: 其实呢，这个每次我们在看到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些不太平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战争？而且这次你看这个，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其实签了只有仅仅15天的时间，所以呢，而且现在又打得如此之激烈。当然了，刚才的专家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么，它滑向更深层次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呢，是想在未来的啊，这个未来的最终的这个谈判的协议上面签字的时候，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筹码。那么，纵观的这个历史上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战役的这样的一些过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做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中东地区的这个火药桶呢，现在呢也是在燃烧啊，这个它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情况呢，导致了啊。昨天立刻这个油价又开始上涨，所以呢，我们大家也都希望未来的这个战争可以尽快的结束啊！我们希望这个未来的和平能够早一些到来。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

0: 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军情观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有更多的军事方面的资讯方面的需求和观点呢，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保持联系，也可以随时发私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专家来为大家解答。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在江苏扬州江都大桥镇的东北部，藏着全国独一份以波斯命名的村落波斯庄。最近我专程来到这里实地采访，沿街商铺随处可见带有波斯字样的招牌，像波斯商店、波斯饭店、波斯裁缝店，处处都藏着独特的异域印记。这座江南小村庄为何会取波斯这个名字？它与千年前波斯古国之间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渊源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扬州的波斯庄，探寻背后跨越千年的故事。
2: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2: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3: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2: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4: 据记载，从唐贞观元年、高宗630年一直到玄宗740年间，波斯商旅是从西域进入阳关、玉门关等到长安的，然后进入中原地区，当然也有从南海、东海进入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进行商业贸易往来。唐朝时，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广州通海一道，以广州为起点，沿海南岛东面海域、西沙群岛海面通往东南亚、印度洋、红海沿岸，最远到达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沿途涉及大约15个国家和地区。据当地史料记载，当年波斯商人来扬州弃船登岸之后，就是走今天的江都区、浦头、昌松、扬州之路，期间有少数波斯人就滞留在滨江通海、运河贯通的昌松乡一带。现在的波斯庄以前是昌松乡政府所在地，后来行政区划调整，乡政府就搬到了大桥镇。其实啊，波斯村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波斯村原名沮树阁。早在唐代，扬州就以其滨江通海、运河贯通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当时国际商贸港埠，也是水陆丝绸之路的结合部。波斯人经内陆或者沿海来到这里，经商者络绎不绝，留居经商者多达5000多人。由于地理位置独特，扬州作为有影响力的港口城市，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如今啊，波斯村引起越来越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来到这里考察访问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不绝。1994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推动下，当地政府在波斯河畔修建起了波斯亭。这座亭子坐东朝西，占地面积约60平米，两侧还有对联，上面写着“中波友谊，源远流长”。在波斯亭，我遇到了波斯村的工作人员黄凯，他为我们讲述了波斯庄的前世今生。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波斯亭。
6: 嗯，
5: 现在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波斯庄的亭明碑座。
6: 嗯，我看它底下是有外文是吧？
5: 对，上面是中文的波斯庄，下面就是伊朗文的波斯庄啊。
6: 它整个感觉这个算是我们的一个碑是不是？
5: 对，就是亭明碑座、
6: 它的风格感觉也挺波斯，有一种异域风情在。
5: 对，因为当时我们特地找了就是有过那种伊朗、去伊朗考察过的有这些伊朗文化研究比较有经验的那些设计团队、然后他们也是专门设计了这么样一个造型吧。
6: 好，那我们这个后面这是一个水渠是吗？
5: 对，后面看到的就是波斯亭的主体建筑。它波斯亭中有井，然后当时设计了这么一个水渠，是从波斯庄的碑座有水一直流向波斯亭的它里面的井，也是象征的中波友谊源远流长这么个寓意。
6: 对，我看到这个水通到对面这个石座上确实印着这八个字、
5: 也是
6: 中波友谊，
5: 对，
6: 源远流长
5: 八个字相对应的相呼应、
6: 好，那我们这个碑文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5: 碑文就是因为我们波斯村最早原名叫

0: 树阁嘛。
1: 嗯。
0: 在唐朝时期呢，因为扬州有长江和运河的枢纽优势，也是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就是说，当时有特别多的波斯人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扬州经商。我相传就其中有一位波斯商人呢，就在扬州结识了一位姓郭的巨商，然后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 嗯，
0: 就来到了郭姓这个巨商的老家，也就是我们的沮树阁。
1: 哦、
0: 嗯。结伴来到沮树阁，继续经商传教。
1: 强强联手，一起赚大钱是吧？
0: 对对对，经商传教呢，就是因为波斯人。他这个波斯商人嘛，他性格也比较豪爽，待人也比较真诚，然后可能也稍微精通一点医术，就是免费的给当地的老百姓治疗疾病啊，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就是也特别愿意跟他亲近，也是在朝夕相处中呢，与郭家的一位郭姓的女子也是通婚了，就是也是相当于在波斯、也在沮树阁扎根下来，然后后来呢。就是在我们沮树阁的东边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泰州一带，就是有兵匪作乱嘛，
1: 嗯，
0: 然后一路向扬州方向，就是烧杀抢掠，就是沿路的老百姓就自愿组成了乡勇军，就抵抗兵匪，因为波斯商人呢，他比较高大魁梧，然后长相比较奇特嘛，就被老百姓推举为首领，就乡勇军的首领，就是带领老百姓抵抗兵匪。就是在后来就是在斗争当中嘛，不幸牺牲了，然后当地老百姓就为了纪念这个波斯商人，就把沮树阁改名为了波斯庄啊，这就是我们波斯庄三个字的由来。
2: 波斯庄对于村庄的名字来源有着自己的传说。其一，波斯庄过去曾是长江边的一个码头，常有漂洋过海的波斯商船在此停泊。其二，一位波斯商人在扬州经商，与一位当地姑娘一见钟情，此后结婚生子，定居在此。再后来，这位波斯小伙在抵抗土匪的战斗中牺牲，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就将村庄名改为波斯庄。当地至今还有数座外形如钟的波斯墓。波斯庄这一地名最早出现是在大桥镇波斯庄和善玉村、吴桥镇小荡村、浦头镇东堡村等地村民收藏的奈氏族谱中。该族谱提及波斯庄的序有七篇，首次出现是在崇祯十年1637年，京西曹安族所述的续修波斯庄奈氏谱序。上面写道：虞姬为养波斯庄奈氏谱，其先源留之，遂补居波斯庄，子琴比我幸福三生。后来人们也在当地发现了古时的波斯河超大石柱纹饰、波斯河石柱和波斯庄石人柱等等。除了流传下来的故事，当地的一些扬州话方言和生活习惯也有不少波斯影子。黄凯，
0: 我们至今就是这些故事都是代代流传的嘛，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遗留下来一些俗语啊，
1: 具体都有什么？
0: 对，比如说波斯献宝。
1: 波斯献宝、
0: 波斯献宝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它是说波斯商人来到我们这边做生意，最主要的就是做的珠宝生意，然后第二个寓意呢，就是波斯商人喜欢拿到他的珠宝展现给大家看，
1: 显摆
0: 就是炫耀的意思，就有这么一个波斯献宝这么一个俗语。
1: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扬州老百姓还是
3: 但长得比较像波斯的，这边的老人是不是大概都是这种长相？
0: 对对，这几年呢也是有很多的伊朗友人来到了我们波斯村，然后他们参观波斯亭啊、波斯庄啊、碑文啊这些波斯文化的遗迹，然后呢来寻找波斯村中的波斯文化印记。
4: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5: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4: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5: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4: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时光流转，波斯庄的来历蒙上了一层面纱。波斯人究竟什么时间来这里活动的？他们留下的遗迹在哪儿？虽然这些有待进一步的发现证实，但与之相关的文化饮食习惯直到今天依然随处可见。在波斯村，我还和当地居民窦阿姨一起

0: 体验了一次制作当地美食波斯甩粉。波斯村过去生活条件艰苦，红薯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红薯成熟后酿成粉，甩成粉皮，便有了这道充满异域风情的波斯甩粉。
1: 那我们需要都准备哪些食材呢？
2: 就是红薯粉。
1: 红薯粉。
2: 对，水。
1: 水。
2: 还有比方说要看你的口味，有人这个比方说要是讲究的吃法呀，过去弄青菜呀、或者什么通过这很普通的食材就肯定吃什么口味，现在讲究就是比方说有肉绿的估计是没有的。
0: 葱花、姜末、盐、味精等调料准备好之后，就可以烹饪甩粉了。舀出一勺稀释后的红薯粉，在油锅中均匀铺开，不断晃动油锅，使其受热均匀。也有人说啊，波斯甩粉的甩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颠锅的本事。晃动中，一块晶莹剔透的甩粉就成型了。将一块块成型的甩粉从锅里盛出后，陆续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江苏文脉绵长，非遗资源富集。近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场景建设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印发，未来3年，江苏将全面升级非遗体验场景，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4: 活动上，2026年全省文物及非遗重点活动安排正式发布。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举办1002项宣传展示活动，其中文物活动369项，非遗活动633项，涵盖文物展览、非遗展示、惠民演出、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当晚，江苏多地同步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并与主会场视频连线实时互动。比如，在南京门东历史街区，非遗五届系列文化活动举办，国风音乐会在明城墙下唱响；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一场沉浸式夜游带领观众体验御窑金砖文化。南京门东历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
5: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南京市推出了120余场形式多样的展演展示活动，有文博探源、博物展览、非遗体验、惠民展演、艺术欣赏等多个维度，系统展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成果。
4: 作为主会场核心板块，水运江苏江门口享非遗泰州站暨泰祥滋味非遗美食品建州同步开市，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00个非遗摊位次第排开，泰州干丝、盱眙龙虾、平桥豆腐、建湖藕粉圆等老字号美食与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在非遗厨神淮扬风味现场秀环节，扬州炒饭、清宫肉圆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大秀厨艺，吸引不少观众。扬州炒饭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夏朝兵：
6: 扬州炒饭是运用了烩炒的技法，材料我们里面有虾仁、有青豆、有干贝、有火腿、有鸡肉、有笋丁、有花菇等等，这些食材就是通过演绎的方法呢，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扬州炒饭的标准，教会他们如何去制作扬州炒饭。
4: 活动上，你所不知道的水运江苏第四季融媒体节目宣布即将上新 AI 游竞选江苏省文物主题游竞传播推广智能体，2026年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相继发布。此外，在望海楼，水运江苏百味之源非遗美食图片展与100幅影像呈现江苏13个社区市非遗美食的工序与匠心，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品读流动的江苏美食志。江苏省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以图片形式展现了全省重要文物遗存，让市民直观感受江苏文物的深厚底蕴。
0: 近年来，益生菌成为健康消费的热门品类，商场货架和网购平台上软糖、麦片、固体饮料等相关产品琳琅满目，标注着益生菌字样的商品受到消费者们的热捧。益生菌是否人人适用呢？哪些人群确有补充必要？产品和选购使用有哪些科学规范？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建议。
7: 临床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肠道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却坚持每天服用益生菌养护肠道。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辉提醒，关注肠道健康、重视日常养护的观念值得肯定，同时要

0: 谨防陷入盲目补充的误区。
1: 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充斥着各类益生菌的产品推荐，可以说大多数消费者选购时不会核查产品的核心参数，难以分辨优劣，大多数都是依托网络种草内容和商家宣传盲目消费。部分产品请标注出厂活菌的数量，参考价值有限。
0: 金辉介绍，益生菌是摄入足量后就可以对人体产生健康益处的活性微生物，但是益生菌并不是不能自行补充，也要考虑到人体肠道是复杂的微生态体系，菌群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长期单一的补充某类菌株，调理的效果十分有限。
1: 临床上可能也有一些患者需要在医师指导下规范补充益生菌，比如慢性腹泻的患者或者胃肠道术后的患者，而大部分的这类人群一定是对症补充益生菌，有诊疗依据和专家共识支撑的益生菌的制剂。

0: 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婚内呢转给情人51万多，妻子知道以后啊，起诉到法院要求情人还钱，没想到情人竟然说啊，这是嫖资。惊呆了众人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女子占别人车位啊，迟迟呢不挪车，业主一气之下用 U 型管封堵车位，到底是谁违法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智方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河北男子李某啊，和小18岁的赵某呢，有婚外情10多年了啊，累计向赵某转账51万多。那妻子孙某知道以后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赵某啊全部返还。谁知道这法庭上呢，赵某却说双方是卖淫嫖娼关系，转账呢是嫖资啊，真是语出惊人呐。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智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这位男子和原配孙某2002年登记结婚，2015年起呢就和赵某发展婚外情，多年频繁的转账，还一同外出旅游游玩。面对原配的起诉，赵某呢在法庭辩解，双方只有金钱交易，没钱就不会产生往来，属于临时嫖娼关系。孙某早就知情这些事儿，可男方表示二人相处10余年存在感情基础，转账只是用来维系情人关系。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夏律师，这个男子呢，你看啊，婚内转给情人51万多啊，妻子起诉要求还的时候，情人说是嫖资啊，双方到底是一个卖淫嫖娼关系，还是一个所？

0: 所谓的婚外情啊，不正当男女关系，这到底怎么来认定和定性？这个
1: 关于这个款项性质，那确实是一个争议焦点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嫖资的话，那肯定是一次性的或者短期的一种性交易行为啊，不可能有一个感情关系在里面。一般来说，这种有这个情人关系的、相对稳定的啊，还有这个有一定感情因素在里面的啊，多数会认为存在一个婚外情。嗯，
0: 他们两个是从2015年开始保持这样的不正当关系，是吧？十年了吧，至少十多年了啊。
1: 是的，
0: 长期的。然后呢，两人一块到哈尔滨等去玩去旅游，就这个也不太符合一个卖淫嫖娼。哎，但是我看一个类似案件啊，说这个丈夫呢，婚内转账138万，最后被法院认定是嫖资啊，真有这样的案件？那这个金额更大，138万，这个案件是51万。哎，这个您再两者再比较一下，区别到底在哪？
1: 我觉得这可能不能单纯从这个金额上去考虑啊，是不是有感情因素在里面？是否是一个长期的一种就是保持的一种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区分这两种性质的一个关键因素吧。啊，还有一个，比如说他们甚至有的人他可能以情侣关系都长期保持，这种你肯定很不能跟他认定为是嫖娼。
0: 嗯，他这个是案件很长，但是女方不承认，没有，男方承认。所以这个从时间的长短各方面来判断，还是倾向是一个婚外情，对吧？
1: 是
0: 啊。好，那婚外情就是这个李某给赵某的这个钱51万多，这是一个赠与吗？多次给，常年给，是赠与吧？
1: 从法律上定义，他给他钱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嘛，肯定是就是定性为是赠与关系，这个性质应该是这样的。
0: 是赠与。那赠与的话，这个婚内送给婚外情的情人小三儿啊，这个是有违公序良俗，而且擅自动用夫妻的大额财产，他也没有处置权，这个赠与行为还有效吗？无效吧？
1: 无效啊，主要的理由也就是这两点啊，一个是夫妻财产的一个平等处理权的一个违反，就是无权处分啊，第二个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啊。在这一点上，我们最高院的关于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很明确。
0: 那要返还啊？这个返还是怎么还？是51万是全还吗？
1: 此前可能在裁判过程中有不同的裁判方法，但是现在基本上一致了啊，就是说认为你是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共有，它不是按份共有。你赠与合同无效的，无效的话就有要整体返还，而不是还一半。
0: 以前的司法实践有还一半，现在是全
1: 还。对，有不同的裁判方法。之前
0: 全还是51万1157啊，而且还有利息吗？这么多年的还要算利息吗？
1: 原则上可能这种利息，原则上可能没有去支持的啊，因为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双方过错啊之类的一个处理的问题。
0: 利息是不支持。
1: 原则上不会支持。
0: 只是本金啊。好，现在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你看啊，这个原配孙某起诉这个情人，就小三啊赵某，一个是要还钱，另外一个要支付利息。利息您说了，这可能是不支持。还有说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就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能不能支持啊？
1: 原则上在这个案件里不会，就是关于婚外情的一个返还啊，返还赠与款的一般不会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离婚啊，就是钱要回来之后产生离婚纠纷了，那可能精神损害抚慰有可能会支持的啊。
0: 对，他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啊，就不能向所谓的第三者小三儿去要求要，只能向他的这个配偶，
1: 就是配偶，
0: 哎，出轨的配偶要求，这是可以，而且是以离婚为前提啊，不离婚似乎也不行啊。
1: 要回来的钱也是可以在这个离婚，财产分割上要求这个多分啊，就是或者这个对方部分啊，
0: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婚内共同财产，如果离婚的话。是吧？可以
1: 要回来的钱，他可以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方啊，就是，他可以多分啊，或者说全给他啊。
0: 是，仅是要回来的51万多，不包括之前还有的共同财产吗？所有的共同财产还是要回来那一部分？
1: 应该说所有的，但是至于有没有其他财产啊，就先不讨论了。就要回来的这个钱，他可以要求多分，或者说全部给他。
0: 要回来钱，那这个多分或全部给他这个比例呢？一般有司法实践里有一些大概的比例吗？
1: 这个可能个案子有不同啊，我觉得多分呢肯定是要多分，至于多分多少比例，这可能要个案去考虑。
0: 然后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呢一审是判啊，

0: 说这个赵某向孙某原配啊返还赠与款项51万1157，但是呢判决以后这个赵某不服上诉，二审会怎么走向啊？您觉得？
1: 原则上应该是维持吧，按照现在的一个裁判规则，
0: 维持啊，确实也是这样，二审是不会上诉，维持原判啊。好，来我们来问一下，就这个小三儿这个情人赵某说这是嫖资，哎，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是嫖资，这个案件走向完全不一样吧？那如果是嫖资属于非法的，对不对？法院还能判吗？可能要驳回判不了了吧。
1: 如果认定真是嫖资的话，那这个性质就不是一个民事纠纷了啊，那可能是牵扯到一个违法的这个，还有甚至行政责任的问题。从民事角度来说，可能就是说原配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这个权利，可能法院不会支持啊。
0: 那对呀，就是原配打官司，法院会驳回，因为是非法的一个钱，对吧？非法的债务啊，卖淫嫖娼啊。
1: 是的，因为应该移送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查处。
0: 那公安机关怎么来处罚卖淫嫖娼呢？
1: 根据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他这个要看他的具体情形给予这个拘留罚款。
0: 您讲讲如何来拘留，如何来罚款？
1: 根据我们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根据他这个具体的情形，拘留到15天以下啊，罚款到2000元以下。
0: 好像最高能罚5000块钱，是不是？卖淫嫖娼啊，它是两个档吗？就这个
1: 处罚？对，两个档，有最多5000、
0: 最多5000啊。好，然后他这个就是所谓的嫖资，如果认定是嫖资，送的假设啊51万多，这个是要没收吧？因为是非法行为啊，对吗？
1: 哦，对，嫖资肯定是没收，那不可能，就好像那个民事也不可能支持他另外一方法还一样。
0: 啊，对呀，所以你看这个赵某这个小三儿在法庭上说啊，这是嫖资，如果真的这么认定，他这钱其实他也拿不到，他以为他可以拿得到。
1: 他只是想在这个民事案件中抗辩，并没有想到这个后面的可能的一个法律责任。
0: 他这个后面的法律责任更重啊，不仅是钱保不住，同时还要面临罚款和拘留啊，不是吗？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洁身自好啊。来，我们来提醒一下，那类似案件给大家的提示是什么？就给婚姻当中的每个人吧，提醒是什么？
1: 这个主要有婚外情的，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你这个赠与的财产，对于来说未经婚姻另外一方的同意啊，这些行为都是无效的啊。对于原配来说，可以及时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啊。对于这个第三者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啊，既浪费了青春，又得到的钱财还要返还。
0: 是的。就像我们举的那个138万婚内被认定是一个这个嫖资的，像这样的案件，原配其实可能因为这个钱他也要不回来嘛，对吧？但是他可以在离婚的时候，哎，然后要求什么？要求这个男方啊不分少分，或者是主张一个损害赔偿，是不是也是一个救济的渠道啊？
1: 对，这实际上一个是对外的问题，一个是他婚姻内部的一个财产处理啊，两个层面。
0: 那像这样的案件，回到本案来看的话，这个男子啊李某和那个女子赵某有可能是重婚吗？他俩重婚罪有没有可能？
1: 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讲重婚，你必须以夫妻名义这个生活啊，这里面有一个必须得有外观，他有达到实施婚姻的一个程度啊。如果说他们双方只是以婚外情的状态啊，只是维系这种不正当关系，并没有以夫妻名义生活是不能构成的。
0: 是，要不然重新领一个结婚证，就法律上的重婚；要不然事实婚姻，事实重婚，比如说再去以夫妻名义对外的稳定的同居啊，对外宣称，似乎还够不上偷偷摸摸的，对吧？所以不会涉及啊。好，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维权法宝就先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好，夏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

0: 哦，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每天呢，让我们用法律啊，给您的生活保驾护航，由大律师呢给您答疑解难，提供法律服务啊。关键是我们所有的咨询呢都是免费，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所以呢，首先请大家记一下参与方式，四个字儿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哎，有朋友说在哪儿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了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啊，像朋友一样聊天啊，就是把您要咨询的以文字方式写好，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季律师您好。
3: 高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
3: 好的。
2: 一位叫桃李不言的朋友说呢，某一个个体老板啊，欠我2017年到2021年4年的工资啊，2022年呢给我写一个欠条，由于他欠了一堆债啊，一直没有还。那最近我得知对方已经去世一年了，所有的财产都已经抵债了啊，唯一的房子呢在20年前改为他女儿的名字，现在呢由他老婆和女儿住，请问我这工资啊还能不能拿回来呀？你看。比较悬了吧，有遗产在遗产范围内清偿是不是啊？你讲讲啊，就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
3: 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因为他这个工资四年呢是2017年到2021年，然后欠条是2022年写的，那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就是在这个四年的时间当中，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主张过这个

0: 是的，然后对方家人呢也认可有这样一笔债务，但是由于他人已经去世了，唯一的房子也已经这个作为遗产分配掉了。那这个钱的话，就要看我们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对这个债务他愿不愿意去。第一个，他认不认可这个债务；第二，认可这个债务之后，他的这个遗产当中能不能拿出来这个钱去分配，去偿还这个债务。
1: 他现在是这样啊，你看啊，所有剩下的钱财都已经抵债了，就是已经没有钱，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就他的继承人如果在继承了哈，继承范围内去清偿，超出部分也不用去还，对吧？没有继承，因为都抵债了，那就不用去还，不用去还这个钱啊。还有一个，他这房子20年前改为女儿的名字，那在世的时候是赠与啊，赠与给女儿了，不是遗产呢。是不是？就这个房子似乎也不可以再去拿它来还债吧？还可以吗？
0: 如果他的那个房子20年之前就已经改为他女儿的名字的话，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变更的话，这个房子也不属于他遗产，他就没有遗产的话，那这个钱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1: 你看看，就非常可惜啊，有几个大问题，其他的提醒还有没有给他？
0: 就是也要提醒这位听众朋友，就了解一下，因为他当时如果开的店是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他这家店当时有没有一些收入，这个收入有没有用来供养家庭，供养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那如果说他这个店有收益，并且用在这个家庭的共同生活上的话，那可以考虑用他就是家人的这个共同财产来偿还他的这个债务。当然，我们首先还是要解决的就是，他家人能够对这个确实参与到他的这个个体工商的经营当中，但是因为时间跨度又比较长，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证据搜集难度可能还比较大，需要他去详细的提供更多的内容给我们。
1: 这个提醒非常好啊，就是它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营，家庭的收入，从这个家庭收入里去偿还，但这个
0: 是
1: 线
0: 的，
1: 索，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证据怎么样去找呢？像这样的。
0: 那这个证据的话，就是他当时作为这个员工嘛，他按道理他有一些工友啊，或者说他当时在这个店里，有一些是参与的一些内容，但是其实这位听众朋友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会欠4年的工资没发。这正常的，其实员工你欠个3个月半年的应该离职了，为什么能欠到4年的工资没有发？然后这段时间这个一直主张的情况是什么样？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这位听众朋友有后期再跟我们详细沟通一下的。
1: 好，
0: 不
1: 来。
0: 然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指导他去怎么去找线索。
1: 是的，所以你看，请大家，一个是如果您不想留电话，没有关系，您把这事儿呢写得更清楚、详细、明了啊。还有，建议大家最好留电话，给您反打到直播室，您和大律师呢详细聊一聊，再问一问，很多问题就清楚了，这答复呢也更加准确，我们保障各位的隐私安全，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所以还有一个提醒，维权要趁早，都有时效的。像这样普通时效3年，抓紧呐，是吧？要不然很可
0: 是的，
1: 惜啊，丧失了胜诉权。来，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 DEGH 的朋友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户口呢由农村啊转为了城镇，那我今年呢58了，还在呢公交公司上班，单位呢一直帮我缴社保，那我现在还可以享受原来农村的集体组织成员的这个待遇吗？这个就是户口都变了，就不太可以了吧？还可以吗？
0: 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判断他有没有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主要看两点。第一个，他的户口还在不在农村，是不是靠村里的这个土地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那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刚才提到他们夫妻的户口早就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迁出了，成了城镇户口，并且呢，他现在在公交公司上班，单位正常缴纳社保，妻子也曾有城镇工作，这说明他们已经完全纳入了这个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再依赖这个我们的农村土地生活。根据国家的规定呢，他们其实已经丧失了这个农村集体成员资格，不能参与享受到这个村里的集体分红、征地补偿这些村民待遇了。
1: 是，
0: 对，不过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他可能个别地方有一些照顾性的政策，可以去当地的具体去咨询一下。
1: 当地哪里去咨询一下呢？
0: 我们建议可以去这位听众朋友是启东的，可以去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或者原村委会去咨询一下。
1: 好的，来，这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季金律师做客节目。好，季律师再见。
0: 高老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

0: 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0: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湖南一个男子啊，花了8万买一个私家车位啊，被一个女车主呢占用多日啊，要求挪车时，这个女子谎称说我出差3-4天，根本就没有，不仅是拒绝沟通啊，反而呢还先报警2次。这个男子啊忍无可忍啊，用 U 型管把车呢封堵在车位内。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最近的湖南长沙有个闵先生反映，6月30号一辆红色小车占用了他的私家车位，还压线占用旁边车位的位置。第二天物业才联系上车主，对方谎称外出要4天之后才能回来。可当天晚上闵先生就撞见他在车里拉东西，双方现场掰扯了半个小时之后，对方才报了警了。闵先生一气之下用这个 U 型管呢就把车位给堵上了。闵先生表示，本来也就是挪一下车的事儿，但是对方根本没法沟通啊，现在要对方道歉，这个事情呢也陷入了僵局。
1: 好，来夏律师，就这个女子啊占用别人车位好多天是吧，这本身就违法了吧，是不是啊，您讲一讲。
3: 是因为这明确的侵犯了这个我们产权车位车主的这个使用财产权啊，你明确的是未经同意去占用，侵权的事实是比较明确。
1: 那车位的主人产权人闵先生可以要求什么挪车，然后怎么样赔偿损失这个
3: 啊？对，可以叫我们叫排除妨碍，造成损失赔偿损失。
1: 这个损失包括什么呀？
3: 也就是正常的一个车位的使用费，对吧？因为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损失了。
1: 然后这个车位使用费参照什么呢？按照一般的停车场的这个租金，
3: 按照他们
1: 停车费，
3: 正常停车场里面，比如说临时停车的费用怎么计收，应该有相应的标准。
1: 这个不会有其他的了。
3: 他只是占你车位而已，你的车子又没有收到费
1: 用。那我车停到别的地方不产生费用吗？
3: 那你如果这个费用哪个费用更高，你就按哪个费用主张，对吧？如果说你这个停车场里的临时停车费更高，那你就主张这个。如果说你在外面停车产生的费用更高，你主张那个。
1: 只能主张一个啊。
3: 对。
1: 好，来，这个女车主啊，拒不配合挪车，是吧？然后呢，谎称出差，而且是先打电话报警。所以这个男车主啊，就这个男车位主人闵先生就觉得你是恶人先告状啊，他这个报警有没有可能像报假警、谎报警情的问题，会有处罚吗？这个女子啊，
3: 对，我一个没理解他报警报什么内容，你自己车子占别人位置，报什么内容我没理解啊。当然，如果说他这里面有谎报案情的话，应该可以构成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的，也可以拘留罚款的
1: 啊。怎么
3: 如果说认定啊，
1: 怎么一个罚？
3: 如果说你谎报这个警情，这个散布谣言，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话，那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处这个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是5日以下拘留，1000元以下罚款啊，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1: 就是目前来看，对这个女子啊，就她的处罚大概也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其他的占人车位啊怎么样，似乎其他的
3: 原则上还是一个民事纠纷。
1: 这是关于这个女车主，然后这个闵先生呢，就是我这个车位的所有权人呢，他是用个 U 型管把人车给就封在那儿了，这个行为这叫自助行为吗？当然有点过头了吧，你讲讲啊。
3: 是他认为这个自助行为吧，你既然影响我的使用权，我就
1: 让你出不来，
3: 影响我这个车位使用，我就影响你的车财产使用权。通俗讲有点维权过当。
1: 什么是自助行为？他可能会认为我是自助自力救济，您解释一下。
3: 我们民法典里面规定的1177条规定的自助行为是指你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的啊，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啊，才可以在必要范围内采取这个合理措施。
1: 嗯，他这个显然是过了啊，一个没有那么紧急，比如说可以报警啊，找物业啊等等。另外一个，他这个方式方法度似乎也过了，因为优循管富人车，还有一个事后也没有报警，是吧？也没有寻求帮助，所以那像这样的行为，这个闵先生会有处罚吗？他这个行为，
3: 还好，我认为是一个维权过当的行为，不至于到一个违法，比如说到这个行政处展处罚的行为啊，还没到，
1: 还到不了。哦，但是如果用右行管把车划伤了，那这个是
3: 对，那就是可能这个车的财产，一个是民事上可能财产损坏了，财产赔偿；第二个就是行政上会不会有一个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问题？嗯
1: 啊，那这个因为他起刑点5000，车如果划得多，对吧？那这个5000损失以上可
3: 能
1: 就涉罪了啊。但是轻的是治安处罚，您讲讲这个罪可能还够不上，如果是治安处罚。那这个一般是怎么罚？
3: 治安处罚一般来说，这个也涉及到拘留罚款啊，比如说50以下、10以下拘留，并处可以500块钱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是15日以下拘留，或者可以并处1000以下罚款。
1: 嗯，但是如果没有划伤碰到，那这肯定不会哈、啊
3: 哎。就是一个民事的行为。
1: 是有人说是不是一个寻衅滋事啊？把人车堵那么长时间，这个寻衅滋事也够不上吧？够不上吧？
3: 我觉得原则上应该在民事范围内处理。我们尤其我们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执法机关，也不要轻易的变成一个刑事案件或者是治安案件去处理。
1: 好，物业不担责吧？这事儿里头，目前
3: 物业有一个制止违法行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向物业公司来这个寻求帮助，物业公司应该去帮忙联系啊，帮忙联系这个警方来处理啊。如果说如果物业公司已经尽到这个义务，确实是物业公司也难以去处理的问题了。
1: 好，来咱讲讲啊，就正确处理方式，遇到别人好占我车位，我正确处理方式分几步，您提一下啊。
3: 我觉得分3步吧。第一步你要固定证据，对吧？比如说该拍照的拍照，该录像的录像啊，该向物业公司去反映。第二个就是正常去报警，对吧？有警察联系，因为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可以采用警方来参与挪车的啊，这种强制挪车的行为啊，减少这种损害发生。当然如果说警方也不愿意处理，那么我们采取合理措施，比如说固定证据事后去追查通过这种刚才讲的，如果说我在其他地方停车有损失，可以去主张。
1: 嗯，协商不成可以起诉，都是可以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做客节目。好，夏律师再见。
3: 再见。
1: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5: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6: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向各位预告，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 节目。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

0: 南京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来继续关注宿迁四红江苏省淮北中学校企合作联通公司进校园的问题。在前两期节目当中，我们报道了江苏省淮北中学高三毕业生毕业季的遭遇。教育部早在2018年就明文下发通知，严禁任何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园。但是家长和学生反映，运营商四红联通不仅入校进班营销学生毕业照，还交由校外企业人员保管发放。昨天我们节目现场连线到中国联通江苏省分公司政企客户服务部刘主任，还有淮北中学徐副校长，针对一些问题做出解释。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栏目多次拨打中国联通四红县分公司方面的电话，了解事件处理进展，但对方全程拒绝接听，始终不做任何回应。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孩子返校领取毕业照、毕业证之时，被联通工作人员强制要求办理手机卡，不办卡就无法领取毕业照。学生们实名人脸识别办理完手机卡之后，这些卡片随即被联通工作人员当场收回。明令禁止商业活动进校园的规定之下，联通工作人员为何可以进入班级开展营销？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疑问都没有得到回应，我们首先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啊，现场连线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红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场连线。好，我们正在拨打的状态。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是机主的智能助理，您有什么事可以留言，我帮您转达。
0: 是中国联通四红县分公司程经理，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打了三次，一次都没有接。此刻是我们接通了的声音，中国联通四红县分公司办公室的刘主任拨打的是他的手机号码，这也是无人接听的状态啊。中国联通四红县分公司周一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对话，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本周三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一直无法对话、无法沟通？
2: 每一年高考过后，很多孩子填报志愿都到社会机构去花钱，然后他们提供这个卡呢可以免费使用，而且卡里面充了100元话费，2个月之后不用了就可以自动停机。联通公司主动和我们对接以后，我们觉得这是为学生便利的，为学生填报志愿提供辅助服务的，所以也就没有反对。联通公司和我们对接以后，一方面呢要为我们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提供辅助服务，另一方面呢也不赞助我们学生照毕业照，是他们得和照相馆对接，由他们安排照相馆人员为我们学生照毕业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照的毕业照是在他们手里，因为照相馆老板都是他们找的。我和联通公司对接了，了解到呢学生自愿办卡176人，发布是办卡流程合规，全程无收费、无强制办理，无捆绑诱导行为。
3: 我们的部分工作人员啊，对我们的这个业务讲解的不太细致，政策告知的不是特别及时全面，给部分家长和学生误认为需要办理联通的手机号码，而且呢其实我们对学生呢他是一个自愿免费的办理，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相关管理规范，对于我们在本次营销活动中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进行这个责任人认定和相关人员的培训处理。
0: 好，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在追问最新的进展。昨天我们节目多次电话联系四红联通方面都被拒绝，为此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周健昨天在我们直播节目之后赶往宿迁市四红县，对于此前学生和家长反映的不办卡、不给毕业照、办卡后统一收卡、实名手机卡去向等等这些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四红联通方面如何解释，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追踪内容。
4: 6月份的时候已经跟校方沟通过，我们可以今年给学生免费拍的毕业照，所以等到25号返校的时候那天，我们带着毕业照片，进学校办理之前，我们已经内部开过会议，已经明确要求学生是自愿办理的，可能当时传达的不够准确，导致让学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解，而是16到18

0: 60岁的人员，他是可以正常办理通勤卡的，但是他得在监护人跟本人在场情况下办理。那可能是那天当天人员比较密集，现场比较糟乱，我们工作人员也比较少，在办的时候可能有个别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的不够严谨，有时候网资料审核不够仔细，导致给这样的学生给办理了一个那个通勤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公司有严格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后台审核机制。我们在后台复审以后，对于这种情况的用户会进行一个停机的处理。
1: 在现场有学生就是提出这卡不要了，然后呢，因为我们为了防止就是这卡流入到不法分子手里，产生其他不良的效果，帮助他来销户。通过这几天的这个跟踪呢，就是目前都已经完成了这个销户工作。我觉得这次事件出现还是可能现场人比较多，时间比较短，沟通不畅造成的。
2: 那以后我们怎么杜绝这个方面的那个问题呢？
1: 这个呢要从就是主要还是现场的这个沟通服务，我们呢就是也对就是我们内部进行再教育，就是我们现场宣传，一定要就是大家要保持一个良好互动。
3: 1000余位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容小觑。本次事件当中暴露出校企合作的合规性、学生个人信息安全的潜在风险等等问题。我们希望学校方面能够全面排查内部管理环节，运营商要严格规范校园营销行为，扎实扎紧制度的篱笆，做到有令必行、有错必究，所有责任主体都要进一步筑牢学生个人信息安全防线，不能够将校园异化成为商业拓客赛道，更不能够将学生异化为营销对象，要全力维护安全纯净的育人环境，切实保障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新
4: 全
6: 闻
4: 天
6: 天
4: 候，
6: 站，
4: 我们一直在
7: 江
4: 线，
7: 苏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10: 我们在卖水，
4: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3: 好了，各位，此刻我们节目正在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8: 哎，
3: 后续我们怎么结算？有没有跟开发商，我们有没有做过沟通？
18: 当时开发商的销售是这么跟我们保证的，说的这个你们放心，我们都是先交后退，就中信开户这边都是先交后退，并且保证是5个月之内，说就能把这个5万块钱退给我们。
3: 现在几个月了？
18: 现在已经都快10个月了，
3: 对吧？马上都快1年了，对不对？
18: 对对。
3: 那我们有没有去问一下销售啊？为什么呢？
18: 销售就是一直说的政府没有给中信开户打款。
3: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去问属地的住建，你们出台这样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落地难？难在哪里？是不是开发商所言，我们这笔政府的钱没有跟开发商对接，所以导致我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人才券不就是空券吗？对不对？
18: 是的，这个感觉就是在丧失政府的这个公信力的一种做法，本来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3: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邗江区住建局啊，邗江区住建局不能够说一句这是央企就了事了，对吧？那
18: 我们
3: 政府落实这个政策，对吧？那现在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像中信泰富所说，因为我们政府没有把这笔钱给了，这个关键的点我们有没有问过？
18: 我们问过，但是我个人打过2次电话给住建局，住建局的工作人员2次都是以 同样的这个解答

0: 方式，说的中英台部是央企压力不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成绩不够。
1: 我觉得我们政府跟开发商这也应该是一种合作，对吧？我觉得一方面是让开发商房地产的房子能够有更好的销售，另外一方面让真正的需要买房子有居住需求的人才朋友们，他们的住房能够得到一个改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做得好的话，我觉得是对各方都有利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那这样马上来联系属地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也核实一下你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好吗，陈先生？
0: 好的，没问题。
1: 好，马上现场连线扬州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陈科长你好。
2: 播还是什么？
1: 陈科长你好。
2: 哦，你好。
1: 陈科长，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好，刚刚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对对对。
1: 好，这个情况属实吗？
2: 情况我就解释一下啊。
1: 您说。
2: 我们邗江区呢，搞的就相当于人才券那个买房优惠这个政策呢，是这样的，当时所有企业呢，除了这个项目呢，就是各个项目呢，就是。当现金来使用的，因为中信泰富这个公司呢是央企，他们公司财务上呢就不允许让他们内部呢就不允许这样做，就是先让购房户呢先把这个钱垫上，然后再返还，然后呢他们一直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呢，他们就是没有兑付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告知我们了，哎，我们也在想办法。跟他们总部来申请这个事，现在是两条路走。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集团在筹钱，然后给业主；第二个就是我们政府呢，就马上启动兑付政策，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为一个项目来兑付，我们邗江区这么多项目呢，我们马上就通过审计，抓紧时间，用财政来把这个钱，然后点对点给业主，也跟业主呢沟通过了。政策也讲过了，可能有个别业主呢等不及。
1: 陈科长，我刚刚听了您的这个解释啊，首先你强调他这个中信泰富是央企，我觉得这个和他们这个企业是不是央企，我觉得可能没有必然的关联。
2: 对对对，
1: 对吧？首先这个政策，是扬州全市层面的，是不是？
2: 我们邗江区的。
1: 邗江区的，
2: 对，
1: 就是人才补助，
2: 对，
1: 像陈先生这样可以有5万块钱的购房优惠，对不对？
2: 对。
1: 首先这是一个好政策，我们要点赞，对吧？
2: 对。
1: 但是好的政策，关键要能够把它落地实施好，对不对？
2: 哦，这个已经在房价是在里面已经全部优惠掉了。优惠掉之后是什么呢？就是其他的钱呢，就是说我们跟企业来直接兑付。就是
1: 对，您说到这儿是对了。刚刚这个市民陈先生就跟我说了，说他前期咨询过你们住建局，
2: 对吧？
1: 而且他也去问过中信泰富，中信泰富说是为什么我这个钱本来说5个月之后你们先交，然后我把钱退给你，而且说5个月就可以退，现在快1年都没有退。
2: 对。
1: 那么开发商为什么没有退？开发商给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政府没有把钱给开发商，所以我们想跟你核实一下，问题是不是关键在这儿？
2: 关键不是在这儿
1: 啊，
2: 是什么样的？这个钱就是他跟业主是没有关系的，是我跟我们政府跟中信泰富的事情，就是中信泰富本来就不应该让业主来垫这5万块钱。
1: 但是你看买房支出可是必须要全款先交掉的。
2: 不是，在我们当时出政策的时候，中信泰富也签过字儿的
1: 啊，
2: 也认可这个事情，只不过他们家内部没有执行这个政策，他们自己让业主先垫这个钱。
1: 就是你们跟中信泰富先期是有约定的。
2: 对，
1: 就是约定当中你们其实就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大家伙如果说符合政策去这家地产商买房子，如果是享受5万，那就应该从总房款里减掉5万，而不是说我先付再退，是不是？
2: 对对，我打个比方，本来是100万，对吧？打个比方，一套房子100万，他只要业主只要交95万，然后加这5万块钱的人才补贴券就可以了。
1: 其实我这个券就当5万块钱
2: 现金。对，但是他公司呢就是没有这样去做，他们就是说这样，你先交100万来加一张券，到时候然后你付了房款之后我再返还，然后呢他一直在返还，从去年年底开始呢，他们公司就不这样返还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我们政府，我们政府呢第一批的兑付已经兑付掉了，结果第二批我们还要做审计，因为不能为这一个项目来做一次审计，在干嘛的，对吧？
1: 好，

0: 让我明白，如果按照您，因为我今天还没有联系到这个中信泰富方面啊，我们此刻编辑已经开始在拨打扬州叫信润置业公司是吧？
1: 信润，
0: 对，开发商，但是目前电话无法接通啊。这里面按照您刚刚所言，就是其实你们邗江区住建局前期是和中信泰富是有约定的，我
1: 对，
0: 这个5万块钱的优惠券其实就是当现金使用的，而
1: 对，
0: 不是说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陈先生是先交了钱，然后再退5万块钱，
1: 对
0: 不应该是这样的操作模
1: 对
0: 式，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信泰富如果说跟政府职能部门签了合同，这不就涉嫌违约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还是想了解一下，这是邗江区的政策。那么邗江区住建局像这种优惠跟楼盘到底是如何结算的？你们？
1: 结算就是我们一共搞了3批，就是第一批、第二批，我们通过审计，已经他们项目已经拨付了，应该是几百万给他了。
0: 是谁拨付的？
1: 我们
0: 是
1: 政府
0: 财政吗？
1: 财政拨付。
0: 啊，也就是说这笔钱还是政府财政出的，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说这一笔，他后来这笔钱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到真正的那个审计拨付时间呢。
0: 所以说这笔钱还是在财政在走流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钱就我们跟业主解释的，假如说以后他工资不垫了，就不返回，当我们审计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点对点打给业主的。就是我们就不会打给公司了，
0: 好，
1: 就是公司也不会截留这笔钱。
0: 那也就是说，这笔钱你就是会就等于是财政审计过了，然后按照拨付的流程就直接打到，
1: 对，
0: 就是凭人才券，比如说他拿了5万，但是中信泰富他并没有在买房的时候当现金使用，中信泰富应该退5万，那现在就不是开发商退了，而是政府，
1: 对，是我们政府来退，
0: 点
1: 对点退。
0: 马上现场连线邗江区财政局经建科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工作人员在线吗？
2: 不是，你打的这个电话我很突然，我也不知道，我不能确认你究竟是什么单位，
0: 对
2: 吧？你如果说
0: 好，这位工作人员，我给您介绍一下，不用着急，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请问您贵姓？
2: 你说，我跟你讲了，你说了之后，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知道吧？
0: 我们
2: 就是说你咨询的这个情况，我刚才已经给他介绍了。
0: 您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确认此刻我们直播，还有我们节目的身份。
2: 没有人通知我啊。
0: 我们正风热线就是现场接听群众诉求，现场连线，江苏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确实不会事先通知您。
2: 那这样吧，我就你刚才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啊。
0: 刚才我们编辑跟您说了吧，这位工作人员。
2: 对，他说了，他说中信泰富这个垫资的这个叫购房补贴啊，
0: 人才券
2: 的购房补贴啊，
0: 是的，
2: 这个报告他打给这个区政府了，区政府把这个报告转给我们答复了，财政局答复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地方那个财力困难，我们解决部分资金，缓解企业的困难，目前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0: 那现在我们2025年9月份人才参与这种人才购房的朋友，就是垫的这个钱，也就是拿到这个券，目前自己是全额交的，没有退。那这笔资金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呢？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当时有一份纪要，就是说他属地解决，地方
0: 属地解决，属地解决是指街道吗？
2: 那肯定的，就是说房地产在哪个街道，就是说哪个街道，因为他的这个收入已经，你的这个购房的收入，无论税收什么东西的，都分成到这街道了。
0: 那现在这个问题还是确定是由街道来解决吗？
2: 对的。
0: 资金有多少？资金量？
2: 这个我不清楚，你要问住建局啊。
0: 要问住建。好，我们此刻住建也在线啊。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在吗？
1: 在呢。
0: 陈科长，刚刚你看我们联系这个经济建设科的工作人员。
1: 我听着呢。
0: 他说这个是由街道来解决，是吗？
1: 等一下啊。
0: 好，
1: 我查一下他的金额，好吧？
0: 好。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正在连线的是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还有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的工作人员。
2: 但是我不清楚的是，这个住建局做航空路线这个节目，怎么没有事情跟我们沟通啊？
1: 我们也是临时接到的。
0: 他们也是现场接到我们的电话。你们是同时接到了群众诉求。 同时请你们来现场回应，不存在我事先跟谁沟通。

0: 我不是说你跟他沟通啊，我是住建局没跟我们沟通。
1: 我们也不知道。
2: 住建局也是现场办公，现场查询政策，啊。这个时间段也足够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来了解我们节目
1: 啊。180，他一共是180方，兑付了多少张了？
2: 嗯，好，我们此刻很多朋友留言啊。
1: 没事啊。
2: 正丰热线网友徐小豹说呢，我们广陵区去年是直接在房款里扣掉的。
1: 啊，对，
2: 收获说呢，
1: 我们其他项目都是这样，
2: 直接补给购房者。
1: 对，嗯，其他项目都是这样做的，就这一个项目。
2: 就这只有这一个中信泰丰，它比较特殊，是吧？
1: 对对。
2: 刚刚说它特殊，我还不觉得特殊。说到这儿，我也觉得挺特殊的。
1: 就它一个项目。
2: 嗯，好，我来问一下这个。
1: 1238是吧？对了，1238还有多少？
2: 住建局。陈科长还在了解情况。陈科长，
1: 你说，
2: 刚刚财政经建科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说这个事情，这个资金是由属地。
1: 是这样的，第一批
2: 是由街道来解决是吗？
1: 第一批支付的是由街道来垫付的。因为第二批还没启动。所以第二批政策我们还要报区政府。
2: 那第二批也是由街道来解决吗？街道有这样的财政能力吗？
1: 还没有决定。
2: 还没有决
1: 定。街道也有这个财政能力，就是说第二批通过审计之后，我们报区政府，区政府来批，是由街道垫，街道来财政来支出，还是邗江区财政和街道共同来支出？这个我还没定下来，因为所有项目都在。现在都在排，都在摸，就是把所有情况摸排。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陈先生这50000块钱当时抵的这个优惠，想在今年年内拿到，有可能吗？
1: 那有可能，我们已经启动这项工作了。
2: 启动工作到哪一步了？
1: 就是所有的各个企业已经把所有名单落实到位，然后我们求审计，审计完了以后我们就报。
2: 资金总量多少？
1: 他这个项目也就600多万。
2: 总共就是你们发出的，等于是人才券发了600多万。
1: 不，它中信泰富这个项目，
2: 中信泰富里面涉及到人才券是600多万。
1: 对，600多万。对，而且他们家已经兑了一部，兑了有300多万，应该也就算200多万。
2: 就还剩200多万是吧？
1: 对，
2: 还剩200多万。那这200多万是由哪里来解决呢？这个报告当中有没有明确？
1: 我们应该是由街道或者财政共同来承担，
2: 就街道或者是
1: 对，
2: 或者是财政，
1: 对，
2: 对吧？但是这个报告是打给。邗江区政府的，
1: 对，
2: 但是政府报告应该此刻接到了。
1: 没有了，我们还在审计当中。
2: 啊，就审计完了报告才交到区政府，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对，到时候每个项目明确多少张，每个街道各个涉及的各个街道的都要才来参与这个事情。
2: 那我们这个目前财政，
1: 但是最终一点我可以放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钱，假如说开发企业没有。给他，那我们可以点对点。
2: 不是，假如没有给，是开发商就没给。
1: 就是说他以后他说明没，现在他有钱就对了。就是说，假如他没给，到我们兑付的时候，我们肯定100%点对点打给他个人。这个跑不了。
2: 那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前面其实也是政府财政的钱，咱们政府财政的钱把钱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就直接把钱抵掉，是吧？
1: 那对对对。
2: 那现在就是我们后续。跟开发商是有合作的。
1: 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跟他核对过了，我们把钱给开发公司，是我跟开发公司来结算。然后呢，他就以前都是其他项目都是跟业主没有直接不产生关系，
2: 没有直接对接的。
1: 对，但现在就是他没有给业主，那我们就点对点给业主。
2: 就你们就不存在跟开发商对接，由开发商在打钱。
1: 就我们有
2: 直接就跟业主了，
1: 不是他垫的，是他垫过的钱，我们打给开发公司。假如说不是他垫的，那我们就点对点打给个人。
2: 好，我明白，这个前面还有跟开发商的沟通，那现在很可能就是不是跟开发商沟通了，就直接政府跟买房人跟人才房的购房
1: 到时候我们付钱的时候，我们会点对点跟他要卡号，就每个人卡号提供过来，我们点对点打。
2: 好，人才购房的陈先生在吧？
3: 我在。
2: 好，刚刚听了我们的对话和交流，有没有问题？
3: 我有几个比较不满意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第一个，你刚才讲了一句。说的这个政府不可能以一个项目来进行审计，那我想说的是，第一个，难道政府要很多问题加了在一起在那边审计吗？
1: 不是，这是一批性的，就是我们
3: 那一批性质，那我说白了，一批性质的这个审计，那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尽早的去解决，而要等一个加一个的问题累积起来之后一起去解决？这是让我很不满意的地方。因为你审计，我
1: 这个
3: 也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
1: 我可以跟领导反映，就你这个项目先开展，不就有意思吗？对啊。
3: 再一个，你刚才说的你作为政府，你说是井上是开发商的问题，那我就问了，人才券背面写了，那你政府。

0: 为什么没有后续尽到监管的义务。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情况，我在拨打你们韩江住建局电话的时候，我不清楚是不是陈科长您回答的我、
1: 嗯、
0: 我两次拨打都是同一个人，反正跟我明确说了一句，说什么，说五月份那位工作人员在场的时候跟现场的这个中信泰富的业主说，让这个业主跟开发商讲明这个购房款要直接抵扣，而不是说的交全款。那为什么我们五月份就发生了问题，十月份现场没有人提醒我们，并且这位工作人员跟我讲说是领导给了他压力之后，第一个他不在现场，第二个也没人再提这个事情了。我就想问属地政府跟开发公司难道是有什么样的合作，还是有令人难以遐想的地方？
2: 好，回应一下。
1: 好，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单独去开展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每次发放嘛，不能说可能我们这么多项目十几个项目不能一个个去审计，肯定是大家一块来然后统一一个报告报上去，不可能一个报告为一个事其中一个事情单独打报告的。但是他提这个要求了，马上我跟我们领导来汇报，就是他这个项目能不能先审计然后单独打个报告。第二个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也跟政府也汇报了，刚才财政局也回答了，就是说政府可能先拨付一部分钱然后给他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想呢，为什么这么早已经提前启动了，就想呢他一可能政府钱一下给不够，给谁都不好，对不对？哎，
2: 这里面也可能也会有一些矛盾。
1: 对，因为矛盾，所以说我们不是没有想办法。哎，第二个他刚刚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工作人员们啊，因为就这个项目他每次都在现场说，后来去年十月份搞了活动的时候，他就因为都是在节假日，家里有事就没出来，项目们就没有一个说，但是发卷的时候不可能说按一个项目来，所有项目来，最后我们有可能跟他说了，你把背面看清楚，但是中信泰富我们也跟他电话也沟通过了。
2: 陈部长，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让您解释到这儿。这个事情听上去呢，可能觉得是挺复杂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1: 其实
2: 很简单。听我说，
1: 我听我说完好吧？哎，我就说一句话
2: 啊，你说，
1: 其实业主放心就行了。我说了这么多点了，政府不可能把
2: 这
1: 钱不支付。
2: 那这样，陈科长，那我就问一下，你说让业主放心，大家肯定是把这个五万块钱拿到就放心了，
1: 对
2: 吧？多久能拿到？
1: 应该在年底吧？
2: 年底是吧？
1: 对，应该在年底。
2: 12月。
1: 对。
2: 好。那这样，扬州的陈先生今天在政风热线平台，陈科长，非常准确地说出了兑付的时间的节点，而且是最迟的节点，我们共同保持关注，好不好？
1: 行，
2: 陈先生，
1: 有问题直接来找我。
0: 那我
2: 好吧，
0: 我能再提两个，这个再提一个吧。他既然说了时间了，我还有一个诉求。
2: 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
0: 就是，
2: 我们这位陈先生场外有问题，我们做好记录。
1: 这样吧，
2: 节目之后我们再做转达。我们现场也跟陈先生沟通到这儿。这个事儿呢，首先是一个好事儿，政府主导，我觉得开发商当时可能参与度也是很高的，但是在兑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财政资金的紧张的问题，也有跟央企合作过程当中，央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没有按照合约去做，这里面我讲的是可能，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跟这家央企对话，所以说我说的是可能，政策是好的，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们希望出台政策的属地韩江区住建局把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不怕遇到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如何去迎难而上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包括筹集资金，这是你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在推行各项利民政策的时候也要做到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这样的话好的政策才能够真正的落地，才能够真正让人才房的买房者在这个城市落户买房有获得感。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在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不平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7: 我们不能管吗？
8: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9: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1: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
3: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2: 各位，6月23号，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共同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那么很多患者朋友们的问题反应如何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严景、江苏省中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于鹏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室，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好，首先呢，我们请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严景来回复大家的问题。严主任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好。
2: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患者朋友反映啊，说夜间就诊，说进行到这个放射检查路线这个设置，大家的感受就不好。为什么呢？说这个便捷度就不够，配套的标志标识清晰度也不足，尤其是住院一楼放射4区的路线和工作日门诊开放期间的路线，开放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这个工作日是可以通过这个扶梯去换乘的，结果大家就比较了，发现之后就是大家患者啊还是非常不方便的。这个问题我们后续有没有进行一些整改？
12: 是的，我们医院的放射检查呢的确是位于不同的点位，比如放射的1到3区位于门诊的一楼，放射的4区位于住院的一楼。那么原本这样设计呢是分别服务于门诊和住院的患者，实际使用中呢它是有一定交互的，但是我们由于门诊一楼和住院一楼中间有一个机动车道，那么就需要通过门诊二楼来进行绕行。那么门诊开诊的时候呢，我们通道是比较顺畅的，也有相应的标识，同时还有工作人员去进行引导，所以相对这个路径还是比较顺畅的，3到5分钟就能够到达。但是门诊观诊包括周日的时候，由于门诊的主要电梯呢它出于保洁保养等等需要是关闭的，所以患者我们原本设计的晚夜间和周日路径呢是患者乘坐1号、2号电梯厅到二楼，然后沿着我们设计的这个晚夜间就医的标识引导去到住院。但是的确啊，非常抱歉，我们1号、2号的电梯厅呢，它不在一进门的这个视线所能看到的范围。那么我们原本设计的标识呢，放置的位置可能确实也不够醒目，所以造成患者不容易找到。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快速进行了一个整改，我们把门诊一楼到住院一楼之间所有的线路拿出来进行讨论，对每一条线路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进行梳理。我们前面视频中曾经看到有一个住院大厅的门是上锁的，其实这个门呢它不是晚夜间上锁，它是全天上锁。这个门如果打开的话，门诊一楼到住院一楼之间过一个马路就快速就到了，但为什么要锁上呢？因为这个车道呢是我们社会的所有机动车辆必经的一个道路，打开的话还是有一个相应的安全风险在。那么最终我们设定的这个晚夜间和周日就医路线就是跟白天工作日保持完全一致，我们打开了门诊一楼到二楼的扶手电梯和直升电梯，同时在门诊一楼增加了一个工作人员专门去负责晚夜间和周日的线路的引导。 那如果有患者他应该要去放射四去检查，但是却来到了放射一到三区，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就会主动引导他可以乘坐右手边的扶手电梯上到二楼，或者如果他腿脚不便乘坐轮椅的话，也可以坐三到八号直升梯上到二楼。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所有的晚夜间标识进行了梳理，所有不清晰不醒目的都进行了升级，包括楼椅的外立面有一些关

0: 键点位的标识制作成了灯箱，这样我们综合起来，希望通过线路畅通、人工引导以及标识的辅助，能够给患者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指引，让病人能够更快地找到这个地方。谢谢。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就是患者反映，就是我们省人医推出这个精准加号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可能也去申请过，但大家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为什么申请之后就好像没有回应？到底有没有人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申请到加号呢？
0: 是的，是的。我们推出精准加号这个服务之初呢，就是为了缓解专家门诊号源比较紧张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传统模式下，患者加号的话，他是需要来到现场的，但这个里面也是有不确定因素在，所以我们把加号这个环节呢，前置到了线上。当专家号约满的时候，系统就会出现精准加号的入口。那患者进入这个入口，点击相应的这个问卷呀，包括提交自己的病历检查报告，由专家来进行人工的判断。那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如果这个患者的病情与专家的亚专业不相符，或者说他的检查结果不够完善，或者其实有更适合他的专病门诊，或者是多学科联合门诊，专家都会给予相应的引导。那这种情况下就存在驳回了。那其实我们驳回的数量，我们经过统计大概是30%左右。从2024年7月份到上个月，我们统计有大约30位的患者通过精准加号服务获得了专家号。
1: 但其实作为患者，他是看不到这个驳回的这个。
0: 他能看到，
1: 能看到这个操作吗？
0: 是，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抱歉的一点，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过多向专家去强调审核时效性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专家也是由于他的工作非常的饱和。常规都是可能等到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晚夜间来进行一个审核，这也造成给患者的一个等待，有一种这个不确定性的等待，
1: 就是很焦虑，就我时不时的看一下，时不时的看一下。
0: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这个觉得非常抱歉，回去快速进行整改梳理的一个点。我们把既往的数据拿出来进行分析，重新设定了，并且对专家、对患者来讲也是重新梳理这个审核和申请的时间节点。也就是说，7天之内约满的专家号开放申请，7天之内约满的专家号开放申请，最晚在出诊前一天的下午2点可以提出申请，2点以后就不再接受申请。那么我们的专家上次也提到了，在出诊前一天的下午6点一定是完成这个审核，这是一个点。另外呢，我们就是着重的去强化专家端审核的一个工作。我们对所有的专家提出明确的要求，请大家去关注和重视审核时效性的问题。那么对于专家可能确实繁忙中忘记审核的，我们除了小程序的推送，也增加了短信和电话的提醒，多维度的去提醒专家尽早审核，尽快结果反馈病人。
1: 好的。
0: 那么另外我们也考虑引入这个 AI 智能的人工审核，那么辅助人工审核的情况下，提高审核的效率，能够更大的提升这个服务的感受。
1: 好，大家也是期待啊，患者有更好的感受。好，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抽血等待的座椅不足，说不同抽血区域等待的时长也不同啊，没有办法去更换抽血等待的时长，能够缩短吗？
0: 是的，这个关于抽血患者的等候时长问题，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我们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有2位分管员领导牵头做了一个抽血工作的专项优化，在门诊的4楼增加了一个抽血专区。那在这个区呢，一共有6个窗口，我们抽调全院的护理人员来加强抽血的排班，同时我们也提前开窗。我们原本的早班呢是7点开窗，提前到了原本的这个早班是从7点半提前到了7点开窗。我们正常班呢是从8点提前到了7点半。我们前期有过数据统计，在抽血工作量提升4%的情况下，抽血等候时长减少了50%。除了前端抽血效率的提升，我们也着力去做标本采集回来以后的一个出具报告的效率提升，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提早到岗，包括我们血液标本检测和后台转运效率的一个提升，确保这个检验报告能够及时的出具。同时我们在抽血区也增加了一个便民早餐点，这样呢，有一些空腹的病人采完血就可以及时的补充营养，避免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上次也非常感谢孙主任到现场交流给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回去也是进行了快速的整改。其实我们抽血区旁边就是新功能室，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确保这个急救转运通道的畅通，所以我们对现场的布局进行了再调整、再紧化，增加了40个座椅， 这样能够方便老年和体弱的病人可以坐下来等。
1: 好的，
0: 另外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导医的服务人员，协助我们做现场的这个分流。关于这个现场分区的这个互通的问题，我们也做了方案。目前呢，信息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新的方案当中，系统会对三个不同分区的队列进行实时监测。
1: 好的，谢谢。我们也是希望您刚刚讲的这个分区之后啊，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去这种抽血的这个感受，包括时间啊，大家的这个座椅啊，都能够得到一些改善。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省人医门诊部严主任的现场回复。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问诊过快，导致患者拥挤都在这个诊室门口，造成了患者的第二次排队，而且二次排队呢还没有说电子叫号，那患者就在那忙等，大家也是反映这个就诊的体验不是很好，这个问题可以改善吗？
1: 嗯，是的，江苏省中医院呢门诊部牵头了以后啊，我们信息、医务还有妇科呢共同参与了这个问题的梳理啊，也制定了下面的改进的措施。第一个呢，改造妇科的诊室，啊，利用物理的隔挡，将预问诊和医生啊正式的问诊空间隔开，保证呢就诊的患者的隐私和就诊的环境的良好。第二个呢，对预问诊的医生助手啊进行培训，确保预问诊的节奏与医生问诊的节奏保持一致，啊，避免呢因为完成这个预问诊的这个患者啊过多，从而堆积在诊室门口。第三个呢，增加一些专病的问诊的这个智能体，强化线上预问诊的功能，啊，这样呢引导患者在线上完成预问诊，这样分流线下的压力。第四个呢，那我们导医啊，加强诊区的这个巡查，做好一次候诊和二次候诊的患者的分流，啊，维持好这个就诊的次序，啊，以上几项措施呢，我们在7月3号前呢就已经全部落实到位，那妇科的患者的体验呢，啊，也往逐步的提升。下一步呢，我们将举一反三，啊，全面的梳理，啊，门诊其他科室这样同类的这种预问诊的问题，按照这样的模式去整改。第二个呢，针对我们这种优势的病种、常见的病种，我们要逐步完善这个预问诊的这个上线的这个病种的数量，引导患者在线上完成预问诊。三是呢，长期坚持对我们预问诊人员和导医的培训，加强人员的管控，维持好就诊的秩序。谢谢。
0: 好，还有个问题大家其实也是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黄牛号抢占号源，高价倒卖，破坏了公平就医秩序，更是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切身的利益。那这个问题啊，而且大家也说现在其实专家号这个放号量是增加了，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抢不到，还是在黄牛那儿呢？
1: 是的，医院呢对这个黄牛抢票现象呢这个始终是坚持零容忍的这种态度啊。2023年和2025年啊，医院呢同南京市的公安局开展了这个黄牛的这个专项的整治行动，打掉了啊一批的这个黄牛的团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呢，这黄牛倒号啊仍然在损害广大患者的这样的利益。那为了我们长效的治理呢，还广大患者一个公平啊便捷的这种就医的环境呢，我们也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这个专项整治。一个呢是进一步增加号源的供给，因为本部呢一些需求量比较大的这种专家门诊啊，就是这种专家，那我们要增加他们的门诊的节次，同时呢鼓励专家到我们的子东院区、江宁院区、分院区进行就诊，这样呢方便大家的这种就医。我们发现了一些黄牛的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从而能够实现这个治理工作的精准高效。最后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和引导，通过人才队伍的建设啊，我们一些名医大师啊，他的传承人也逐渐的成长起来，许多呢也成为我们这种专科的这种学术的骨干。那医院呢，为了就建设了以名医大师为核心啊，以学术传承人为骨干的这样一个传承的团队，为广大患者服务，实现了这个名医的经验可复制与下沉。那患者即使挂不上啊，我们部分名医专家的号，那我们还有名医专家的这个团队的这种骨干的力量，为大家提供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服务。
0: 今天还有患者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反映说这个云门诊预约的时间里面，医生迟迟不上线，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1: 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呢，是我们江苏省啊首批获批的那个互联网医院之一，也是在我们国内较早实现挂号、问诊、处方、药品配送啊闭环服务的这个先行者，但在线上管理方面呢确实存在一些不足，那我们也从几个方面进一步的去改进。一个呢，扩充线上的诊疗医师的资源积极统筹医院的这个医疗的力量，增加开放一些副主任医师或者主治医师的这种图文问诊啊接诊的这种权限，充实我们线上的这种接诊的队伍，提升整体接诊的能力，满足患者的在线诊疗的需求。第二个呢，完善接诊的提醒的机制我们系统呢增加多时段的这种消息的提醒，每天呢设置了7个固定的时段自动推送消息提醒我们的医生及时上线接诊，同时呢也配套了人工电话提醒 督促医生呢及时上线的接诊。

0: 缩短这个响应的时长，第三呢，优化我们的退费服务的流程，协调我们的财务信息数据中心来优化我们的系统，打通线上的患者自助退号退费的这个通道，简化这个流程，实现患者的自主办理，快速退费。第四个呢，是升级了客服服务的模式，采用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协同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模式，精准的关联患者的这个订单，快速高效的应答患者的高频咨询，闭环处置各项问题，全面提升我们这个服务的效率啊，真正让我们这个指尖上的医疗服务啊，显得更便捷、更高效，而且呢又安全可靠。谢谢大家。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二位啊，我们两家医院在上线之后对朋友们、患者们的问题的一些回复啊，大家其实也非常留言。你看，向往说，这是对严谨主任的说，句句严谨啊，还有对我们省中医的也说，这个回答的问题都非常的好啊。大家也是希望在就诊的环节过程当中啊，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好，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也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对于大家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的问题啊，很多朋友也有一些直接的一些感受收获，说就应该直接补给购房者。还有朋友说何必这样呢，为什么要打给开发商，直接让购房者拿着购房券去住建局报销不好吗？很多朋友有不同的见解，在这也非常感谢于鹏处长，感谢严谨主任。好，谢谢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回复患者们的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在江苏扬州江都大桥镇的东北部，藏着全国独一份以波斯命名的村落波斯庄。最近我专程来到这里实地采访，沿街商铺随处可见带有波斯字样的招牌，像波斯商店、波斯饭店、波斯裁缝店，处处都藏着独特的异域印记。这座江南小村庄为何会取波斯这个名字？它与千年前波斯古国之间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渊源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扬州的波斯庄，探寻背后跨越千年的故事。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0: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0: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据记载，从唐贞观元年高宗630年一直到玄宗740年间，波斯商旅是从西域进入阳关、玉门关等到长安的，然后进入中原地区，

0: 当然也有从南海、东海进入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进行商业贸易往来。唐朝时，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广州通海一道，以广州为起点，沿海南岛东面海域、西沙群岛海面通往东南亚、印度洋、红海沿岸，最远到达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沿途涉及大约15个国家和地区。据当地史料记载，当年波斯商人来扬州弃船登岸之后，就是走今天的江都区、浦头、昌松、扬州之路，期间有少数波斯人就滞留在滨江通海、运河贯通的昌松乡一带。现在的波斯庄以前是昌松乡政府所在地，后来行政区划调整，乡政府就搬到了大桥镇。其实啊，波斯村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波斯村原名举树阁。早在唐代，扬州就以其滨江通海、运河贯通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当时国际商贸港埠，也是水陆丝绸之路的结合部。波斯人经内陆或者沿海来到这里，经商者络绎不绝，留居经商者多达5000多人。由于地理位置独特，扬州作为有影响力的港口城市，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如今啊，波斯村引起越来越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来到这里考察访问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不绝。1994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推动下，当地政府在波斯河畔修建起了波斯亭。这座亭子坐东朝西，占地面积约60平米，两侧还有对联，上面写着“中波友谊，源远流长”。在波斯亭，我遇到了波斯村的工作人员黄凯，他为我们讲述了波斯庄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波斯亭，
2: 嗯，
1: 现在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波斯庄的亭名碑座。
2: 嗯，我看它底下是有外文是吧？
1: 对，上面是中文的波斯庄，下面就是伊朗文的波斯庄。
2: 它整个感觉这个算是我们的一个碑是不是？
1: 对，就是亭名碑座。
2: 它的风格感觉也挺波斯，有一种异域风情在。
1: 对，因为当时我们特地找了就是有过那种伊朗、去伊朗考察过的，有这些伊朗文化研究比较有经验的那些设计团队，然后他们也是专门设计了这么样一个造型吧。
2: 好，那我们这个后面这是一个水渠是吗？
1: 对，后面看到的就是波斯亭的主体建筑。它波斯亭中有井，然后当时设计了这么一个水渠，是从波斯庄的碑座有水一直流向波斯亭的它里面的井，也是象征的中波友谊源远流长这么个寓意。
2: 对，我看到这个水通到对面这个石座上确实印着这八个字啊，
1: 对也是跟
2: 中波友谊源远流长
1: 八个字相对应的相呼应
2: 那我们这个碑文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碑文就是因为我们波斯村最早原名叫举树阁嘛，在唐朝时期呢，因为扬州有长江和运河的枢纽优势，也是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就是说当时有特别多的波斯人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扬州经商，然后相传就其中有一位波斯商人呢，就在扬州结识了一位姓郭的巨商，然后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来到了郭姓这个巨商的老家，也就是我们的举树阁。结伴来到举树阁继续经商传教，
2: 强强联手一起赚大钱是吧？
1: 对对对，经商传教呢，就是因为波斯人，他这个波斯商人嘛，他性格也比较豪爽，待人也比较真诚，然后可能也稍微精通一点医术，就是免费的给当地的老百姓治疗疾病啊，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就是也特别愿意跟他亲近，也是在朝夕相处中呢，与郭家的一位郭姓的女子也是通婚了，就是也是相当于在波斯也在举树阁扎根下来，然后后来呢，就是在我们举树阁的东边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泰州一带，就是有兵匪作乱了，然后一路向扬州方向就是烧杀抢掠，就是沿路的老百姓就自愿组成了乡勇军，就抵抗兵匪。因为波斯商人呢，他比较高大魁梧，我长相比较奇特嘛，就被老百姓推举为首领，就乡勇军的首领，就是带领老百姓抵抗兵匪，就是在后来在斗争当中嘛，不幸牺牲了，然后当地老百姓就为了纪念这个波斯商人，就把举树阁改名为了波斯庄。

0: 这就是我们波斯庄三个字的由来。
1: 波斯庄对于村庄的名字来源有着自己的传说。其一，波斯庄过去曾是长江边的一个码头，常有漂洋过海的波斯商船在此停泊。其二，一位波斯商人在扬州经商，与一位当地姑娘一见钟情，此后结婚生子，定居在此。再后来，这位波斯小伙在抵抗土匪的战斗中牺牲，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就将村庄名改为波斯庄。当地至今还有数座外形如钟的波斯墓。波斯庄这一地名最早出现是在大桥镇波斯庄和善玉村、吴桥镇小荡村、浦头镇东堡村等地村民收藏的奈氏族谱中。该族谱提及波斯庄的序有七篇，首次出现是在崇祯十年1637年，京西曹安族所述的《续修波斯庄奈氏谱序》，上面写道：“虞姬为养波斯庄奈氏谱，其先源留之，遂卜居波斯庄，子琴比我幸福三生。”后来人们也在当地发现了古时的波斯河超大石柱纹饰、波斯河石柱和波斯庄石人柱等等。除了流传下来的故事，当地的一些扬州话方言和生活习惯也有不少波斯影子。黄凯：
2: 我们至今就是这些故事都是代代流传的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还有遗留下来一些俗语啊，
3: 具体都有什么？
2: 对，比如说波斯献宝。
3: 波斯献宝，
2: 波斯献宝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它是说波斯商人来到我们这边做生意，最主要的就是做的珠宝生意。然后第二个寓意呢，就是波斯商人喜欢拿着他的拿到他的珠宝展现给大家看，
3: 显摆
2: 就是炫耀的意思，就有这么一个波斯献宝这么一个俗语。
3: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扬州老百姓还是会用到这个词语。
2: 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有时候会说到就是波斯献宝，比如说你问他们老一辈的，比如说我们波斯庄的故事，他们就说波斯献宝，波斯献宝，就是这么就是形容当时波斯商人就这么炫耀自己的珠宝。
3: 这个是一直流传下来的。
2: 对，都是老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然后还有一句俗语呢，就是什么，就是我用土话讲，就是波斯六个庄，球迷疙瘩浪。
3: 啊，这什么意思？
2: 就是波斯六个庄，以前波斯有六个庄，当然现在也有，比如说赵家庄、王家庄、史家庄，当然还有其他的三个庄。荞面疙瘩汤就是说波斯商人不仅带来了珠宝，还带来了比如说荞麦种子，然后就改变了大家的一个饮食习惯，就大家就喜欢比如说做点荞面啊、荞米啊、荞面疙瘩汤，波斯六个庄荞面疙瘩汤，就是六个庄都是以荞面疙瘩汤饮食为主。然后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一年吃了三顿面，三顿祖宗亡人亡，就是可能一年只吃了三顿米饭，都是在就是祭奠先辈啊，纪念缅怀逝去的亲戚的时候，一年才吃了三顿米饭，也是说当时的条件可能不是特别好，
3: 很艰苦。
2: 对，当然可能以荞麦、这些普通的饮食为主。是我见过的，就是有许多就是老一辈的老年人，他的长相就是有，就是比较异域风情嘛，就有点像伊朗人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你看到他鼻梁比较坚挺，然后眼眸比较深邃，然后络腮胡啊什么的，
3: 然后说着一口地道的扬州话，
2: 说着一口地道的扬州话，就是你感觉就是
3: 反差感还是挺大的，
2: 对，有些反差，对。
1: 波斯六个庄，荞面疙瘩汤，古时波斯商人不仅带来了珠宝，也带来了荞麦种子，到现在荞麦俨然成了波斯村有名的农产品。
0: 我们波斯庄呢，地处就是高沙土地带。就是非常适合荞麦的种植，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荞麦长成之后，它开的花也是非常漂亮，然后这边就是荞麦，它我们收割之后，它的形状就是这样的。
3: 其实那相当于在我们波斯庄，农作物生长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荞麦，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农作物之一，是不是？
0: 对，其实别的地方可能荞麦它的产量啊什么的就没有我们这边，
3: 品质也没有你们的好，
0: 对
3: 是吗？
0: 品质没有我们的好
3: 啊。
0: 对，
3: 那像你们现在有没有做出一些衍生品，就是作为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特色？
0: 有啊，我们村也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就是打造了这么样特色的农产品，就有荞米啊、荞麦面粉，还有波薯面粉，就是马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特色的那个波斯甩粉。
3: 哦，波斯甩粉
0: 这道菜它就是用红薯面粉，就是我们的波薯面粉所制作而成，
3: 就一定要是你们波斯庄产的那个红薯粉才能做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吗？
0: 对。

0: 对。
1: 在波斯庄有100多户人家姓奈，占了居民总数的1/10。据说啊，奈姓乃波斯后裔的大族世家，在明万历年间还曾出现过一位叫奈齐的进士。
2: 对，我们这边就是有个独特的姓氏，就是姓奈，就是单人旁，
3: 单人旁
2: 右边一个耳朵的耳，
3: 耳朵的耳。
2: 对，但是我们当地人呢，当地的老年人喜欢读妮，
3: 妮。
2: 他们就比如说叫人家名字就是妮妮妮妮什么，比如说人家姓奈，其实但是这个词是读奈，当地人是读妮。
1: 尽管由于与汉人通婚，不少波斯人后裔已经逐渐汉化，但是居昌松境内的胡裔子孙仍具有高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皮肤白皙、身材魁梧、两腮络须浓密的外貌特征，与当地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据人口普查，奈姓人家群居是扬州地区所独有的现象。黄凯，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位也是就是我们波斯村一位奈姓老人。从他的面容可以看到，他的长相还是比较有波斯人的特色的。
3: 对
4: 啊，他的鼻梁比较坚挺。
3: 就我们这边长得比较像波斯的这边的老人，是不是大概都是这种长相？
4: 对对。这几年呢，也是有很多的伊朗友人来到了我们波斯村，然后他们参观波斯亭啊、波斯庄啊、碑文啊这些波斯文化的遗迹，然后呢，来寻找波斯村中的波斯文化印记。
5: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6: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5: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6: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5: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时光流转，波斯庄的来历蒙上了一层面纱。波斯人究竟什么时间来这里活动的？他们留下的遗迹在哪儿？虽然这些有待进一步的发现证实，但与之相关的文化饮食习惯直到今天依然随处可见。在波斯村，我还和当地居民窦阿姨一起体验了一次制作当地美食波斯甩粉。波斯村过去生活条件艰苦，红薯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红薯成熟后酿成粉，甩成粉皮，便有了这道充满异域风情的波斯甩粉。
3: 那我们需要都准备哪些食材呢？
7: 就是红薯粉，
3: 红薯粉，
7: 对，水，
3: 水，
7: 还有比方说你要看你的口味，有人这个比方说要是讲究的吃法呀，过去弄青菜呀、或者什么通过这很普通的食材就肯定吃什么口味，现在讲究就是比方说有肉绿的，估计是没有的。
1: 葱花、姜末、盐、味精等调料准备好之后，就可以烹饪甩粉了。舀出一勺稀释后的红薯粉，在油锅中均匀铺开，不断晃动油锅，使其受热均匀。也有人说啊，波斯甩粉的甩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颠锅的本事。晃动中，一块晶莹剔透的甩粉就成型了。将一块块成型的甩粉从锅里盛出后，陆续放入冷水中浸泡，以防止甩好的粉之间相互粘黏，影响口感。
3: 看油温大概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粉下进去？
7: 要看它稍微热一点就行了。
3: 要烧得热一点。
7: 对，下一步就是准备凉水。
3: 准备凉水。
7: 对。
3: 这个我们有具体的这种配比吗？还是说咱就是看感觉、看经验？
7: 看经验吧。
3: 你要一勺一勺往下去。它不是摊成一个饼。
7: 也可以摊成一个饼。
3: 那这个做法其实和那种我们北方有叫焖子其实有点像的。
7: 对，
3: 这个要勤翻，
7: 不用勤翻，
3: 不用勤翻，让它定型。
7: 对，
1: 刚出锅的粉呈透明状，由于油啊已经完全进入到粉中，成型的甩粉就又带有金黄色。在等它冷却的过程中，煸炒葱姜并放入清水，待水沸腾之后，将冷却的粉撕成小块放入，加入盐、味精和一些季节性的蔬菜，
7: 把这个青菜倒进去。
3: 青菜，这个青菜有一定的我们的就是配方吗？还是说什么青菜都可以？
7: 一般都是吃小青菜。
3: 小青菜就行。
7: 对，小青菜比较这个嫩，吃的口感好。
3: 是放的是盐。
7: 对。
3: 哇，突然感觉自己有点厨艺了得的感觉。因为我在来之前做功课，我看网上也有很多教学说里面是会放那个苋菜的。
7: 对，要根据你的口味
3: 啊，每家每户做的不一样。
7: 对，好喽。
3: 好啦，
1: 撒上葱花，不到五分钟，一份热气腾腾的波斯甩粉就做好了。这样制作而成的甩粉口感丰富， Q 弹有劲，十分入味。
7: 尝一下。
3: 好，我尝一下。嗯，好筋道啊，你看 Q 弹，而且它不光是那种糯叽叽，它有点焦焦的感觉，因为我们之前还煎过了。
7: 对。
3: 嗯，好吃好吃，我第一次吃波斯甩粉。嗯，好吃。
7: 香吗？
3: 香。
1: 波斯甩粉吃起来相当丝滑，喝一口汤，粉便随着汤一起滑入口中，和舌尖相撞，糯糯的口感与粉皮粉条相似，汤汁的清香和波斯甩粉的顺滑相得益彰，每一口都是一种享受，吃过一次便久久不能忘怀。从唐代商船远渡重洋的惊涛，到如今波斯庄街巷里的烟火人间，一段跨越万里、绵延千年的丝路情缘，就这样静静藏在扬州江都的寻常村落当中。一个刻有中波友谊的碑亭，一句口口相传的波斯献宝方言，一碗劲道爽滑的波斯甩粉，还有村民们眉宇间依稀可见的异域轮廓，都是时光留下来的珍贵印记。它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名字由来，更是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在此交汇的见证，是中外先民友好通商、通婚、共生的鲜活历史。千年之后，波斯亭下流水潺潺，波斯庄里烟火如常，曾经的异域商旅早就已经融入到江南故土之中，而那份开放包容、守望相助的情谊依旧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中代代相传，成为丝路文明里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主角。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江苏文脉绵长，非遗资源富集。近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场景建设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印发，未来三年江苏将全面升级非遗体验场景，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2: 活动上，2026年全省文物及非遗重点活动安排正式发布。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举办1002项宣传展示活动，其中文物活动369项，非遗活动633项，涵盖文物展览、非遗展示、惠民演出、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当晚，江苏多地同步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并与主会场视频连线实时互动。比如，在南京门东历史街区，非遗五届系列文化活动举办，国风音乐会在明城墙下唱响；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一场沉浸式夜游带领观众体验御窑金砖文化。南京门东历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
3: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南京市推出了120余场形式多样的展演展示活动，有文博探源、博物展览、非遗体验、惠民展演、艺术欣赏等多个维度，系统展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成果。
2: 作为主会场核心板块，水运江苏江门口享非遗泰州站暨泰祥滋味非遗美食品建州同步开市，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00个非遗摊位次第排开，泰州干丝、盱眙龙虾、平桥豆腐、建湖藕粉圆等老字号美食与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在非遗厨神淮扬风味现场秀环节，扬州炒饭、清宫肉圆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大秀厨艺，吸引不少观众。扬州炒饭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夏朝兵：
4: 扬州炒饭是运用了烩炒的技法，材料我们里面有虾仁、有青豆、有干贝、有火腿、有鸡肉、有笋丁、有花菇等等，这些食材就是通过演绎的方法来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扬州炒饭的标准，教会他们如何去制作扬州炒饭。
2: 活动上，你所不知道的水运江苏第四季融媒体节目宣布即将上新 AI 游竞选江苏省文物主题游竞传播推广智能体，2026年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相继发布。此外，在望海楼，水运江苏百味之源非遗美食图片展与百余幅影像呈现江苏13个社区市非遗美食的工序与匠心，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品读流动的江苏美食志。江苏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以图片形式展现了全省重要文物遗存，让市民直观感受江苏文物的深厚底蕴。
1: 近年来，益生菌成为健康消费的热门品类，商场货架和网购平台上软糖、麦片、固体饮料等相关产品琳琅满目，标注着益生菌字样的商品受到消费者们的热捧。益生菌是否人人适用呢？哪些人群确有补充必要？产品和选购使用有哪些科学规范？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建议。
5: 临床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肠道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却坚持每天服用益生菌养护肠道。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辉提醒，关注肠道健康、重视日常养护的观念值得肯定，同时要谨防陷入盲目补充的误区。
6: 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充斥着各类益生菌的产品推荐，可以说大多数消费者选购时不会核查产品的核心参数，难以分辨优劣，大多数都是依托网络种草内容和商家宣传盲目消费。部分产品请标注出厂活菌的数量，参考价值有限。
5: 金辉介绍，益生菌是摄入足量后就可以对人体产生健康益处的活性微生物，但是益生菌并不是不能自行补充，也要考虑到人体肠道是复杂的微生态体系，菌群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长期单一的补充某类菌株，调理的效果十分有限。
6: 临床上可能也有些患者需要在医师指导下规范补充益生菌，比如慢性腹泻的患者或者胃肠道术后的患者，而大部分的这类人群一定是对症补充益生菌，有诊疗依据和专家共识支撑的益生菌的制剂，而不是普通的食品保健品。
5: 金辉说，益生菌并非万能的保健品，免疫力低下 有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也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规范使用，不能够盲目补充。
6: 健康的身体一定讲究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核心，日常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的时候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的补充益生菌更有效。而所有的疾病都是重在预防，理性看待，科学选用益生菌产品以及保健品才是守护健康的最佳方式。
1: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婚内呢转给情人51万多，妻子知道以后啊，起诉到法院要求情人还钱，没想到情人竟然说啊这是嫖资，惊呆了众人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女子占别人车位啊，迟迟呢不挪车，业主一气之下用 U 型管封堵车位，到底是谁违法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智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

0: 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河北男子李某啊，和小18岁的赵某呢，有婚外情十多年了啊，累计向赵某转账51万多。那妻子孙某知道以后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赵某啊全部返还。谁知道这法庭上呢，赵某却说双方是卖淫嫖娼关系，转账呢是嫖资啊，真是语出惊人呐！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这位男子和原配孙某2002年登记结婚，2015年起呢，就和赵某发展婚外情，多年频繁的转账，还一同外出旅游游玩。面对原配的起诉，赵某呢在法庭辩解，双方只有金钱交易，没钱就不会产生往来，属于临时嫖娼关系。孙某早就知情这些事儿，可男方表示，二人相处10余年，存在感情基础，转账只是用来维系情人关系。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夏律师，这个男子呢，你看啊，婚内转给情人51万多啊，妻子起诉要求还的时候，情人说是嫖资啊，双方到底是一个卖淫嫖娼关系，还是一个所谓的婚外情？啊，不正当男女关系，这到底怎么来认定和定性？这个
1: 关于这个款项性质，那确实是一个争议焦点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嫖资的话，那肯定是一次性的或者短期的一种性交易行为啊，不可能有一个感情关系在里面。一般来说，这种有这个情人关系的、相对稳定的啊，还有这个有一定感情因素在里面的啊，多数会认为存在一个婚外情。嗯。
0: 他们两个是从2015年开始保持这样的不正当关系，是吧？10年了吧，至少10多年了啊。
1: 是的，
0: 长期的。然后呢，两人一块到哈尔滨等去玩去旅游，就这个也不太符合一个卖淫嫖娼。哎，但是我看一个类似案件啊，说这个丈夫呢，婚内转账138万，最后被法院认定是嫖资啊，真有这样的案件？那这个金额更大，138万，这个案件是51万。哎，这个您再两者再比较一下，区别到底在哪？
1: 我觉得这可能不能单纯从这个金额上去考虑啊，是不是有感情因素在里面？是否是一个长期的一种就是保持的一种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区分这两种性质的一个关键因素吧。啊，还有一个，比如说他们甚至有的人他可能以情侣关系都长期保持，这种你肯定很不能跟他认定为是嫖娼。
0: 嗯，他这个是案件很长，但是女方不承认，没有，男方承认，所以这个从时间的长短各方面来判断，还是倾向是一个婚外情，对吧？
1: 是的。
0: 好，那婚外情就是这个李某给赵某的这个钱51万多，这是一个赠与吗？多次给，常年给，是赠与吧？
1: 从法律上定义，他给他钱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嘛，肯定是就是定性为是赠与关系，这个性质应该是这样的。
0: 是赠与。那赠与的话，这个婚内送给婚外情的情人小三儿啊，这个是有违公序良俗，而且擅自动用夫妻的大额财产，他也没有处置权，这个赠与行为还有效吗？无效吧？
1: 无效啊，主要的理由也就是这两点啊，一个是夫妻财产的一个平等处理权的一个违反，就是无权处分啊，第二个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啊。在这一点上，我们最高院的关于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很明确。
0: 那要返还啊，这个返还是怎么还？是51万是全还吗？
1: 此前可能在裁判过程中有不同的裁判方法，但是现在基本上一致了啊，就是说认为你是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共有，它不是按份共有，你赠与合同无效的，无效的话就有要整体返还，而不是还一半。
0: 以前的司法实践有还一半，现在是全还。
1: 对，有不同的裁判方法。之前
0: 全还是51万1157啊，而且还有利息吗？这么多年的还要算利息吗？
1: 原则上可能这种利息，原则上可能没有去支持的啊，因为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双方过错啊之类的一个处理的问题。
0: 利息是不支持。
1: 原则上不会支持。
0: 只是本金啊。好，现在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你看啊，这个原配孙某起诉这个

0: 遗产，他就没有遗产的话，那这个钱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1: 你看看，就非常可惜啊，有几个大问题，其他的提醒还有没有给他？
0: 就是也要提醒这位听众朋友，就了解一下，因为他当时如果开的店是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他这家店当时有没有一些收入，这个收入有没有用来供养家庭，供养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那如果说他这个店有收益，并且用在这个家庭的共同生活上的话，那可以考虑用他就是家人的这个共同财产来偿还他的这个债务。当然，我们首先还是要解决的就是，他家人能够对这个确实参与到他的这个个体工商的经营当中，但是因为时间跨度又比较长，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证据搜集难度可能还比较大，需要他去详细的提供更多的内容给我们。
1: 这个提醒非常好啊，就是它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营，家庭的收入，从这个家庭收入里去偿还，但这个
0: 是
1: 线
0: 的，
1: 索，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证据怎么样去找呢？像这样的。
0: 那这个证据的话，就是他当时作为这个员工嘛，他按道理他有一些工友啊，或者说他当时在这个店里，有一些是参与的一些内容，但是其实这位听众朋友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会欠4年的工资没发，这正常的。其实员工你欠个3个月半年的应该离职了，为什么能欠到4年的工资没有发？然后这段时间这个一直主张的情况是什么样？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这位听众朋友有后期再跟我们详细沟通一下的。
1: 好，
0: 不
1: 来。
0: 然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指导他去怎么去找线索。
1: 是的，所以你看，请大家，一个是如果您不想留电话，没有关系，您把这事儿呢写得更清楚、详细、明了啊。还有，建议大家最好留电话，给您反打到直播室，您和大律师呢详细聊一聊，再问一问，很多问题就清楚了，这答复呢也更加准确，我们保障各位的隐私安全，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所以还有一个提醒，维权要趁早，都有时效的。像这样普通时效3年，抓紧呐，是吧？要不然很可
0: 是的，
1: 惜啊，
0: 是的。
1: 丧失了胜诉权。来，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 DEGH 的朋友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户口呢由农村啊转为了城镇，那我今年呢58了，还在呢公交公司上班，单位呢一直帮我缴社保，那我现在还可以享受原来农村的集体组织成员的这个待遇吗？这个就户口都变了，就不太可以了吧？还可以吗？
0: 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判断他有没有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主要看2点：第一个，他的户口还在不在农村，是不是靠村里的这个土地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那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刚才提到他们夫妻的户口早就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迁出了，成了城镇户口，并且呢，他现在在公交公司上班，单位正常缴纳社保，妻子也曾有城镇工作，这说明他们已经完全纳入了这个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再依赖这个我们的农村土地生活。根据国家的规定呢，他们其实已经丧失了这个农村集体成员资格，不能参与享受到这个村里的集体分红、征地补偿这些村民待遇了。
1: 是，
0: 对，不过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他可能个别地方有一些照顾性的政策，可以去当地的具体去咨询一下。
1: 当地哪里去咨询一下呢？
0: 我们建议可以去，这位听众朋友是启东的，可以去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或者原村委会去咨询一下。
1: 好的，来，这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季金律师做客节目。好，季律师再见。
0: 高老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湖南一个男子啊，花了8万买一个私家车位啊，被一个女车主呢占用多日啊，要求挪车时，哎，这个女子谎称说我出差3-4天，根本就没有，不仅是拒绝沟通啊，反而呢还先报警2次。这个男子啊忍无可忍啊，用 U 型管把车呢封堵在车位内。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最近的湖南长沙有个闵先生反映，6月30号一辆红色小车占用了他的私家车位，还压线占用旁边车位的位置。第二天物业才联系上车主，对方谎称外出要4天之后才能回来。可当天晚上闵先生就撞见他在车里拿东西，双方现场掰扯了半个小时之后，对方才报了警了。闵先生一气之下用这个 U 型管呢就把车位给堵上了。闵先生表示，本来也就是挪一下车的事儿，但是对方根本没法沟通啊，现在要对方道歉，这个事情呢也陷入了僵局。
0: 好，来夏律师，就这个女子啊占用别人车位好多天是吧，这本身就违法了吧，是不是啊，您讲一讲。
1: 是因为这明确的侵犯了这个我们产权车位车主的这个使用财产权啊，你明确的是未经同意去占用，侵权的事实是比较明确。
0: 那车位的主人产权人闵先生可以要求什么挪车，然后怎么样赔偿损失这个
1: 啊？对啊，可以叫我们叫排除妨碍，造成损失赔偿损失。
0: 这个损失包括什么呀？
1: 也就是正常的一个车位的使用费，对吧？因为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损失了。
0: 然后这个车位使用费参照什么呢？按照一般的停车场的这个租金，
1: 按照他们
0: 停车费，
1: 正常停车场里面，比如说临时停车的费用怎么计收，应该有相应的标准。
0: 那这个不会有其他的了，
1: 他只是占你车位而已，你的车子又没有收到费
0: 啊？那我车停到别的地方不产生费用吗？
1: 那你产，如果这个费用哪个费用更高，你就按哪个费用主张，对吧？如果说你这个停车场里的临时停车费更高，那你就主张这个；如果说你在外面停车产生的费用更高，你主张那个。
0: 只能主张一个啊？
1: 对。
0: 好，来，这个女车主啊，拒不配合挪车是吧？然后呢，谎称出差，而且是先打电话报警。所以这个男车主啊，就这个男车位主人闵先生就觉得你是恶人先告状啊，他这个报警有没有可能像报假警谎报警情的问题，会有处罚吗？这个女子啊，
1: 对，我一个没理解他报警报什么内容，你自己车子占别人位置报什么内容没理解啊。当然如果说他这里面有谎报案情的话，应该可以构成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的也可以拘留罚款的
0: 啊。怎么
1: 如果说认定啊
0: 拘啊怎么一个罚？
1: 如果说你谎报这个警情，这个散布谣言，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话，那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处这个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是5日以下拘留1000元以下罚款啊，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0: 就是目前来看，对这个女子啊，就她的处罚大概也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其他的占人车位啊怎么样，似乎其他的处罚没
1: 有。原则上还是一个民事纠纷。
0: 这是关于这个女车主，然后这个闵先生呢，就是我这个车位的所有权人呢，他是用个 U 型管把人车给封在那儿了，这个行为这叫自助行为吗？当然有点过头了吧，你讲讲啊。
1: 是他认为这个自助行为的话，你既然影响我的使用权，我就
0: 让你出不来，
1: 影响我这个车位使用，我就影响你的财产使用权，通俗讲有点维权过当。
0: 什么是自助行为？他可能会认为我是自助自力救济，您解释一下啊。
1: 我们民法典里面规定的1177条规定的自助行为是指你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的啊，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啊，才可以在必要范围内采取这个合理措施。
0: 他这个显然是过了啊，一个没有那么紧急，比如说可以报警啊，找物业啊等等。另外一个，他这个方式方法度似乎也过了，因为 U 型管封人车，还有一个事后也没有报警，是吧？也没有寻求帮助，所以那像这样的行为，这个闵先生会有处罚吗？他这个行为，
1: 还好，我认为是一个维权过当的行为，不至于到一个违法，比如说到这个行政处罚的行为啊，还没到，
0: 还到不了哦。但是如果用 U 型管把人车划伤了。那这个是
1: 对，那就是可能这个车的财产，一个是民事上

0: 好嘞，咱讲讲啊，就正确处理方式。遇到别人哈，站我车位，我正确处理方式分几步您提一下啊。
1: 我觉得分三步吧。第一步，你要固定证据，对吧？比如说该拍照的拍照，该录像的录像啊，该向物业公司去反映。第二个就是，
0: 北京时间2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 中波八四六调频100.5，还有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到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那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疝镜副主任医师。各位如果说你有关于这个口腔黏膜啊，或者说口腔溃疡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留言。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啊，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会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找到名医座堂的留言板块就可以来发言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2584453438。 02584453438， 也可以通过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昨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一位听众哈，他给我们留言说，我想跟你们节目合作啊，该怎么办？我们也给这位听众留言了，同样是可以拨打电话 02584453438。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听众他是实名认证的，我们其实可以和你来 联系，而有一些听众呢没有实名认证，你可能就是没有留手机号码，我们是无法联系上的，所以啊，大家也可以记住我们这个电话02584453438，有任何想和节目交流的地方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新风韵节饮新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蝉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已凋凉。
3: 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闭，应使至鸡成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 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

0: 书有食星、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口腔黏膜病是哪种？什么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复发性口腔溃疡有哪些症状？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单庆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单庆副主任医师。单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嗯，单主任，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哈。那我想先向您这个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您看您的这个科室叫口腔黏膜病科，然后我们关注口腔溃疡，那很显然它是应该是咱们这个科室所关注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它属于这个口腔黏膜病的一种，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它是最常见的吗？
3: 是的。复发性口腔溃疡呢，它是我们最常见的口腔黏膜病。
2: 嗯，
3: 它在一般人群中的患病率可以达到10%-25%，其中呢，女性的患病率又高于男性，它好发的年龄大概在10-30岁左右。
2: 嗯。嗯，就是这个复发性，因为可能口腔溃疡大家都有过，就是这个比例肯定是挺高的，但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
3: 去维持肠道通畅。
2: 嗯，
3: 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去除口腔局部刺激因素。
2: 嗯，
3: 积极的去治疗龋齿，处理残根残冠。
2: 嗯，
3: 保持口腔卫生。
2: 哦，
3: 最后我们提倡适度运动，增强体质，劳逸结合，保持睡眠充足，管控情绪，保持情绪愉快。
2: 嗯，我觉得人体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有多个部件啊组合而成的一个很精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机器哈。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今天讲到口腔的健康问题，还是说我们说到很多这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要少吃那种什么油炸的膨化食品啊，要不要太烫啊，还有就是我们要均衡营养啊，还要适当的增加运动啊，还有如果有就是口腔的卫生啊，龋齿啊，我们要及时去关注。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是相通的，就是大家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它可能你好的生活习惯它能够让你整个机器的运转它就比较的良性一些，而如果你可能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它也会造成身体可能不止一个地方，可能是多个地方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单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就说比较可能不是复发的，就是正常的那个口腔溃疡，我们可能如果自个儿得了之后就会啊，我自己就会到药房去买一个那个喷的那个西瓜霜，就是那个
3: 我的患者。我们还是首先建议患者到口腔黏膜科去明确诊断，去让医生判断一下溃疡的性质。因为溃疡它有不同的性质，它不仅仅是说有复发性口腔溃疡，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创伤性溃疡，还有一些恶性溃疡。

0: 还有一些比如说结核性溃疡，所以说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到医院去看过，我们首先还是建议患者去医院准确诊断。如果说医生判断了是复发性口腔溃疡，我们首先要做的呢是消除一些致病因素，纠正诱发因子。当溃疡发作的时候，如果症状比较轻或者复发次数比较少，可以不处理或者说选择局部治疗，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选用一些局部的涂的或者说喷的药物，或者一些漱口水这些药物呢，这些局部应用的药物比较多，其中呢局部应用肠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一线药。
1: 到了自己啊，牙齿磕到了或者怎么样哈，还有您讲到这个有恶性的以及结核性的，这可能就是要很要引起重视的情形了。
0: 对，就是其实创伤性溃疡，就是有些创伤性溃疡，如果说长期不愈合，也是要引起足够重视的。特别是有一些就是在老年患者当中，他如果说有残根或者残冠这些创伤性因素，就很容易造成创伤性溃疡。然后因为他创伤性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去除，这些创伤性因素就会反复去刺激溃疡。那么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创伤性溃疡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1: 变化的话，它也会变成，比如说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吗？
0: 它有一部分创伤性溃疡，它是可以转换成恶性溃疡的。
1: 哦。所以这个还是要很重视的哈。那单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说一定的时间啊，或者说长时间啊，那我们想确认一下，比如说我们得了溃疡之后啊，那可能它一般来说是有一个自限性，它能好的，那么超过多长时间我感觉它还是不好，那我就要去医院了，一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说法吗？
0: 是有的。
1: 如
0: 果说我们的口腔溃疡它是偶然发作，每次呢它只发作一到两个，且在两个星期内没愈合，那么可以暂时不就诊，或者说自己去选择一些局部用药。如果出现下面几种情况，我们应当及时就诊。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口腔溃疡如果超过两周仍然没有愈合，这时候我们就要到医院去及时就诊。第二呢，就是口腔溃疡频繁发作，或者说每次发作溃疡数目多，同时溃疡它比较深或者说面积大，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患者去医院就诊，查找一下病因。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长期患有口腔溃疡的患者，突然发现这次溃疡的特点与以往不同，比如说长时间不愈合呀，摸上去溃疡它有点硬，这个时候我们也应当去医院及时就诊。第四个方面就是除了口腔溃疡发作史之外，同时还伴有一些比如说外生殖器溃疡史、眼部的疾患、皮肤病损，比如说结节性红斑、痤疮样皮疹等，也建议患者及时去医院去就诊。第五个方面呢，就是除了口腔溃疡发作外，有一些患者还伴有反复的腹痛、腹泻或其他症状，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患者到医院去就诊。
1: 哎呀，单主任，我在说实话啊，我在跟您连线之前，我其实我在想啊，这个口腔溃疡它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并且我可能会把它列为一个比较常见的小问题。但是听您这么说了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叫什么，比较轻的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还会有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哈。像您刚才讲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如果口腔溃疡超过两周还没有愈合，或者这个发的比较频繁并且比较多，可能这个溃疡面它比较大然后又比较深，那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次口腔溃疡它的这个特点与以往不同，它可能这个比较硬，或者说它也是时间比较长没有办法愈合，当然还有就是您讲到它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像您这个讲的可能还伴

0: 有眼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其他的，我感觉是不是也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就是要伴有腹痛、腹泻的情况，那么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哈。那单主任，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这每一种类是不是您在这个门诊上、在临床上都遇到过呢？
1: 是这样子的。
0: 那您遇到的比如说比较难治的口腔溃疡，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可以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可能会如何去排查它的病因，然后怎么去治疗，您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印象深刻的案例。
1: 可以啊。前不久我遇到一个患者，他一来呢就说我这半年口腔反复破溃，在家附近医院反复治疗，但是仍然没有好。然后我给他进行了一个口腔检查，我发现呢他除了嘴巴里面有很多散在的溃疡，我还发现他整个黏膜，就是双颊黏膜、软腭舌黏膜，有广泛的大面积的充血，然后他的舌苔呢是没有的，整个舌背黏膜很光滑，光滑的像一个镜子一样。这个时候我就问患者，我说你平时挑食吗？荤菜吃不吃？他说哎呀，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所以呢近两年我就基本上不吃荤。我说你之前体检血常规平时检查正常吗？他说好像最近有点贫血。然后我就让他去复查了血常规，同时去做了一个复查了血常规，你看哦，他果然他是有贫血的。然后贫血我们也分为很多种类型，我又让他去进一步做了一个贫血四项的检查，发现呢他是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这样呢我们就给他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病因，他就是因为长期不吃荤导致的维生素B12 缺乏，从而导致了一个肌肉细胞性贫血。我们就对他进行针对性治疗。然后经过我们的治疗，下次病人来复诊的时候说，哎呀我终于找到原因了。我经过医生你对我的针对性治疗，我的溃疡最近基本上不发作了。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对于频繁发作的溃疡，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就诊，去让我们医生去排除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致病因素的存在。
0: 您在讲的时候，我说实话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把您讲的这个患者的表现，他的症状表现和原因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联想不到，或者说很难联想。口腔溃疡比较严重的口腔溃疡居然和他不吃荤是相关的，因为我自己感觉如果说我们在讲到口腔溃疡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哎，你是不是缺维 C， 马上弄一个什么泡腾片啊，或者说补充维 C 去了，但是没想到就是不吃荤他也有可能，就像这个病例他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就也证明咱们查得非常的细致，就是他的致病因素真的是有可能是就是非常多的，所以就是专门的就是这个专业的问题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这个抽丝剥茧来找到他的这个病根哈。我们也想请单主任来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我们有位听众小伟，他在大蓝鲸平台，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找到名医座堂来给我们留言。这个小伟啊，他留了挺长的一段文字，他说说到口腔溃疡我有问题，我想问一下，他说我得过三次口腔溃疡，他没有复发，第一次呢可能是因为吹空调导致的口腔溃疡， 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吃了一些辛辣的食物，然后呢也没有补充维 C 导致的。第三次是因为上个月开始发作了，导致口腔溃疡他第三次其实还，他说第三次是上个月发作，然后导致口腔溃疡，连续两天吃不了饭，而且说话就开始疼，就一说话都会疼。他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听说现在有一款牙膏可以治疗口腔溃疡，可以根治口腔溃疡，是真的吗？还有另外口腔卫生方面应该如何预防，可以做好什么可以预防口腔溃疡的发生？还有就是他说像我这个情况，可以用什么样的药物，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预防口腔溃疡的发生？单主任，这位听众他讲的，他发的几次口腔溃疡，说空调吹多了也会导致口腔溃疡啊，你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道理啊？然后像他这个情况，就是他现在应该做什么？是不是要到医院去？如果他不及时去医院的话，自己处理应该怎么处理？然后，他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药物？他该如何来预防口腔溃疡的发生呢？
1: 首先我还是建议这个患者到口腔黏膜病专科去检查，明确诊断到底是不是复发性口腔溃疡。
0: 嗯，
1: 然后刚刚听到说有一款牙膏可以根治口腔溃疡。由于呢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病因发病机制目前不是那么的明确，
0: 对，
1: 所以呢目前国内外呢还没有，目前是没有根治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特效的方法。
0: 嗯。这个就不要相信了，因为口腔溃疡的发病原因那么复杂，他怎么可能用一管牙膏治好所有的口腔溃疡呢？这个从原理上来讲，它应该是说不通的。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单主任？
1: 是的，
0: 嗯，
1: 目前市面上可能有各种不同功效的牙膏，比如说什么含氟防蛀牙膏，还有抗敏感牙膏。美白牙膏以及抑菌护龈牙膏，但是呢，这些牙膏目前来说没有是可以去根治口腔溃疡，复发性口腔溃疡。
0: 是，那这位听众最好还是要去一下医院，因为尽管您说三次口腔溃疡没有复发，但是你在描述第三次的时候用了一个又开始发作了，这个跟比如说你这次和上一次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不是这种反复的哈，可能要请医生帮忙看一下。
1: 对，然后有没有什么好预防方法？
2: 电解质饮料并坚持少量多次。第二件事呢是不宜立即冲冷水澡，出汗时体表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冷水刺激会使扩张的血管瞬间收缩，导致血压骤升，增加心脏负担，对高血压或动脉硬化患者尤为危险，可能诱发心梗或脑出血，建议休息20到30分钟，待汗液收干后再用38到40度的温水进行淋浴。第三件事儿，不宜对着空调或者风扇直吹，冷风直接吹向正在出汗的身体，会使局部皮肤温度骤降，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失衡，常见后果包括感冒、肌肉僵硬、落枕，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正确的做法是先进入无直吹风的阴凉环境，室温约26度左右，用干毛巾擦去汗水，待身体自然降温后再使用空调。大量出汗后推荐这样做，正确的处理方式并不复杂，关键在于慢和温和。做好以下这几件事，既能有效缓解疲劳，又能保护心血管和消化系统。首先，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出汗不仅丢失水分，还丢失电解质，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白开水可能稀释血液中的钠浓度，引发低钠血症，俗称水中毒，它的表现是头晕乏力，所以建议每隔10到15分钟喝一小口，温开水、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出汗量极大，优先选择含钠钾的运动饮料。第二件事，避开凉风，让身体自然降温。回到室内之后，先进入一个温度适中，大概26摄氏度左右， 无直吹风的环境静坐休息10到20分钟，等汗液基本收干。

0: 心率平复后，再根据需要开启空调或风扇，并注意出风口不要正对身体。第三件事是用干毛巾或温毛巾擦去汗液，及时擦干皮肤表面的汗渍，可以保持毛孔通畅，避免汗液刺激皮肤引发痱子或毛囊炎。推荐使用柔软吸水性好的毛巾，轻轻按压擦拭，避免暴力揉搓。第四件事，及时更换湿透的衣物。被汗水浸湿的衣物若长时间穿着，不仅容易导致受凉感冒，潮湿温热的环境也有利于细菌和真菌的繁殖，可能引发毛囊炎、体癣等皮肤问题。建议尽快换上干爽透气的纯棉或速干材质衣物。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那好，各位，接下来名医坐堂我们要特别和大家来关注到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被蚊子叮了哈，那可能会觉得痒痒啊，可能要有那个小疙瘩呀，或者说也咬了个包，那这个时候痒痒该怎么办呢？其实大人可能还好一点，小朋友他通常痒了之后就会挠啊，挠你有可能就把皮肤挠破，进而增加感染的风险。那我们今天就来说几个可以有效止痒的方法。第一个，冷敷啊，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盖在那个叮咬的地方，可以缓解瘙痒。那这个就很好操作了哈。那为什么会有效呢？冷敷为什么会有效呢？是因为它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缓解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那么冷敷呢，它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减少炎症介质向组织的扩散啊，那减少组胺等瘙痒介质释放，少了这些炎症介质和瘙痒介质之后呢，啊，这种瘙痒的感觉啊，那它就自然能够得到改善。那么除了止痒之外呢，冷敷其实还能够起到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冷敷的时间，它也没有严格的要求，就以我们主观的感受为主啊。想要起到缓解肿胀的效果，可能需要10到20分钟的时间。那要注意的是，冷敷的时间，如果说这个你的那个毛巾啊，或者是湿巾，它的温度上来了，当然我们就及时的去更换一下啊。比如说你有那个凉水、冷水啊，给它毛巾再搓一把，然后给它稍微的盖一盖。那当然冷敷可能它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小小孩的话，他可能不会配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冷敷对于瘙痒的作用呢，它是暂时的，它的缓解作用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寄希望于说啊，我们冷敷一小会儿它就一直就不痒了所以它只是其中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它的升级版冰敷，那它的温度会更低一点作用机制就和冷敷差不多，我们就不赘述了。它的效果可能会比冷敷要好一点，但是呢，你获取难度可能要大一点，因为你要有一个准备。你如果家里没有准备的话啊，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快。如果说家里有冰袋啊，这个碎冰块，或者说那种吃的冰棒啊，家里正好有的话，你就可以拿过来这个稍微冷敷一点。但是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冰敷有冻伤的风险，在皮肤和冰之间，我们不要直接把它放上去，在皮肤和冰之间隔一层毛巾啊，避免二者直接接触还有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了，冰敷的时间要短一些，每次5分钟左右基本上就够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你可以多敷几下。这是一个升级版的冷敷和冰敷。接下来要说的是炉甘石洗剂，这个在药店就可以买到，而且是比较安全的非处方药物。它的应用场景也比较多，比如说荨麻疹啊、痱子啊，还有就是蚊虫叮咬之后，它的缓解作用都是有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叫炉甘石洗剂这个摇匀，然后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它会带走热量以微观上的冷却效应来缓解瘙痒里面的这个炉甘石成分有一

定的收敛作用，通过收缩皮肤表面的血管和减少渗出来缓解局部水肿和炎症。那它呢是比较安全的，它的足够性安全性足够高，所以呢其实在使用的时候也不用去严格限制它的次数。那接下来还要说的这个被蚊虫叮咬之后止痒的方法，第四个就是薄荷膏。那薄荷膏呢，它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外用止痒。

皮肤冷觉感受器产生清凉感，并且一定程度上抑制瘙痒信号向大脑中枢传递。那么由此可见，这其实是一种欺骗大脑的做法，它是在主观上让人感觉不痒了。它的优势在于起效快啊，一般涂抹之后5到10分钟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它也有不足，比如说止痒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可能不会超过2个小时。那么除了止痒之外，它没有确切的抗炎症的作用啊。此外呢，薄荷膏要注意，不宜用于2岁以下的孩子。就是如果这孩子很小，2岁以下你就不要用薄荷膏了，因为它的安全性不够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啊，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不仅仅是止痒，因为皮肤被叮咬后除了这个瘙痒之外，还容易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要看情况。轻微的可能是发红疙瘩，严重的可能是水泡发硬，明显的肿胀、渗水和结痂。那么这些病变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来治疗。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外用抗炎药物，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药膏，那么还有一些辅助用药，可能有一些口服的药。那么这些情况呢，其实我们就要关注到这个叫什么孩子的状况啊，当然也有大人啊，有成年朋友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或者说比较不普通的这种症状的话，该就医的还是要及时就医啊，不要擅自用药。那好，各位，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谈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到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节目，另外呢，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欢迎大家的访问。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综合广播。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呢是5月25。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南地区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4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雨量中等，夜里阴转多云，温度呢是25到32度。明天南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有上升，25到34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5到33度。另外，在这里我们要格外提醒大家关注超强台风巴威。目前超强台风巴威已经正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今天早晨5点，巴威位于距离台湾基隆东南方向大约是1210公里处，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也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对我国近海海域产生影响。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台风巴威是个危险的庞然大物，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极广，是典型而且比较少见的巨型台风。昨天早晨，巴威的强度又稍有增强，中心的最大风速呢增加到每秒六十二米，达到17级以上，可以说这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强度。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长达123个小时，能量非常充沛。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昨天发布江苏沿海风暴潮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起，江苏沿海将会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我们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另据江苏气象台预计，巴威可能会于11号，也就是本周六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于11号晚上在福建北部到浙江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影响江苏的主要时间段呢是在11号到14号，也就是周六到下周二。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最新的雨水比较多啊，病虫害滋生风险较大，我省农技人员下田啊，指导做好水稻施肥、除草和防虫等田间管理工作。眼下盱眙黄桃开始集中成熟了，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迅速送达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泰州市海陵区依托本地科研团队，创新推出了中华绒螯蟹

0: 与克氏原螯虾生态轮养技术。这个模式呢，亩产值能达到3.2万元。夏天去哪玩比较好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玩水的好地方啊，就是高邮有个慢溪溪宿营宿溪营地啊，叫慢溪溪宿溪营地啊，这个好像应该是今年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营地啊，它叫开浪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喜欢玩水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咱们的小朋友们啊，大家不妨可以到高淳慢溪溪营地去玩一玩。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逼近，连云港市渔政海事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同步开展渔港隐患排查、船舶避风管控、气象预警宣传等各项防台准备工作，全力筑牢海上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连云港台和赣渔台发来的报道。
2: 在连云港赣渔区海头渔港码头，渔政执法人员逐船开展巡查检查，现场指导渔民收紧加固渔船缆绳，增设加固锚点，检查消防救生设备、排水设施是否完好，督促渔民及时整改排查出的问题，确保所有停泊渔船稳固安全，不留隐患。同时，执法人员提醒渔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强对流天气期间严禁出海作业。连云港赣渔区海头镇渔船管理办公室专职船管员李振达：
3: 我们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机制，对辖区停泊渔船开展全覆盖排查，督促船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逐项做好渔船防风防雨防走锚措施，同时通过微信群方式推送气象。
4: 此后每半个月便有一个新品种接续成熟，供应周期可持续到10月份。
5: 产量每天一亩地反正4-5千斤吧，属于这块去了开支反正四五千块钱一亩地吧。
4: 眼下邳州市邳城镇城西村特色种植基地的中晚熟油桃也迎来采收旺季，村民们穿梭林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该基地与多家大型商超签订采购合同，保障了基础销路，同时邀请网红主播走进果园直播带货，通过电商物流直发将新鲜油桃销往全国各地。
6: 今年品种是种油自豪，糖分高，耐运输，它硬度好，这桃做果率还行，我们产8000来斤，去年收入一亩地16000-7000块钱呢。
4: 传统农业稳产出，特色农业提效益。在邳州市赵墩镇顾子村，通过村集体经营加科学轮作模式发展的设施果蔬大棚，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最大潜能。当下大棚里的西瓜油量饱满，黏玉米长势粗壮，辣椒清脆欲滴，各类果蔬陆续成熟，市场销路持续走俏。
7: 15个棚，一年能够种植3季，每一年增加大概15万元左右的这个集体收入。
4: 依托农加肥培育和科学种植管理，顾子村的果蔬品质受到市场认可，而种植管理采收过程中需要不少人力，这也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务工的机会。
8: 我在这干活的离家近，我离都管理下来，收益还是可以的。
4: 近年来，邳州市持续深化一村一品布局，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与电商助力，推动特色果蔬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让丰收成果切实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0: 邳州果然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听了以后都觉得垂涎欲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盱眙，盱眙这里的黄桃也熟了。那盱眙离南京非常近，所以呢，他们呢是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迅速把黄桃送到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好，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盱眙黄桃目前的一个种植和销售情况。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是来自我们江苏淮安盱眙的黄桃。
1: 在南京的一家电商公司，来自盱眙县桂武镇水冲岗村的新鲜黄桃正摆在直播间 C 位，一经上架，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下单。
2: 开播到现在呢，应该已经不算试播，我们正式直播的话，应该。

0: 有三天，然后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一场直播大概能够销售将近1000斤的这个黄桃。
1: 短短3天时间，近3000斤应季黄桃就从盱眙果园直达消费者手中，既有效缓解了鲜果集中上市的销售压力，也让城市居民第一时间尝到最新鲜的山野风味。
0: 这个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也越来越注意自己就是日常饮食的一些食品安全、食品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在看到盱眙这边，无论是产品的品质还是它的口味，都是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信心的一个项目。
1: 除了黄桃销量持续攀升，依托盱眙龙虾的百亿产业势能和成熟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从龙虾调料包、生态草鸡蛋到应季黄桃，越来越多带有盱眙标签的特色好物正走进千家万户。在南京江北新区沿江街道启新社区，不少居民已成为盱眙农特产品的忠实拥趸。
2: 那盱眙的话呢，本身就盛产龙虾，那么龙虾节也很有名。那我们想尝到正宗的这个盱眙龙虾的口味，那我们就会很多居民就会选择买这种龙虾的调料包。还有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居民呢，就比较注重健康嘛，那么他会喜欢买像这边的这种炒鸡蛋。
1: 从应季上市的黄桃到常年热销的龙虾调料、生态农品，在省委处盱眙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助力下，盱眙正将季节性鲜果的热度转化为长效的产业动能。依托当地成熟的客货邮融合配送网络和规范化的助农体系，越来越多农户不再担心好货卖不出好价，城市居民也能随时买到来自田间地头的放心好物。
3: 好，接下来我们再到泰州来看一看他们的科研成果。泰州市海陵区依托本地科研团队，创新推出了中华绒螯蟹与克氏原螯虾生态轮养技术。利用这两类水产的错季生长特性，5月前集中暂养河蟹，空塘呢养殖小龙虾。小龙虾受精之后，就移栽水草，再移入河蟹，实现了2季丰收互不干扰。这个模式呢，亩产值可达3.2万元，较传统的单养模式亩产值能够增加1.4万元。目前呢，已在泰州周边地区呢来进行推广，超过1万亩，累计带动养殖户增收超过1.5亿元。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技术。
4: 上午7点，记者在九龙镇张坝社区生态养殖塘口看到，随着工人熟练拉起地笼网，一只只青红鲜亮的小龙虾破水而出。距离螃蟹上市还有约2个月时间，这批抢先上市的小龙虾为塘口带来了可观的前期收益。据介绍，螃蟹加小龙虾生态混养模式是精准利用水产养殖的时间差与水体空间差，实现科学种养、高效产出。每年春季优先投放优质蟹种，待蟹种适应塘口水质环境，塘内水草生长繁茂后，在适时投放小龙虾虾苗，循序渐进构建良性养殖生态。
5: 这个小龙虾属于结扎型的，能在池塘中的这个牵牛、海牛和结扎，有效改善了局部的水质。而螃蟹呢，才能控制小龙虾的过度繁殖，两者形成了有效的互补。
4: 生态互补的养殖模式，叠加稳定长效的收益，让养殖户切实尝到了甜头。按照养殖周期，小龙虾从6月起陆续起捕上市，销售周期可持续至9月，完美衔接螃蟹成熟销售旺季。这一模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单养模式的局限，实现了一塘水体一年双收，让塘口土地、养殖人工等资源得到最大化盘活利用，养殖效益大幅提升。
5: 螃蟹获利时的小龙虾眉目也能证实两道险球。
3: 就是螃蟹和虾进行轮养，先养虾，虾卖完之后呢，开始继续再养蟹，这样的话呢，一亩地的亩产能达到3.2万元。
6: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身骑下乡去。
3: 大家都在问啊，说这个暑假带娃去哪玩呢？那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近郊的好去处啊，就是高淳的曼西系这样一个营地开浪了。这个营地呢就在高淳区固城湖水漫城内， 它依托林间的原生水系来打造的。这个溪道呢，全部都被树荫给覆盖了。所以呢，你想上面是树荫，下面就是溪水，哇，那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一点都不热。这是南京地区少有的适配全年龄段的都市清水游玩地，好，赶紧推荐给您，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走进漫溪溪溯溪营地，水雾缭绕，荷香四溢。作为水漫城今年暑期推出的重磅升级项目，该清水空间趣味景观节点错落分布，搭配林下遮阳与雾森系统，大幅提升了游玩的舒适度。孩子们可以在浅水区安全嬉戏，家长们也能在溪水中支起桌子休闲纳凉。林间桌游区、临水烧烤木屋、林下吊床、咖啡补给站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一站式满足亲子遛娃、朋友聚会、公司团建等多元需求。水枪大战、水上桌游、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四大互动项目同步上线。
8: 小玩具，然后还有这些那个包碎冰冰，好玩，还要玩，就是把奖品拿出来，这个兴奋的时候嘛，就很开心。
9: 这边玩水的地方特别好，对，然后你看这边准备了好多给小朋友专门玩的地方，特别适合夏天带小朋友来一起玩。
7: 除了丰富的清水项目，漫溪溪溯溪营地还联动夏日好合适特色市集，精酿啤酒、风味小吃一应俱全。
10: 刚刚那边有钓虾是吧？这边是捕鱼，还有溪水，然后还发了那个龙虾也送了吧，还有啤酒，小朋友很开心，还让我换了泳衣带他过来，很好玩。
9: 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忙嘛，小时候放暑假出来一起玩玩，说吧也是亲近自然嘛。说钓龙虾了，包括在溪边打水枪都挺好的。
7: 为更好服务市民游客，漫溪溪溯溪营地还增设了夏日好合适，数十家特色市集摊位一字排开，精酿啤酒、小龙虾、冰饮、炸串，各式风味小吃让人应接不暇。我们唱歌吧户外音乐舞台也不间断，邀请知名乐队轮番登台互动。这个夏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到高淳水漫城，在荷花清香与清凉溪水中过一段虾意满满的漫生活。
3: 那听起来都觉得特别好玩啊，小朋友肯定非常喜欢，什么水枪大战喽，摸鱼摸虾喽，还有呢凿冰寻宝、水上桌游啊、漂流船、桨板，哇，这小孩太喜欢了。然后还有什么烧烤啊、吊床啊、咖啡呀、皮皮虾呀、啤酒是畅饮、龙虾餐，哇，听了之后我相信很多的年轻的父母都一整个爱上了，大家不妨可以赶快在手机上搜一下漫溪溪，快慢的慢，溪呢就是女字旁加喜欢的喜，溪呢就是溪水的溪，漫溪溪啊，赶快搜一下，看了之后你更想去玩了。
1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5: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3: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6: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家。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5: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5: 别拍，太丑了。
3: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5: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3: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4: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7: 对不起，对不起。
8: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4: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9: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0: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2: 勇夺团体前三。
1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0: 江苏银行、
11: 南京银行、
1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1: 华夏基金、
10: 南方基金、
11: 嘉实基金、
10: 国泰基金、
11: 工银瑞信基金、
10: 景顺长城基金、
11: 中银基金、
10: 银华基金、
11: 大成基金、
10: 新源基金、
11: 国投瑞银基金、
10: 东方基金、
11: 红利基金，
1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 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我在12点之前已经发送到大蓝鲸上面了。那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很多人都是啊，手非常的巧啊，会包饺子，会擀面条，会做年糕啊，还会做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啊小吃。那想问问大家，你最擅长做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在大蓝鲸 APP 里边给申琪留言吧。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

0: 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好，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农业品牌秀。泰兴的江沙蟹，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这是我们江苏泰兴的特色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呢依托长江的沙来养殖啊，还有呢高沙土微流水循环养殖，连续多年斩获了全国河蟹大赛的金奖，是当地知名的富民特色水产。那么近年来，泰兴是通过多种形式来擦亮泰兴江沙蟹品牌，使之成为江苏大闸蟹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泰兴市江源农牧有限公司迎来产销旺季，该公司不仅生产螃蟹系列产品，还生产捞汁白虾、招牌带鱼。如今这些产品已走进盒马、鲜生、小巷等高端商超。
3: 我们采用的是本地鲜活的，比如说小龙虾啊、鲫尾虾，还有那个叫我们自己公司的江沙蟹，这些优质的原材料叫土壤合格证，从源头就解决了一些问题，控制了质量。
2: 熟醉蟹、香辣蟹、蟹粉、蟹黄油等深加工产品是江源农牧的拳头品类，每年消化江沙蟹数百吨，仅深加工产值就超4000万元，占公司加工总产值的60%左右。
3: 那原料这个是成本，大概一只在10块钱左右。经过我们的加工呢，它这个叫利润率可以提升65%左右。
2: 2020年，泰兴市江沙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打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发展瓶颈，泰兴通过邀请网红直播、赴室外参展等模式，持续擦亮品牌知名度。同时，兴建蟹庄、垂钓基地，以景引客，以蟹留人，推动养殖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4: 在我的身后啊，便是上千亩水塘环绕而建的江源蟹庄。这里呢，也是我市江沙蟹文化的展示窗口。眼下，肥美鲜嫩的六月黄已经正式上市了，成为许多食客舌尖上的心头好。
2: 作为斩获全国河蟹大赛金奖的特色品牌展示基地，江源蟹庄不仅可供游客品鉴优质江沙蟹，还能让大众全方位了解江沙蟹从育苗、养殖到加工上桌的全过程。
4: 让大家可以通过我去钓蟹啊，或者说我自己去拆蟹啊，去了解到泰兴的江沙蟹是如何生长的，它又是如何变成一份又一份的制品的。那他在这里有了这样深度的体验和了解之后，他再去品尝完我们的泰兴江沙蟹，他有了更深的接触。
2: 目前，泰兴市江沙蟹养殖产业初具规模，拥有养殖塘口3.2万亩，在册养殖户400多户。泰兴市表示，将持续放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优势，带动广大养殖户增收致富。
5: 通过这边旅游这个带动啊，也是对我们这个江沙蟹这个品种啊，这个知名度的一个推广。这呢，对我们泰兴所有的养殖户来说，它都是一种潜在的一种好处。
1: 好，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泰兴的江沙蟹啊，江沙蟹它呢其实品种呢它是大家都一样啊，就是和我们的湖蟹啊、河蟹品种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华绒螯蟹，但是呢养殖环境不一样，它是在长江水系当中来进行养殖的。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对于水产品来说，水质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首先它是长江活水，而且呢它是这个通南的高沙土塘口，有微流水循环，潮起潮落会带动螃蟹不停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螃蟹呢它的运动量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沙土摩擦它就会把这个蟹的表皮的淤泥给去掉，所以江沙蟹呢抓在手上它是非常干净的，肚子呢是很洁白的啊，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沙质底的话不容易积一些脏东西啊，腥味比较淡，没有什么土味，所以呢江沙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有人说，哎，我在菜场怎么没有看到江沙蟹啊？因为它的养殖量很少，你想我们整个江苏养江蟹的或者说这个江沙蟹的可能就是泰兴这块有养殖，养长江蟹的我知道晋江那边也有养殖，量都比较少，不像我们吃到的这个湖蟹那么的多啊，湖蟹河蟹会更多一些，量少，而且呢它品质优，价格高，所以一般来说的话都是供应一些高端市场会比较多。 那么刚

0: 刚才呢，我们录音当中说到的这家企业江源啊，谢业啊，我呢是前几个月还去过他们家啊。他呢整个的这个养殖环境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在泰兴当地啊，他的整个深加工产业链做得也很好，因为这个养蟹的主人他原本就是搞一些水产品的加工的，后来是反过头来从事螃蟹的养殖啊。那么他这块不仅养蟹啊，也有龙虾啊，另外还做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农产品的深加工，并且现在呢也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搞养殖了啊，二产嘛他一直都做的，再有呢三产这一块呢也在搞一些旅游项目啊。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呢，他给我们讲说，上海的很多知青团队啊都到他们这儿来玩。哎呦，到这儿来玩有什么好呢？价格很便宜啊。大概就是50到100块钱之间的样子啊，这个吃一顿饭，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这个吃的一些东西都特别的好，甚至有鲍鱼，这个鲍鱼餐啊什么之类的啊，很多的海鲜大餐，一顿也才50块钱啊，所以那些知青过来玩都开心的不得了，回去之后呢，都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口口相传啊，所以呢，他们这边接待上海来的一些人非常的多啊，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南京的朋友们有空也可以去玩一玩啊。南京到泰州开车过去的话，大概也就是2个半小时的样子，差不多啊。我们江苏呢，其实很多地方的距离都不是太远的，也就最多4个小时到连云港啊，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也就这个1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路程。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围绕咱们老年朋友市场啊，好好的开发一下啊，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啊老有所乐啊，可以呢到处走一走，玩一玩，结伴同行，心情欢畅。好，眼下呢也是荷花盛开的时候啊，这小小的荷花呢不仅可以观赏，也是富民大产业啊。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荷花盛开之地是哪儿呢？是沭阳县耿围镇。他们呢通过发展荷花种植，再加上电商销售，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走进沭阳县耿围镇管桥村盆栽荷花种植基地，20余万盆精品荷花竞相盛开，素白、粉艳、浅黄的荷花迎风绽放，缕缕荷香扑面而来。依托盆栽精细化培育技术，这里的荷花管护简单，成活率高，花期从6月持续至中秋，超长观赏周期让盆栽荷花走俏花卉市场。基地里不少主播正在花海中实景直播，详细介绍品种特性与养护要点，线上订单接连不断。
2: 我们基地目前培育了大中小各类观赏荷花300多个品种，存量20多万盆，每年4月开始批量上盆培育，陆续上市销售。
1: 小荷花撬动乡村富民大产业，近年来耿围镇深耕盆栽荷花产业链，依托成熟的电商配套，以线上销售为核心渠道，走出了一季花开四季稳收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2: 5到7月是销售的旺盛期，日常电商零售销售量破100盆，有时候遇上工程大单，单日最高销量上1000盆，销售势头非常火爆。
1: 在泗洪县青阳街道秦沟社区的标准化果蔬大棚里，上方葡萄枝蔓沿着枝架伸展，地面角瓜藤蔓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角瓜藏在绿叶当中，色泽黄白，品相喜人。种植户马瑞看着满园瓜果，喜上眉梢。
3: 现在棚里长势非常好，葡萄也不受影响，角瓜产量也稳，这种高低套种模式非常适合我们大棚。看着满园瓜果，心里非常开心。
1: 过去这里的大棚只种葡萄，架下土地长期闲置，为提高土地利用率，今年社区引进立体栽培新模式，在葡萄架下套种角瓜，实现一棚两用。经过科学管护培育，眼下葡萄和角瓜喜获丰收，其中角瓜亩产可达6000斤，每亩可增收6000元，真正实现一棚双收，效益倍增。
4: 我们就是想打破单叶种植模式，充分利用

0: 葡萄架下的闲置空间，不用新增土地，不用大幅增加成本，通过立体套种实现亩均效益最大化，让老百姓多增收、稳增收。
1: 哎，我刚才没有听错吧？他们的荷花不是种在荷花塘里，是盆栽荷花。哟，这挺有意思的啊！盆栽荷花，而且还分什么微型、中型、大型的。啊，这个挺有趣儿，把这个盆栽荷花搬到家里的院子里，多好看呢，是不是？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包括我现在啊，我老家那边院子里就有一个盆栽荷花啊，真的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啊。我小时候就一直看到这个荷花在那儿种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缸里，对，种在大缸里面，有2株。啊，我小时候记得还会把那个荷花叶子摘下来戴在头上，或者是把它放在那个水龙头下面冲，觉得很好玩。那个水珠为什么会顺着那个荷叶就滚下来了呢？我觉得太有趣了啊！所以这样的盆栽荷花种在家里的院子里，真的太美了。而且荷花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打理的。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树阳它是花木之乡嘛，所以依托花木之乡啊，搞这样一个盆栽荷花的确很有它的这个市场啊。另外说到这个角瓜，很多朋友比较陌生，包括我都没有吃过哈。这个但是呢，听说过啊，叫金丝角瓜，瓜一打开里面全部都是丝啊，直接可以把它扒出来凉拌着吃啊，好神奇。这个呢，在苏北、皖北、山东等地啊是比较常见的。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问问大家说，你们会不会做一些饺子呀、面条之类的啊？有听众朋友说啊，会呀，像这个黑与白在思考，他就喜欢包饺子。漫步人生说啊，什么猪肉馅儿啊、素馅儿、韭菜馅儿、蘑菇馅儿啥的，我都喜欢哈。好，那我知道多才多艺的你们啊，这个心灵这个手巧啊，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品尝到。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安排在了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与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来跟我们互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当天走进节目的嘉宾的话呢，那现在开始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
5: 的一个症状。第三个呢，从认知层面来讲呢，很多老年人对心理疾病啊他有偏见，总觉得看心理医生就是有精神病，那有精神病嘛，就是非常不好意思的，是会被人笑话的，所以他不愿意承认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他只关注身体上面的一些不舒服的表现。
3: 那工作人员像这个老年群体啊，他们一般如果产生这种躯体化症状的话，这个症状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5: 躯体化症状它表现有很多样，它体现在身体的各个系统都有可能出现。最常见的比如说呼吸循环系统啊，就是比如说胸闷啊，心慌，对吧，气短，有时候就感觉有一种窒息感，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就像心脏病要发作。就是但是呢心电图检查包括心脏的彩超啊等一些相关的检查，都是没有，都是正常，或者是说有一些轻微的异常，但不至于导致他这个症状的出现。另外一个呢，在消化系统方面呢，经常会出现胃胀、反酸、胃部不适、食欲不振啊，有时候真的这个腹泻或者是便秘等等，这些呢他做胃肠镜呢也查不出来什么严重的问题。在运动啊骨骼系统啊，他也会说关节疼，或者反正全身乏力，包括一些皮肤上面的什么皮肤的变化、湿疹什么之类的。其他还有比如说头晕、失眠，就是各种不舒服都有可能出现。
3: 那比如说有没有哪些症状啊是比较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或者说哪些症状是比较容易和普通疾病相混淆的呢？
5: 比较容易忽视的是怎样？比如说一些游走性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他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今天是头疼，明天又是关节疼，后面
3: 是固定在某一个位置
5: 的，不固定
3: 的，
5: 而且它是会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呢，有时候呢，它会随着那个情绪的波动啊，或者是有压力啊，它会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呢，老家属呢，有时候也会觉得老年人是矫情，因为他到医院去检查嘛，也查不出来什么阳性的结果。
3: 对，
5: 所以呢，这些躯体化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呢，就是主要表现的它的不确定性，经常会变化，程度和轻重和表现形式都有变化的。
3: 确实是这样。你说去医院看病，然后老是查不出问题，然后自己身体还不舒服，不仅仅是老人自己痛苦，让家属也非常的困扰。那么从医学角度上来看的话，

0: 像情绪问题，它怎么就能够转化成身体上的不适呢？
1: 这个呢，就是要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这个模式来理解了。
0: 嗯，
1: 从生物学角度来讲呢，我们的情绪啊和身体都是通过神经、内分泌，包括免疫系统的相互关联的。比如说，长期的焦虑就能够引起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而交感神经的功能兴奋呢，它会引起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进而出现心慌、头疼等这些不适。然后情绪的压抑呢，有时候也会影响到胃肠蠕动和消化功能的分泌，会引起一些胃痛、胃胀，甚至于有的是腹泻或者是便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老年人的情绪调节能力相对来说呢，也较弱，加上很多人呢，他也不善于表达情绪，习惯用身体不舒服来传达内心的一个痛苦的感受，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的一个防御机制。比如说有的老人因为孤独感到孤独感比较强，所以呢他又不好意思说，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层面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通过呢反复出现身体的不舒服来吸引子女的一个更多的关注和关心。从社会角度这个层面来讲呢，老年人面临的社会支持变化、生活环境的改变，比如说退休以后呢，他脱离了这个工作的群体比如说有时候亲友离世或者是环境的改变都会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有时候还是有一些
0: 症状的。
1: 判断老年人躯体化症状呢，也有几个标准吧，可以这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在时间的长度上面，这种持续时间呢，一般可能要3个月甚至于更长时间，反复的出现这些症状，对吧？反复的去就诊，然后经过检查，没有不能解释这些症状。或者是说这些检查的结果或者症状的程度不相匹配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它这个症状的加重往往和这个情绪的变化以及一些压力事件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他和子女的关系有冲突的时候，他症状会更明显，甚至心情好的时候症状就会减轻就会有出现这种情况。第四呢，也是最比较重要的呢，也是需要排除一些精神心理疾病，比如说一些严重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等。总的来说呢，就是区别躯体化的症状呢，是需要注意，一个是经过反复检查要排除器质性的病变然后才能考虑到这个躯体化的症状。
0: 那如果说怀疑老人有躯体化症状的话，作为家属那应该怎么去做呢？如果去医院的话，咱们应该怎么一个就诊的这个流程？
1: 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我们是要排除器质性病，所以首先就诊的是专科诊室比如说我消化道症状，那我肯定看消化科对吧？心慌胸闷这些症状我看心脏科、看心内科排除了器质性病变以后，我们再考虑到心理科去就诊，然后做相关的评估，对疾病的程度进行一个评估以后，然后再共同的讨论商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解决办法。
0: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老年人可能会比较抗拒去就诊可能他们心里面会觉得，哎呀，我也没什么心理病，我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下，家属应该怎么去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或者医生该怎么来做引导呢？
1: 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第一就是决定看病人对这个症状的就是痛苦的程度，这种感受程度上来判断。如果说做过就是专科的治疗，它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症状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思路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呢，像这一部分人呢，常常会伴有失眠睡眠障碍往往呢看失眠呢，就是到心理科看失眠，大家是能接受的失眠心理科可以从某一个症状着手，比如说他有这个失眠的情况那我可以避重就轻的来讲，你这个失眠的情况，我们要不要先解决失眠的问题然后再到心理科去看，然后从而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0: 那像您是属于这个新生医学科专家在临床当中，如果说遇到这种老年躯体化症状的一些患者，通常会采取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1: 一般来讲嘛，就是心理治疗、药物治疗还有物理治疗啊，
0: 相结合。
1: 对于轻度的这种症状呢，我们可能做心理治疗，对于一些病因啊，做一些病因处理，可能就能解决问题。一般说中重度情况下，还是需要通过药物治疗的啊，再加上一个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呢，它也是一种无创的，比如。

0: 我们的金鸬鹚，它有时候对老年性的这个失眠啊，包括一些焦虑啊，一些情绪都是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它这些都辅助治疗手段。
1: 那像现在啊，老年躯体化这种症状，如果想要去改善或者治疗的话，能不能做到一个彻底的治疗，或者它的这个周期长不长？
0: 一般来讲，像这种治疗呢，可能也是按周期来的。按周期来的，就是说它的治疗它要经过三个阶段，比如说治疗期、巩固期，还有一个那个叫巩固期维持期
1: 啊。
0: 这三个阶段的治疗呢，就是它因为这一类的药物的治疗呢，通常呢它有一个疗程。首先它要巩固，首先要达到治疗效果，然后再进入巩固期。巩固期以后再进入维持期，因为这一类的药它一旦有效以后，你不能马上停药，它需要一个缓慢减量的一个过程啊。
1: 那大概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几个月起步得要治疗？
0: 一般来说要2到4周，甚至于到8周，这个是治疗期，就是我们治疗的有明显的效果，然后再进入巩固期，一般来讲4到6个月啊，然后后面维持期再慢慢减量。这是常规的情况，但也有人呢，也像我们也有患者，他可能就这个药可能也就停不下来，所以我们也可以，也有部分患者是终身服药的。
1: 所以还是因人而异的。
0: 因人而异。
1: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他们平时可以做一些什么一项运动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法呀，来预防和缓解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呢？
0: 在日常生活中嘛，自我调节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比如首先啊，比如说生活的作息规律啊，对吧？早起早睡啊，这个不要经常熬夜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呢，饮食方面呢也是要均衡饮食。当然，这个呢并不只是在于对于我们躯体化症状的患者，对于所有的老年人呢，它都是适合的啊。那么这有针对性的，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啊，选择一个合适的运动方式啊，比如说散步啊，打太极拳啊，跳广场舞啊，练练气功啊，这包括最近比较流就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8段锦
1: 啊
0: 对吧，这个都可以，不仅能增强体质，同时呢运动也能够促进多巴胺啊，内啡肽的分泌啊，通常他们也叫快乐激素，是吧，能够缓解焦虑啊，抑郁情绪，包括改善躯体化的症状。另外呢还有培养一些兴趣爱好，那么鼓励老年人呢培养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书法啊，绘画啊，下棋啊，包括现在大家流行的打掼蛋 对吧，养花种植，这个活动都很多。而且现在一些社区的那些活动室，我看活动也很丰富，就可以参加一些这种活动，能够丰富自己的生活啊，转移注意力，让老年人呢在这个活动中呢能够收获到自己的快乐和因为他查过没有其他的问题嘛，有可能因为这个刺痛的话，有时候有可能跟神经上面有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这个疼是持续性的还是间断性的要考虑一下，还有再次去观察一下，就是说他这个跟情绪的波动有没有什么关系，跟压力的变化，跟休息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有时候做检查，比如说有时候神经疼，比如说肋间神经疼的时候，他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能怎么查出来，可能也要根据症状和医生的查体来判断，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去区分的。
1: 好，谢谢龚主任。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就是这个问题要提醒各位啊，在发来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表述完整
2: 清楚。
1: 年龄性别，你看像刚刚这个朋友虽然把他的症状都表述了，他并没有告诉我他要提什么样的问题，请大家一定要把您要提的问题也得要写清楚啊，这样龚主任才能够有针对性的给您做一个答复。
2: 这位听众是57岁女性，她更年期症状已经有10年了，盗汗、失眠非常严重。曾经呢看过心理科，吃了将近1年的药，当时呢有明显效果，后来医生建议停药，他就渐渐停药了。现在呢盗汗、失眠仍然存在，而且非常严重，一般12点以后才能入睡，而且一直在做梦，几乎清醒的在做梦。他想问一下龚主任，他这个情况怎么办？还需要吃什么药吗？
0: 因为他是说到更年期的症状，有一个盗汗的问题，对吧？潮热。这个呢可能你一个就是治疗从心理这个躯体化这个疾病的上面去治疗，另外一个呢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激素水平，看看他这个激素水平怎样，是不是需要补充这个要用这个激素补充的补充治疗，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妇产科的这个专科去做一个评估，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呢就这个失眠的问题呢，往往大家都知道更年期综合症啊，他说对失眠的这个失眠这个症状，它跟很多在是很多疾病的这个症状，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包括很多其他的病啊，都可以引起这个失眠的状况。所以也要分析一下这个原因。那么它首先这个从它的状况来讲，可能跟更年期这个。

0: 阶段有关系，那我可能建议首先要去做一个妇产科的这个激素水平的这个评估，可能就是目前当下以这个为主，然后后面再分散去查其他原因。
1: 就他这个就是就更年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他现在还要去做哪些检查呢？
0: 他激素水平可能是要考虑一下吧，因为他那个症状感觉就像是记录就是这个更年期的症状一样的，就这种潮热啊，这种反应啊，
1: 所以他得去妇科再去做个检查，
0: 看看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激素方面的一些反应情况。
1: 好，这边有位男性58岁，他呢有20年的高血压病史，目前每天服用硝苯地平缓释片一片，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是25年的下半年啊，他常常会在凌晨2点到3点或者3点到4点左右夜间起来小便，多数时候起夜后很快能再次入睡，就偶尔会有一些入睡困难的情况，个别时候还会持续1个多小时才会进行入睡，也偶尔会到凌晨4、5点就彻底无法入睡。他想问一下龚主任，这个是不是属于心理问题，要不要进行干预？
0: 这个睡眠的问题吧，就是这个失眠啊，包括我们讲睡眠状况不好这个问题，刚才我听他的描述是偶尔，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偶尔失眠好像没有更多的人去太多的去介意这个问题啊，可能他对睡眠这个问题的关注度
1: 比较高，
0: 有点过，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碰到一个什么事情啊，或者是遇到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偶尔有个失眠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对吧，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所以说如果说是偶尔的，而且第二天如果不影响他的精神状态啊，生活都不什么影响的话，那能忽略就忽略，
1: 就暂时不用管他，
0: 就不用管了，因为后面他也不是不能成说他成为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如果有时候过度的去关注他，反而有时候不一定能够达到好的效果。
1: 其实他这个问题龚主任，更多的可能就是心理问题，
0: 对
1: 不对？
0: 这个可能
1: 是就
0: 是
1: 你看，偶尔出现这种情况，
0: 过度的关注有时候会引起这个。实际上还有一个，像这种睡眠不好的人，你不能建议啊，不要老是就是跟别人讲，哎呀，我睡眠不好，还描述得特别的详细，
2: 是的，
0: 这是一个反向的一个强化
2: 啊，是的，
0: 你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感受，有时候大家说的，哎呀，我说我也不好，甚至于说到我几点几分会醒，然后到几点几的时候，结果那天晚上就是会到点就会醒，然后就会出现这种，
2: 这是其实他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1: 你说着说着就反，
2: 是的，
1: 仿佛这个事就会真实出现了，
0: 是的，是的，这是一种强化，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关心。关注自己的身体，这本身是没错，关键是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
2: 是
0: 偶尔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
1: 不用太在意它，
0: 太在意忽略，
1: 好，谢谢龚主任。
2: 对，下面呢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朋友可能是跟不少的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他都有一个共性啊，是38岁的一名女性，她说最近半年呢因为孩子升学的问题经常会感觉到焦虑睡不着觉，而且呢还出现了心慌手抖出汗的情况，去医院检查过了，检查了甲状腺心脏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平时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急躁，老是担心孩子考试考不好，然后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想请问一下，这种因为孩子的学习辅导问题而产生的焦虑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是除了自我调节之外有没有必要做一些专业的心理治疗或者说吃药，甚至是
0: 对于这位女性的这个情况啊，其实一个关键词就是焦虑，焦虑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可以从有社会心理有社会原因，有家庭的原因，又有个体的这个原因，所以在这里头呢，就是焦虑它本身，它现阶段它的这种焦虑的状态，它首先要解决，要去评估一下，它这种焦虑的状态要评估一下，首先它是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讲轻度的甚至于中度以下的它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心理咨询能够来加上自我调节可以解决，如果是中度以上中重度的话，那是需要经过药物治疗加心理治疗，甚至于还需要物理治疗综合治疗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从当下的情况来看，他跟孩子的这个对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的焦虑可能也是需要去调节的，因为这样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对孩子本身也形成影响，他说他焦虑的情绪的这种状态对孩子的学习的这种
2: 是会传导给孩子的，
0: 会传导孩子、
2: 这个、
0: 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效果，所以在这里呢，所以建议他首先是要处理焦虑的问题，
2: 确实是，就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一提到这个孩子的教育或者学习立刻就会焦虑起来，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当然可能是不是过了这段时间也就会稍微好一点了，
0: 焦虑的人，他可能这一次是

0: 教练真的是，别的时候可能是有其他事，
1: 哦、
0: 他也还是
1: 一
0: 个焦虑，
1: 其实还是自己心理承受力。
0: 只是现阶段可能孩子的问题是一个主要问题，所以他焦虑的对象是孩子。
1: 好的，
0: 那过一个阶段，说不定是身体问题，或者是碰到工作上的问题，他都可以很容易产生焦虑。
1: 啊，谢谢，
2: 谢谢公主啊！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my520937 ，my 是名医的首字母缩写，小写的 my520937，把您的健康问题发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有一位家长帮自己小姑娘问的，他说：“龚主任，他们家女儿初三厌学，不想写作业，不想去学校，有没有好的办法？”
0: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不光是他家孩子，可能很多孩子都会有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不想上学，不想去学校。
2: 嗯，
0: 这可能更要深层次的去分析原因。
1: 嗯，
0: 啊，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这个问题跟学校的这个人际关系有没有关系，跟学习压力有没有关系，跟这种师生关系有没有关系，跟家庭关系有没有关系，因为家庭也是一个系统，我们孩子是这个系统的一员，经常有时候家庭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孩子，学校里面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孩子，包括师生关系的这个相处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可能要区别的去分析，去了解原因。
1: 那就是说还是要把孩子不愿意上学的这个根源给找出来，你要找到根源才
0: 好
1: 去对症下药。
0: 对
1: 是这样
0: 的，是
1: 的、
0: 嗯、
2: 如果这个孩子愿意跟您交流说出自己的问题还好，那如果有很多小朋友他小孩子他不愿意去说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这样，他就不想去表达，那这种情况怎么办，龚主任？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碰到过的、
2: 嗯。
0: 那么可能是会要去了解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从第三方去了解，
2: 嗯、侧面去打听，
0: 跟老师去做一些沟通、
2: 嗯。
0: 那么老师跟孩子接触比较多，包括和同学去了解，包括我们也可以了解你的家庭关系里面这个家庭关系氛围、家庭背景、
2: 嗯、
0: 都可以去做一个了解。
2: 嗯，
0: 那么有时候我们。

0: 家庭系统，包括他的爷爷奶奶系统和爷爷奶奶那个家庭和这个外公外婆这个家庭，每个家庭之间他有一定的这个焦虑的这种模式，就是他这种模式当中，包括父母亲子之间关系的沟通上面，他都是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可以调整的方面。我们先从外围去做这些工作，让他孩子在一个安全和谐的这个环境里面，让他有一种安全感，对吧？有一种这种自信，有这种底气，可能也能帮助他能够来应对外面的一些困难。
1: 好的，谢谢龚主任。有一位43岁的女性帮自己问的，她长期吃舍曲灵，不能停药，一停药人呢就会打瞌睡，没力气，走路呢有踩口感和触电的感觉，踩空感应该是，走路有踩空感和触电的感觉，她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龚主任，能
0: 她这个停药
1: 是不是一直得吃到老？
0: 不是。他这个停药，我刚才听的可能就是像我们吃感冒药发烧药一样的啊，我可能不想吃好了，我就停了，我就彻底不吃了，
2: 没有连续性的。
0: 对，刚才我在介绍那个治疗原则的时候我就讲过，就是他在维持期的时候他药是逐渐减量的，他不能突然停药，如果突然停药他会有一种撤药反应，就是停药反应，这种停药反应就是他刚才他描述的那种各种症状都会有的。
1: 好，
0: 所以他这块是需要去了解一下，他是突然停药呢，还是治疗的这个疗程不到导致的症状复发，这个要注意区别一下。
1: 按照他这个描述，他可能就是一直在长期吃药，他突然之间，比方说他尝试了一下，一停药就会出现，
0: 那可能跟停药可能是
1: 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0: 啊，那可能就是停药反应，
2: 就是像
0: 他
2: 这个停药得要先
0: 减量，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有规律的规范的去停药。
1: 那他这个药要经常吃吗？要一直吃下去吗？
0: 所以说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让他再一次做一个
2: 检查一下，
0: 再次评估。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龚主任，请问一下，癔症是心理科的范畴吗？”
0: 也可以这么，
1: 是不是叫臆想症？是不是？
0: 癔症对，也可以属于这个范畴。
1: 也属于这个范畴。他有哪些症状呢？他想问您。
0: 这个症状可以各种各样的。有抽动啊。有感觉像昏迷啊，有这种错觉惊觉啊，有时候会有这种反正很多表现，
1: 就
2: 其实就是说身体上和心理上它都会有所表现，是这个意思吗？
0: 太可怜。
1: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龚主任目前在东部战区空军医院的门诊时间啊。龚主任，你现在门诊部有门诊吗？
0: 有门诊。
1: 门诊部也上门诊，心理科也上门诊。
0: 我现在门诊部那边门诊现在基本上不上了，主要是在心理这边。
1: 在心理科
0: 也还有一些平时的一些行政工作。
1: 也就是说周二跟周四的上午是在
0: 心理科
1: 门诊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想要到我们空军医院龚主任的门诊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问题的啊，周二跟周四的上午。
2: 那咱们这个军总的这个空军医院地址是在哪里？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在马路街一号
2: 啊，马路街一号是吧？好的，大家记一下啊。好了，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觉得时间也快到了，我可以让龚主任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我们更多说到的之前前半段说到了老年躯体化症状的一些问题啊，龚主任也可以给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们还有家属们做一些总结性的建议啊，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应对躯体化的症状，来守护好我们的身心健康。
0: 好的。这个躯体化的症状呢，这个其实是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综合医院，刚才说了这个门诊啊，这个有调查显示，3%，就是几乎1/3的人群呢是属于这个范畴。通常呢，他们会反复就医，反复做检查啊，然后得不到解决，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经常称之为逛医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要重视的症状就是，当我们反复就诊啊，反复检查。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多一个思路了，那么是不是考虑有躯体化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躯体化的症状首先是要排除器质性的疾病。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点呢，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那么还有一个它带来的我们的社会功能的一个损伤，这地方也是我们需要就诊的一个主要的解决问题的方面
2: 好的，谢谢龚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将会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市第一医院中医针灸科的徐秉国主任。那明天徐主任呢，主要会和我们关注到中医针灸的相关内容，包括中医的针灸减肥，这或者说中医治疗失眠、治疗面瘫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内容，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北京时间16:04，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最新的军事方面的一些新闻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参与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像武器装备啊、军事热点、国际局势等等，只要感兴趣的话题呢，随时都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方面的热点。袁教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好，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这个关于啊，这个啊，美国方面啊，最近他是说要向土耳其方面出售这个 F-35 的隐形战斗机啊。这个，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他和这个埃尔多安是有会面的啊，在会面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些啊。另外呢，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了不行啊，这他说这个会怎么样呢？会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他表示反对，他说。把 F-35 战斗机出售给土耳其，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你看他这话里面带刺儿，是吧？他意思就是土耳其跟美国不友好，你怎么能把这个最先进的战机卖给他啊？当天早些时候呢，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他当时是和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啊。然后他说呢，美土关系很好，说美方呢正在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且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会重新考虑啊。当然，他没有说啊，我一定会卖。但是呢，他这个口风呢，其实已经透露出来了。以后，这个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不满了啊。好的，袁教授啊，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特朗普，他刚才说了啊，他是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那么，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他的原因是什么？
4: 好的，那么特朗普重新考虑让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呢？并不是说啊，他单纯的要向埃尔多安示好，那么其背后啊是复杂的利益盘算以及地缘博弈。首先呢，我们看啊，这是一场典型的特朗普式的交易型外交。土耳其啊，其实在特朗普眼中是他进行地缘战略交易的一个筹码，而 F-35 就是这个筹码的交换物。大家都知道啊，当年土耳其因为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就导致了。他被踢出了 F-35 项目，此后呢，土俄关系就迅速升温。那么在叙利亚等问题上，土耳其和俄罗斯密切合作，这就严重动摇了美国及北约在中东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开称赞土耳其是一个军事上非常强大的国家，并认为土耳其控制着黑海、地中海的关键通道，那么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还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可以帮助美国稳定中东地区的局势，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对特朗普而言，现在 F-35 就是他手里最诱人的筹码，可以用来呢离间土俄关系，支持其敌对势力，像哈马斯这样的。那么如果向他出售 F-35 这样的武器啊，那么只会助长土耳其的啊敌对气焰，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就会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土耳其还可以利用从俄罗斯进口的 S-400 的雷达来探测并获取 F-35 的隐身技术机密，一旦 F-35 的技术机密泄露，那么以色列空军的 F-35 机队也将面临潜在的威胁，那么其战术优势和安全性都会带来严重的挑战。此外呢，以色列还认为啊，美国此举啊是对美以同盟关系的一个背叛，因为美国啊有保障其在中东地区军事优势的一个承诺，那么现在却向一个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出售 F-35， 这显然是对这一承诺的背叛。 那么削弱了美以同盟的基础。总之呢，在以色列看来，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不仅是向一个敌对国家输送先进武器，更是在瓦解自己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动摇美国的战略承诺，并且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技术泄露的风险，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必然会极力的反对。主持人，
3: 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空中霸权啊。

0: 可能会受到威胁，而且你还是要出售那么多的这个最先进的战机给在中东地区我的一个很不对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当然是很不舒服的啊。好，肯定可以想见啊，就是以色列方面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挠啊，这个你向土耳其卖 F-35， 而且你可能还会卖那么多啊。那袁教授跟我们说说，就是以色列可能会有哪些手段来阻挠呢？
1: 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以色列出售 F-35 这样一个情况呢，以色列还是可以调动一些加以阻止的有效手段的。我觉得可能主要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试图影响美国国会啊，这可以说是以色列能够运用的最管用的一张王牌。因为美国国会啊，在美国对外军售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否决权。更重要的是，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就明确规定，除非土耳其放弃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否则禁止向其出售 F-35。那么这可以说给了美国国会否决特朗普对土耳其出售 F-35 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那么以色列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啊，特别是美国国会有强大的游说能力。那么可以说他在两党当中啊，美国的两党当中啊拥有广泛的支持度。目前已经有1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呼吁阻止向土耳其出售 F-35。以色列应该还会努力争取更多的议员支持这项决定，那么将反对军售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绑定。可以说啊，以色列的游说力量如果说真的推动了美国国会出台相关法案，直接禁止对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即便是特朗普政府强行推进，也能够在正式通知国会后的30天审查期内，联手两党议员强行通过否决的决议。那么其次呢，就是舆论造势啊，宣扬所谓的土耳其威胁论。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局势，以色列会发起一场多层次的舆论攻势。那么它的核心论点肯定是，土耳其是一个具有扩张性野心且不是和平稳定力量的地区威胁，那么向其出售顶级武器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以及美国的利益甚至是安全。那么其基本手段呢，就是将土耳其啊描述成反美的政权，那么试图在美国和土耳其之间啊进行离间，那么动摇这个美国对土耳其军售的啊这个支持，那么最终达成阻止啊这个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结果。那么第三呢，就是通过威胁中断供应链，胁迫美国就范。那么以色列有很多公司其实是为 F-35 提供了这个关键的零部件的啊，比如说以色列的艾尔比特系统公司，那么它开发的头盔显示系统，那么就是 F-35 当中的一个重要装备。那么理论上讲，以色列是可以威胁中断供应或者技术合作，当然这会损害美以共同利益。所以啊，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更多的可能用供应链的问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不是真的敢对美国进行断供啊，主持人。
0: 好，可以想见啊，这个因为的的确确是威胁到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一些非常实际的这样的一些利益，他们肯定会想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啊。而且呢，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呢，这个有的时候说话，他说说到后面到底该会怎么做，也很难说啊。那么当然了，这个可能会有阻力，然后以色列方面会去阻挠啊，这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就是土耳其如果说有了这个 F-35， 就是首先它有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另外呢，它如果真有了，是不是会拥有很多，如果真的它有了这个 F-35 战斗机的话，因为它是北约成员国嘛，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就在土耳其举办，它对于北约的内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1: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消息来看，其实在这个阶段重新获得 F-35 的可能性目前来看还是有的。毕竟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明确表示啊，正在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这个无风不起浪啊。还有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表示美国已经承诺啊向他提供5架 F-35。当然啊，最终能否实现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实目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美国国会，那么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我觉得两个变量很重要。第一就是特朗普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他是否愿意为向土耳其提供 F-35 这件事和美国国会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

0: 进行一个对抗。那么第二呢，就是土耳其能不能在 S 四百这个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比如说啊，将 S 四百倒转卖给第三国啊，因为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土耳其只要继续拥有俄制的 S 四百防空系统，那么美国就要禁止向其出售 F-35。其实目前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那么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土耳其停用，并且将它转交给第三国啊，卖给第三国也是可以的。那么一旦土耳其真的这样做，它没有了 S-400，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法律障碍就迎刃而解了。这个俄乌冲突中，这个 S-400 的表现也很一般，所以这个土耳其真的把 S-400 卖掉的这种可能性，现在看啊，为了获得 F-35 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真的有一天啊，这个土耳其得到了 F-35，可能会在北约内部啊引起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它就会增强北约的蓝翼，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在北约，它是除了美国之外，它拥有这个最大的常备军事力量。那么获得 F-35 将使它的实力大增，尤其是空军实力，那么使其成为北约在黑海和地中海方向遏制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那么其次就会巩固土耳其在北约的地位，获得 F-35 啊，将被视为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那么从而巩固其作为啊这个北约在中东一个关键玩家的地位，那么增强啊他未来在北约内部和其他国家进行博弈的筹码。那么第三呢，还会造成北约内部的裂痕，那么像一个购买俄制 S-400 的国家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啊，会被北约的盟友们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的妥协，那么从而质疑美国维护盟友安全的决心，加深北约内部的信任危机。那么此外还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很可能促使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加速求购 F-35 或是其他的类似的五代机，那么从而引发中东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增加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主持人。
1: 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土耳其这样的这个国家呢，它在这个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它和俄罗斯的联系和中东的这个关系和甚至于和欧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在当地的那个地区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当然会想要去寻求去买到这样的一些最先进的现在现役的这个战斗机。我们也知道 F-35 呢是在现在现役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但是呢，如果说这次最终土耳其最终还是没有买成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没有买成，他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去寻求到同等级别的战斗机啊？
0: 那么刚才你也说了，土耳其一直在追求这个五代机，可以说在追求五代机的道路上这个他还是比较努力的啊。那么目前来看，除了 F-35 之外，那么它的替代方案也不是没有，主要有以下三大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全力推进它的国产可汗战斗机。那么第二种呢，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或五代机作为过渡或替代。那么第三呢，是寻求国际合作方案。这三个路径呢，可以说各有优劣，那么同时呢，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首先我们来看土耳其的国产可汗战斗机，这是土耳其的国产五代机项目。我们知道这个可汗战机已经成功首飞了，那么它的目标呢，是在2030年前后成功服役。那么一旦成功啊，土耳其将彻底摆脱在五代机方面对外的依赖，实现国防自主。那么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大的啊，远超引进任何国外战机，包括引进 F-35。然而这个项目现在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技术挑战。首先就是心脏病的问题啊，也就是发动机的问题，它没有解决。那么它的原型机使用的是美国的 F-110 发动机，那么这个美国断供的风险其实是极高的。土耳其啊，他自己短期之内自研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可能几乎为零。不仅如此呢，在隐身材料、有源相控阵雷达等关键技术上，那么土耳其的对外依赖度啊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自主研发的进度严重滞后啊，这个问题，也是技术上的障碍啊，可以说难以解决。那么其次呢，就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战斗机作为过渡或者替代，那么这是填补战力真空的最直接的方式啊，但是呢，却无法满足啊它对五代机的核心要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寻求国际合作研发，那么这是除了自主研发之外的另一条技术路线啊。那么比如说土耳其曾考虑参与韩国的

0: KF-21 项目，当然进展不顺利，双方在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啊，总之呢，我觉得土耳其的五代机梦啊，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不仅艰难，而且漫长。土耳其人可能还要坚持上下求索啊，才有可能成功。主持人，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对于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地区大国来讲呢，它当然是在这条路上面，它一定是在花各种各样的力量啊。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这次它最终能不能成功的买到 F-35。如果能买到的话，对于它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好，袁教授呢，稍后呢，我们将是这个广告的时间啊，在广告之后，稍后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稍后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好，各位朋友，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啊。这次的知识背包客呢，就是由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来带队的啊。画个重点，时间呢是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是秦皇岛。这次呢是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郝帅会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就可以报名，或者呢记住电话号码02568168059，02568168059，可以进行咨询报名。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呢？这不是一句诗，这是我们精心为您设计的路线。这次的这个路线呢，第一站是进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白天呢可以用专业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晚上可以用天文望远镜纵览璀璨星河。从兴隆出来呢，是进入到坝上草原，这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然后从草原出来之后呢，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180度环看渤海湾。这次我们的行程呢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优化了行程。我们还是有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是6580元。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4: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400710-1900，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宁香南京选口经营”。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16:32，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刘洋。各位呢，如果通过大蓝鲸 Live 可以呢和我们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军情。袁教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我们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伊朗方面的局势啊。你看这个伊朗又开始打了，这个因为北约峰会呢还在土耳其开，然后呢还有一点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最近这个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的这个葬礼啊，现在还没结束，还在举行。在这个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打起来了啊。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说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以此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另外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的公告说，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啊，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那么伊朗方面啊也是很强硬的，他们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了，他用的是摧毁这个词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伊朗方面呢是指责美方啊 是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伊朗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

0: 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的重要的美军设施，而且呢，还打下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啊。好，那么袁教授啊，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说，现在呢，反正又打起来了啊。然后呢，美军这次打击的伊朗的这个设施呢，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伊朗的防空和反舰系统是美军的这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那么，美军打这样的一些目标，它有怎么样的一些战略的意图、战术的意图？嗯，
1: 那么美军将伊朗的防空还有反舰系统列为一个首要的打击目标呢？我觉得它的战术意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呢，就是要瘫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对称战力。那么伊朗真正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其实并不是大型的军舰，那么它的大型军舰那个只要一出动基本上就被美军消灭了。那么它现在依靠的是一套灵活的低成本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体系。那么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是伊朗的岸基雷达和反舰导弹。因此全面摧毁这些目标，就等于直接废掉了伊朗在海峡区域最有效的武功，从而解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那么这就是美军将伊朗的反舰系统作为首要目标的根本原因。那么其次呢，这是美军为夺取绝对制空权在清扫战场。那么实际上伊朗的防空系统啊，一直是美军空中行动的眼中钉。那么将其作为重要的打击目标啊，其实是一个标准的踹门战术。那么是通过摧毁伊朗的关键防空阵地雷达站，为美军后续战机开辟了一条相对安全的空中走廊，从而使美军在后续行动中呢可以掌握主动权。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从战术上看呢，是体现了对美军对伊朗的一种战略威慑。那么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美军此轮打击的规模很大啊，它的强度也很大，比前几次打击啊，甚至这个更猛烈，但是它的目标选择却是这个非常有选择性的。那么主要集中于伊朗的海防设施啊、反制阵地、沿岸的枢纽，并没有深入到伊朗内陆的战略纵深啊。那么这就表明啊，其实美军当前的战术意图是一种高强度的惩罚性军事行动，而并不是旨在推翻伊朗政权的一个全面战争。那么目的呢，是通过重创伊朗的核心军事资产，迫使伊朗屈服，而不是真的要和伊朗打一场全面的战争。总之啊，这个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与反舰系统的袭击，是一套旨在解除对手特定武装的战术行动，是想通过精准打击伊朗的防空与反舰系统来构筑局部的军事优势，为后续的冲突或者政治谈判那么创造最有利的军事态势啊，这是美军的目的，不是？
0: 对，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基本上也得不到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打打谈。
1: 风险极高，可能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但是也反映出美国在维持海峡控制权和国内政治压力下的这种这个政策选择的结果。主持人，
0: 是的，你看啊，这个不管之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啊，我记得好像普京说过一句话，说伊朗手里面有另外一种核弹，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啊。但是呢，你想美国人就说了，你家门口的海峡要我说了算啊，不管之前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看这美国，这就是霸道啊，这就是霸道啊。好，那这次这两边这两天其实打得很凶啊，然后呢，双方的话语都很硬，都很强硬了。这个伊朗方面当然他向来也很强硬，那么就有很多人会担心了，这个之前呢因为打打停停，现在这次又打得那么厉害，会不会继续向更大规模甚至于全面战争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别忘了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局势继续打对全世界都不好，但是也许只有一个国家是开心的，那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还会不会在后面搞小动作？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1: 那么综合现在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啊，美伊从当前的有限摩擦，滑向全面战争啊，就是刚才你说战争升级扩大，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并不高，因为目前美伊的核心问题是双方其实都是试图通过有限的冲突建立威慑，那么从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博弈中呢，赢得主动，
0: 以打促谈，可能是这个方向的一个考虑，
1: 但是大家都是想极力避免。

0: 拖入全面战争的。
1: 嗯，
0: 那你看，首先我们看美国，美国受国内通胀压力还有国内的厌战情绪的制约，它并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政治意愿。那么我们再看伊朗啊，伊朗在此次这个冲突中呢，啊，他也是把自己的反击定位为对美军军事打击的一个回应，而不是这个全面的宣战啊，他只不过是要展示我有反击能力，是想以战止战，并不是要扩大战争。
1: 嗯，
0: 那么所以目前来看呢，美伊双方啊，其实处于一个非战非和的博弈状态。那么双方相互的攻击行为，并不是真的为了战争升级，那么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啊，赢得更多的交易筹码啊。我记得你刚才提到一句名言，就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1: 嗯，
0: 谈判桌上更
1: 很难得到，嗯，
0: 哎，对吧？所以短期来看呢，双方可能还是要维持这种有限冲突、间接接触的博弈姿态，而并不是啊去主动升级战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局势升级的风险也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双方频繁的示强，也很容易引发误判。啊，伊朗啊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海峡通行权的控制，甚至再度封锁。所以整个啊地区局势恶化的这个风险因素并没有消除。特别是以色列，嗯，刚才你说了，以色列可会不会做小动作，会不会啊借此机会推波助澜？
1: 嗯，
0: 啊，让这个战争，这个向这个升级的方向发展，
1: 嗯，
0: 这个确实有这种可能，对吧？这个以色列可能会利用此次冲突啊，通过情报、军事动作啊，向美方传递强硬的信号，试图改变美国的政策走向，甚至不计后果的直接推动局势走向全面战争啊。我认为这个以色列是有这种想法的，而且啊，他还是这个有这样的手段啊。具体来说呢，大概有以下几个手段：一呢是单独或者协同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再度发动攻击啊，这当然是最危险、最大的一个推动。这样打了战争一定会扩大。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扩大它的打击范围，再次袭击伊朗的军政高层啊，那么触动伊朗政权的核心利益啊。那么第三呢，是激化和伊朗的代理人武装啊，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那么在北部开辟第二战线。那么使伊朗面临这个两线作战的压力啊，并以此为要求，让美国加大对伊朗本土的打击力度。那么第四就是展开更强大的政治游说，那么通过其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系统性的推动美国放弃对伊朗有限打击的战略，从而彻底转向啊，要向实施伊朗的政权更迭的这个方向转变。总之呢，我觉得以色列的角色啊，可以说是这个地区冲突的一个加速器。那么他的行动，而且他的行动不完全能受到美国的控制，
1: 对，
0: 有很强的能力啊，让这个美伊的局势从局部摩擦，向这种全面战争的方向转变。那么的确是各方都要小心的一个政治势力。
1: 对对，其实呢，这个我们之前也在聊的时候也在说，这个以色列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敢干，就是要不是有美国摁住他的话，他指不定要闹出什么事情来啊。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显然美国方面他肯定是不想陷入全面战争的。从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国内的这个各种这种反战的声音是非常高涨的，特朗普自己其实也明白这一点的啊，所以说他们肯定不想。但是呢，你又不可能拱手的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大权完全的就让给了伊朗啊，我打了一次伊朗以后，反而就把这个海峡的整个的管辖权就让给伊朗，他肯定是不甘心的，因为他要维护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霸权。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管理方面的这些权利呢，对于美国来讲很重要。那美国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不发动全面战争，但是最终我还是能够掌控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霸权，他的方法有哪些呢？
0: 那么实际上，美国现在是一种既要又要的新霸权心态，他既不想陷入这个战争的泥潭，因为发动全面战争可能就意味着他要陷入战争的泥潭，
1: 对，
0: 他又想要维持他在中东的霸权，
1: 嗯。
0: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想以低成本维系霸权的有限军事行动，实际上都可能触发地区的一些连锁的反应。
1: 嗯。
0: 那么，而且这个而高昂的代价呢，又会使得美国深深陷入这种战争泥潭之中。
1: 嗯。
0: 那么这样的霸权的维系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就是他面临的是一个悖论。因为他现在依仗的叫有限军事打击，但是这种有限的军事打击又达不成 啊这个独霸中东的战略目标。所以只要美国不放弃谋求主导中东事务的这一根本目标，他实际上很难找到一条既能让自己抽身啊又能继续掌控全局的这种路径，对吧？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啊，美国试图通过代理人的模式搞离岸平衡啊，从而大幅降低啊占中东的战略优先级，那么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中东的局势失控了啊，最终现在又不得不亲自下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那么现在他是又是希望通过有限的威慑，通过斩首行动，以最小的代价达成削弱伊朗、消除核威胁，甚至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战略目标。那么这个做法现在已经被证明不现实。那么美国这种不陷入泥潭的低成本霸权啊，这个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1: 嗯，
0: 而为了维系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这个美国如果深陷战争泥潭，就必然会被长期的战争所消耗，最终拖垮，那么甚至导致霸权坠落，国运衰竭。其实这种历史周期率，纵使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啊资本主义国家，它也没有办法摆脱，除非美国放弃霸权，和我们一样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美国一家的霸权的私利。
1: 嗯，
0: 主持人，
1: 是的，嗯，其实霸权主义呢，早就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啊，这样的一些做法，尤其像特朗普这样的一种个性的这样的做法的话，可能会很多人说他很有个性，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一定会吃亏。好，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就是这个北约峰会啊，因为这次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又说了很多话，让北约国家还是很不满意的。比如说上来又说格陵兰岛是我的啊，然后呢好像还说要这个对付西班牙，说你西班牙在这次伊朗的行动当中，你不让我用你的军事基地啊，你说我不好等等啊，说我要切断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又加以威胁等等。而且他说了对北约国家在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的表现感到失望。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现在跟北约之间啊，因为美国自己也是北约成员国，那么中间是有比较大的一些撕裂的裂痕的啊。那么主要是从俄乌战争开始啊，那么现在呢最近的这个在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战事呢，又折射出了北约内部的一些新的裂痕，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些表态，特朗普的这个表态以及北约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裂痕。
0: 嗯，好的。那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对欧洲国家啊、北约各国失望啊，其实不仅反映出啊他对盟友这个在美国要求他们支持自己的战争行动是说不这种老路，而且啊真的撕开了这个跨大西洋联盟的那层所谓的啊盟友团结的窗户纸。
1: 嗯，
0: 那深刻暴露了北约内部的战略分歧。那么首先我们看美国现在他不愿意无条件的扮演欧洲的保护者啊，要求盟友啊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还要听美国的话，要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那么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啊很简单也很直接啊，就是我美国在你欧洲投入了巨额的安全成本，我每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啊，那么我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你就应该无条件的支持我，对吧？比如说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啊，我美国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嘛，但是你却不支持我，所以他很恼怒嘛，啊，他很失望嘛。那么这反映的是美国期望北约的盟友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要亦步亦趋，但是他却无视盟友自身对国家利益和冲突合法性的一个要求和判断。那么对欧洲国家而言，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没有征询他们的同意，而且引发了能源市场的震荡和欧洲这个惨痛的经济代价。那么现在欧洲国家其实它在核心的安全问题上啊，它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它不愿意再追随美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自动追随者。那么它是试图寻求啊，在安全和利益上的天平上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欧洲日益增长的战略自主的诉求之间啊，那么现在明显的有了战略分歧，北约的裂痕啊，已经从暗流涌动变成了公开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政治现实。那么实际上，美欧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啊，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一根本问题上是难以调和的。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以美国核心利益为驱动的霸权工具啊，而欧洲盟友则倾向于一个区域性的、以防卫欧洲本土为首要任务的啊这种军事联盟。所以现在他们的分歧就标志着 北约内部的矛盾已经从军费分摊、战略方向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上升到了一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互信和共同战略目标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北约啊，正在进入一个更不确定的啊、更交易化的、内部裂痕更深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北约也必然会从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意志统一的军事同盟，日益演变成一个内部战略分歧不断加剧、内耗成本不断上升的松散的军事联盟。主持人，
1: 嗯，是的，是的。好的啊，今天非常感谢袁周教授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大家都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分析啊。好，谢谢袁教授，再见。
0: 好，再见。
1: 其实呢，这个每次我们在看到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些不太平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战争？而且这次你看这个，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其实签了只有仅仅15天的时间，所以呢，而且现在又打得如此之激烈。当然了，刚才的专家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么它滑向更深层次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呢，是想在未来的啊，这个未来的最终的这个谈判的协议上面签字的时候。

0: 争可以尽快的结束啊，我们希望这个未来的和平能够早一些到来。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军情观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有更多的军事方面的资讯方面的需求和观点呢，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保持联系，也可以随时发私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专家来为大家解答。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之一，治正好以后还不反弹，一辈子都不会再近视了，还说对脑子也好什么的。哎呀，就是被他给骗了，还促进睡眠，就是各种好处。
1: 贾女士的孩子是在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他们家的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来度，右眼视力正常。当发现孩子近视以后，贾女士非常焦虑。
0: 我老公认识她老公，就是通过熟人这样，然后他是说是能把孩子近视给治好，说是石家庄的一个什么技术。当时我们也大意了，还以为熟人不会骗人。
1: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以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的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呢？
0: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2: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0: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镜吗？
1: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为止，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将近300次，总共花费了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来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0: 不让我们去医院散瞳，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2: 哎，你最后发现孩子的眼睛不但没有好，反倒是变成了400多度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哎，当时很沉重啊，很难受啊，就觉得自己的无知把孩子给害了嘛，然后就觉得。怎么守着这么多大医院不去，然后再相信他，而且他连个医师执证、职业执照都没有。
1: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到医院接受正规的检查治疗。学生家长
3: 上次在学校查说有一点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
2: 先
3: 看看，
2: 也没戴眼镜。
3: 对，还没戴眼镜。
1: 贾女士向记者表示，最让她生气的是，当发现孩子视力持续下降的时候，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着孩子

0: 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市里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三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贾女士等四名家长认为，市里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了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1年的时间摘掉了眼镜等，这所谓的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
1: 我们是去治疗的时候，然后他都说是能给孩子3到4个疗程，又能摘镜，也不反弹。然后他跟我们讲那些什么屈光度什么，我们当时也不理解，都听不懂。他只是给我们说是他是有收费标准，要按疗程治疗，然后给我们能3到4个疗程能把孩子的眼睛治好摘镜。他这个什么屈光度什么眼轴，当时根本就没给我们解释清楚，我们也不理解。
0: 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升到400度乃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然以模糊期正着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的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的检查治疗，严重的误导了家长。
2: 他一直不让我们去医院去给孩子做正规的检查，散瞳去测度数。他在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这上面他就写着近视请先勿配镜。然后后来我们在他这儿治疗很长时间了以后，我们到了医院呢，医生都说我们，你们家长怎么那么无知，造成了孩子就是在就是该很好的控制的这个时机，都把孩子的控制这个度数的时机都已经毁掉了，就是错过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75度，然后后边一直达到检查都已经500度了。1年级的时候去的，
3: 服务了多长时间？
2: 我们一共去了400多次。
3: 到几年级？
2: 到应该是到5年级是吧？
3: 你这么久，你都没去医院再检查过啊？
2: 因为他说了，因为他老给我希望，就是说那个跟着他们的方式，然后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然后他就老跟我们说，那个中途孩子就在模糊期，他又说学校是在什么一个光的度数上是虚高的。他
0: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的赔偿。视力服务机构则辩称，他们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他们并没有进行虚假宣传。某视力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
4: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变的是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3: 训练的证据没有啊。
0: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这些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了科学常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5: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0: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等三名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以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到400度、500多度。办案法官：
5: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它做出的这种

0: 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1: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4,694元。目前判决已生效。实际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早就发文，严禁青少年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降低度数。
2: 大学的很多的那些，就是说，你像政府机构，现在带你们读书的，好的那些，您不是说现在我说4万5万您觉得高，但是到后期现在就只是孩子补个课，你们都知道要多少钱。
1: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机构已经有不少治愈近视的成功案例。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提供所谓治疗的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还有很多，而且生意特别火爆，大幅提升视力，治愈近视，摘掉眼镜成为他们吸引家长的噱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附近的一家视力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他们自称是山东济南一家专注于眼健康的集团公司，他们的门店数量超过了1000家，已经服务了20多万名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3: 跳绳、开背，
4: 对。
5: 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6: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5: 习近平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

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

0: 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

0: 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

0: 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5: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

0: 速转往医院。
1: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0: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2: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0: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4: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0: 脸书说，作为世界上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信长兴在泰州调研时强调，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压实责任，落实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从饮品牌转向创生态，五年1700家首店见证南京消费之变。
4: 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江苏各地各部门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第九号台风巴威11号起影响江苏，各地各部门落实风险隐患排查，织密防台防汛安全网。
4: 首次完整披露，苏州发现南朝大型氏族庄园遗址。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台风巴威11到14号将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今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全省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4: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7月8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到泰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1: 百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抗体药物早期开发提供服务。信长兴查看实验平台，询问企业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等情况。年轻员工表示，泰州宜居宜业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发展平台。信长兴勉励大家面向生物医药科技前沿，发挥聪明才智，潜心钻研，多出成果。他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进一步健全服务保障体系，让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在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信长兴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查看产品展示，希望企业继续深耕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以专注铸专长，以创新赢市场。信长兴强调，科技服务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方面，要注重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泰州南站位于沪渝蓉高铁延泰西长宜铁路交汇节点，信长兴在项目现场听取了泰州铁路规划和泰州南站建设情况介绍，指出综合交通枢纽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至关重要，要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好空间规划、功能布局、配套设施及载体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各类业态，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在延泰西长宜铁路长江隧道施工现场，信长兴了解铁路及隧道

0: 道建设进展情况，查看盾构始发井。他指出，延泰西长乙铁路对促进我省区域互补、跨江融合、南北联动意义重大。长江隧道是全县重要控制型工程，要以百年大计的要求把控好每一个细节，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高质量打造高铁过江大动脉。当前正值主汛期，信长兴实地查看水利设施、河湖水位，详细了解泰州防汛备汛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有力有效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动态，紧盯江河堤防、险工险段、低洼溢涝等重点区域，以及城市地下空间、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发挥好老把式和新科技作用，强化专业排查除险。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加密巡查频次，必要时果断停工撤人。要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一旦发生险情，及时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参加调研。
1: 昨天2026首发经济大会在南京举行，这也是南京连续第五年举办首发经济高规格盛会。五年来，从首发经济新政到载体平台建设，南京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1700家，培育小店生态，让城市首发经济从单纯的引进来真正走向了长出来。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2: 五年来，南京品牌首店引进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1700家，其中全球首店9家、亚洲首店4家，95%以上的国际一线品牌汇聚南京，这背后是政策、载体、平台的同步发力。2022年南京出台首店经济专项措施，2025年在省内率先出台关于促进首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覆盖从单一的首店奖励扩展到首发、首秀、首展、首演的全链路。现场集中发布了2026年南京市引入重点品牌首店，已入驻品牌中包含千问 AI 眼镜全球首店、愉悦中国首店、金立门华东首店等，麋鹿攀岩全国首店等一批高能级品牌也即将落地。麋鹿攀岩负责人欧阳向周：
3: 我们是一个600平的一个纯报时馆，然后也是南京首家。我们对大众，就是如果是一个零基础、零门槛的一些消费群体的话，我们会更友好一点。然后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周边的衍生攀岩相关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一些服饰，我们也都会同步的进行一个跟进。
2: 首店引进来离不开物理空间的承载。五年来，南京首店落地载体从57个扩展至177个，大型购物中心总面积达1100万平方米。记者注意到，曾经首店几乎集中在新街口，如今新街口依然领跑，但百家湖、圆通、雨花、江北等新兴商圈已成新势力。从老城更新的街巷活化到新区崛起的场景打造，南京为首店品牌提供了从黄金地段到潜力板块的多元选择。贝诺国际建筑设计公司董事、上海公司负责人庞青：
4: 南京、江苏对整个商业的这种自由、包容以及鼓励，这是我们切身体会得到的。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是什么呢？是要解决一些商业场景的承载，大家的气质不同、性格不同，大家吸引来的店家呢，能共同形成商圈，形成互相的共生的这样的状态。
2: 当然，首发经济的发展不能只有引进来，还要靠自己的城市长出来。瑞易德创始合伙人索山分析，从全国首发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可以清晰地划分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地争相引入品牌，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第二阶段是流量验证与生存考验，看新品牌能否获得消费端的认可并持续存活下来。而第三阶段正是南京近年来持续推动的培育小店生态，让主理人品牌真正从城市长出来。据统计，全国有1.27亿家小店，如今南京占了近20万家，其中主理人品牌已突破2000家，年增长20%。今年4月，小店生态大会在南京玄武湖畔开幕，2000多人次参与，全网曝光突破9000万。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近日，江苏各地各部门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更好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0: 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良好的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7月8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张忠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张忠强调，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贯彻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为扛好挑大梁责任提供坚强保障。要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铁军队伍。7月3号，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实干实际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省会担当。要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的价值取向，树什么样的政绩的内在要求，靠什么树政绩的方法路径，衡量政绩的实践标准，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一切工作的前提，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更好营造心无旁骛、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在深学细悟、真查真改、研督实导上下更大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7月6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为省委组织部机关党员干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刘建阳带领大家回顾了我们党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的光辉历程，结合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进行系统阐述，强调要以调查研究开路，以过硬本领支撑，以科学决策推动，以真抓实干见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建设堪当重任的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围绕以学习教育激发强大动力，奋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主题，为省应急管理厅、国家矿山安监局江苏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地震局部分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马新指出，应急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准思想方向，校准政绩坐标，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实践典范，以正确政绩观为事业发展赋能提质。要强化队伍作风能力建设，坚持政治建设不动摇，聚焦能力提升不懈怠，锤炼过硬作风不松劲，筑牢廉洁底线不逾矩，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近日，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为苏州市党员领导干部讲专题党课。范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以理论清醒确保政治坚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开展三服务专项行动，以强烈宗旨意识当好人民公仆。要真抓实干改革创新，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务实作风扛牢勇挑大梁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体推进三不腐，传承弘扬和发展苏州三大法宝，提振精气神，干好精细活，以实干实际为全国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近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为省委宣传部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徐英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0: 行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理论本源和实践要求。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要充分发挥党性的决定性作用，在加强党性修养中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紧紧围绕文化强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引领文化改革发展中彰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求真务实，主动担当作为，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精神支撑。近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耀光讲专题党课。李耀光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提升政治能力、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不断夯实履职根基。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着力提升狠抓落实、研究破题、抓源治本、整体作战等能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完善学习培训、实践锻炼、人才选育等机制，推动广大政法干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强政法保障。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樊金龙从理论渊源、文化根基、治国理政实践等维度深刻阐释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系统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他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深学细悟、系统把握，在正本清源、固本培源中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坚持学习教育与依法履职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我省人大工作走在前、做示范的实际成效。
1: 昨天，江苏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展演活动在常州隆重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开幕式。
0: 本次竞赛由省残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五部门联合主办，紧扣残疾人技能提升与就业促进主题，设置五大类共28个竞赛项目。与往届相比，新增了 AI 辅助动画设计、数字孪生、互联网营销、养老护理等新兴业态项目，体现了技能发展的时代特征。全省13个社区市共332名选手参赛。赛事同期举办残疾人技能展演活动，集中展示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成果、特色技能作品与科技助残创新产品，并同步开展残疾人自主创业产品展销，以示范引领效应带动更多残疾人就业创业。自2000年以来，江苏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培育残疾人技能人才的重要平台。一大批技艺精湛的技术能手、岗位能手、创新能手从赛事中脱颖而出。
2: 昨天，由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省委宣传部、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无锡举行。大运河沿线省市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大运河文化如何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论坛并致辞。
3: 徐英指出，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江苏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系统性保护作为首要任务，以法治护航，夯实保护根基，守护千年运河历史遗存，搭建大众共创、全民共享平台，让运河文脉永续传承，生生不息。坚持以文赋能，激活时代价值，奋力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事业再谱新篇。下一步，全省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建设实践，坚持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为民造福、谋远实干，持续守护运河根脉，滋养沿线城镇，厚植民生福祉，搭建研究、交流、合作平台，共绘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时代华章。

0: 这论坛以大运河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主论坛上张志强、吕周、余运泉、胡亚安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做主旨演讲。会上，两项最新研究著作《新时代运河文化研究》集刊第一集《溪水千年无锡运河丛书》首发。除主论坛外，当天还举行了四个平行分论坛，嘉宾围绕文化引领运河文旅消费、影像中的运河文化等议题开展多领域研讨。
1: 盐城市第九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43，等级优。
2: 南京今天多云到晴，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据省气象台消息，从7月11号到7月14号，第九号台风巴威将给江苏带来风雨影响。当前防汛防台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江苏各地强化巡堤查检等防御工作，严阵以待迎战台风。来听江苏记者孙欣的报道。
4: 7月8号上午7点至7月9号上午7点，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苏南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江苏省水利厅于7月9号下午3点解除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截至7月9号上午7点，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省水利厅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省级一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投入运行。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天气，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表示，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5: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4: 此外，各地广泛发动基层网格员、巡查员，围绕城乡易积涝部位、高空坠物风险、简易构筑物安全等，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7月8号下午5点半，累计动员网格员、巡查员及专业检查人员5.8万多人次。一大早，在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128号原花卉市场，城管队员拦起了警戒线，一辆吊机将一大块广告牌固定住，工人们正在现场切割。这块广告牌所在的区域是原来的花卉市场，目前市场已经搬迁，由于缺乏正常管养，广告牌已经严重锈蚀，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很容易发生危险。梁溪城管惠山中队分队长李阳：
6: 一大早上就立马安排工人、安排车辆，然后我们城管保障队员也到位，立即拆除。
4: 专家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行动的时候也要避免高空坠物，远离河道、海岸线以及电线杆等危险地带。由于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户外行程。
1: 先锋本色专栏今天将前往宿迁和盐城，来看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李敏如何带领乡邻共同致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怎样打造红色文博基层党建示范样本。
0: 李敏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中国花木之乡宿迁沭阳创业，他的网店销量从日均几单慢慢发展到超600单。2017年，李敏通过选拔成为一名村干部，他积极推动双档村建起电商驿站，给村民们开展直播培训，30多台电脑免费供村民使用，建成了家门口的创业孵化器。宿迁市沭阳县新河镇。

0: 双荡村村民。
1: 光听说人家的电商该怎么去弄，我们村几乎没人知道，但是经过培训以后，我们村现在好多人都会，扩大了我们这个本地的一个花卉与盆景苗木的销售的空间，这就是村里给我们最大的帮助。
0: 李敏还牵头组建了党员创业先锋队，开展公益直播，带动400余户村民触网创业，近1000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如今双荡村已培育花桩盆景园45个，育苗基地2100多亩，全村家家有网店，人人有钱赚，年销售收入超2亿元，带动村集体经济实现增收近200万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李敏：
2: 未来我将继续深耕基层，更好地拓宽乡亲们的销售渠道，带领大家增收致富，促进家乡花木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0: 作为赓续红色血脉、开展思政教育的核心阵地，新四军纪念馆正以青年党员为骨干宣教队伍，讲活红色历史。党员骨干深耕史料研究、文物征集一线，不断丰富红色教材内涵。纪念馆红色育人效能持续释放，年均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成功跻身2025年度全国热门纪念馆百强榜单第9位。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书记、馆长裘金彪：
3: 让每一位走进纪念馆的观众都能感受到红色血脉的跳动，先锋力量的支撑。
0: 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通过主题宣讲、情景演绎等鲜活形式，深入学校、企业、基层开展宣讲，年均开展10余场跨省党建共建活动，让新四军革命精神在流动传播中生生不息。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宣传委员、副馆长朱卓：
4: 我们让孩子成为讲解主角，小铁钉志愿讲解队累计587人，服务超1000次，让课堂行走起来。行走的思政课入选全国大思政课精品项目，课前寻访、课堂分享、课后践行，实现与英雄隔空对话。
5: 日前，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披露了苏州高新区锦峰山东麓南朝环壕聚落遗址，又称锦峰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自去年11月以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高新区锦峰山东麓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确认其为南朝大型氏族庄园遗址。该所专家向记者透露，该遗址完整披露的环壕聚落、高等级建筑群及丰富文物，首次从考古层面实证了文献记载中的南朝别墅形态，为研究氏族经济与江南社会提供了突破性资料。
6: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昨夜发布，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将于本周六起对江苏造成明显影响。为保障广大球迷人身安全和观赛体验，综合考虑对原定于本周六举行的联赛第13周比赛延期进行。其中，宿迁队对阵常州队、南通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18号，比赛场地及开球时间不变。南京队对阵连云港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25号，比赛场地变更为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场，开球时间不变。
5: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7: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8: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 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9: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9: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8: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9: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0: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4: 勇夺团体前三。
1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2: 江苏银行、
13: 南京银行、
1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3: 华夏基金、
12: 南方基金、
13: 嘉实基金、
12: 国泰基金、
13: 工银瑞信基金、
12: 景顺长城基金、
13: 中银基金、
12: 银华基金、
13: 大成基金、
12: 新源基金、
13: 国投瑞银基金、
12: 东方基金、
13: 红利基金，
1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5: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6: 快快快，赶紧 进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

0: 9 4 0 0 7 1 0 1 9 0 0，微信小程序搜索闽江南精选。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新闻聚合在这里，
7: 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8: 2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6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9: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个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福建靖江鞋厂火灾已经造成28人死亡，鞋厂负责人已经被控制。超强台风巴威将从明天开始到14号影响江苏，全省严阵以待迎战台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本周六3场苏超比赛将延期举行。外交部表示，美方对中方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5规划发布，提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聚焦常见病、多发病。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上升到67%左右。救援航母驰援广西贵港，安全转移数千名被困学生。山东泰安宣布将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拆除或者是替代。美国连续2天空袭伊朗，美伊博弈明显升级。昨天法国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状态。世界杯战报，今天早上法国队2-0轻取摩洛哥，成为首支晋级4强的球队，之后将对阵明天早上3点钟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5: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是艳阳高照，酷热难耐呢？有网友把这种奇特的天气现象形象地称作是台风的空调外机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台风中心就像空调吹出的清冷的冷气，而台风外围扩散的气流就像空调外机持续排出的滚烫的热风，源源不断地给周边区域加热。这么一比喻大家就明白了。对于网友所说的空调外机效应，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昨天说，这个说法有一定的依据，但是不是目前江苏持续晴热的核心原因，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才是目前晴热天气的主导因素，台风外围下沉气流起到一定的叠加条件，双重作用造就了台风来临之前的这种酷热的天气。但是这种高温只是暂时的现象，等待台风完整云系抵达，大风降雨陆续铺开之后，艳阳高照的天气会告一段落。我们赶紧来看台风巴威最新的动态。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

0: 换，姆巴佩突入禁区被马兹拉维铲倒获得点球，但是姆巴佩操刀推射右下角，被摩洛哥的门将布鲁稳稳地扑住，法国错失领先机会。第60分钟，姆巴佩右脚兜售破门，帮助法国队1-0领先。第66分钟，金球奖得主登贝莱远射破门，法国队2-0领先。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成为首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战罢，四强席位先落一家。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欢乐世界杯，来听一下新鲜出炉的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对于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的评论报道。
1: 整场看下来，只能说摩洛哥队已经拼到了极致，但法国队的进攻天赋实在太不讲理了。上半场的摩洛哥队把防守韧性拉到了满格，面对法国队轮番冲击，他们阵型紧凑，封堵果断，硬生生守住了0-0的平局。门将布鲁更是全场高光，不仅化解了数次门前险情，还直接扑出了姆巴佩主罚的点球。这里不得不吐槽一句，本届世界杯的点球成功率属实不高，大牌球星罚丢点球的名场面已经多次上演。只可惜铜墙铁壁终究没能扛住持续的天赋轰炸。下半场第60分钟，补水暂停还没到来，法国队就突然提速，撕开了缺口。姆巴佩60分钟在大禁区内的原地摆腿射门，角度刁钻，力道十足，布鲁反应不及，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仅仅6分钟后，登贝莱在接应配合扩大比分，两连击直接杀死了比赛悬念。姆巴佩这脚射门有多离谱，没有助跑，没有多余调整，原地发力就能打出这样的质量，顶级球星的终结能力从来都不讲理。平心而论，这支摩洛哥队已经足够优秀，全队19名出生在欧洲的球员打磨出了一套均衡成熟的阵容，战术执行力、防守韧性都是世界顶级水准。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2届世界杯被法国队淘汰。从上届的黑马四强到本届稳扎稳打打进8强，摩洛哥队早已不是当年的冷门惊喜，而是实打实的世界足坛劲旅。但他们的短板也足够明显，缺少前场的绝对天赋。面对法国队溢出屏幕的进攻火力，他们能守得住一时，却很难撑满全场。不是不够努力，而是顶级爆点的差距不是靠跑动和战术就能完全弥补。赢下这场的法国队夺冠势头已经愈发凶猛，如今本届世界杯的最大悬念似乎已经从谁能拿下大力神杯变成了到底谁能拦住法国队夺冠。更恐怖的是姆巴佩的状态，凭借本场进球，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位能够在连续两届赛事中都打入8球的球员。照这个节奏下去，加冕球王只是时间问题。
0: 马克龙也在最新的社媒当中为蓝衣军团感到骄傲，他说法国队晋级半决赛尽显风采和这种团结的精神。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季草木繁茂，蚊虫肆意滋生，孩子外出游玩很容易被叮咬，被咬了之后又红又痒。你是不是也会随手就拿出风油精、强效花露水给孩子涂抹止痒呢？这样的日常做法存在隐患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少董为您揭晓真相。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赵少董医生。夏季蚊虫叮咬容易出现皮肤的过敏、皮炎等问题，在儿科的门诊当中十分常见。很多家长不管孩子多大，被蚊虫叮咬后就会在叮咬部位涂抹风油精、花露水等等这些外用的一些物品。这些用药是存在误区的，风油精和花露水里边还有一部分樟脑和酒精等成分，这些成分对婴幼儿娇嫩的皮肤会有刺激性的作用，而且容易被皮肤吸收后呢出现头晕、恶心等反应。还有一些家长呢习惯用于手掐红肿的包块涂抹酒精来进行止痒，这种方法不仅无法止痒，还容易抓破皮肤引发感染的风险，甚至会让皮肤留下永久性的色素沉着。夏季我们可以使用儿童专用的正规驱蚊用品，如孩子被蚊虫叮咬。
5: 通知通知，老牌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限时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299元一盒，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

0: 会原价买都要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活动真实有效，赠礼有限。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立刻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自玄武区的赵叔叔跟我们分享说，瑞麟神经酸羊奶比老伴儿还要关心他。之前啊，他的睡眠质量特别差，每天晚上一到睡觉时间，大脑就特别活跃，还总是整晚整晚的做梦。好不容易睡着了，老伴儿翻个身就醒了。醒来之后呢，精神状态不好也就算了，脾气也特别的不好。后来听到广播，就买了这款神经酸的瑞麟羊奶粉，听客服的介绍要睡前喝一杯。现在啊，不知不觉已经喝了半年的时间了。其实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一款综合实力特别强的羊奶粉，除了基础的营养元素之外，还有核心的营养成分神经酸，它被叫做是大脑的黄金营养，可以滋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帮助调节到我们的情绪睡眠。长期喝的朋友肯定非常的有感觉。今天呢，我们下单299块钱一盒的瑞麟神经酸羊奶，我们直接半价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两盒到手还能再多送给您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这个羊初乳羊奶啊，仅在这一次的重磅回归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很多老顾客都是冲着羊初乳羊奶的直接送来订购的，299元买一盒送一盒，送一罐的羊初乳，那买三盒送三盒，到手6盒。另外不是送3罐的初乳了，直接送4罐的初乳，总共是10样，在一起才897，单品只要89.7。这个季度套餐是很多老客户都在选择的，所以如果您是想要补充钙质保护骨骼，如果您已经发现上了年纪大脑好像反应慢了，睡觉睡不沉睡不醒，如果您关注身体营养同时又关注到大脑营养，那么赶紧来选择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由《还珠格格》里的秦格格王艳老师所代言，全国100家线下门店的爆款产品，现在半价优惠，还有初乳羊奶的免费赠送，详情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福建晋江鞋厂火灾已经造成28人死亡，鞋厂负责人已经被控制。超强台风巴威将从明天开始到14号影响江苏，全省严阵以待迎战台风。受到台风巴威影响，本周六3场苏超比赛将延期举行。从强品牌到健生态，南京已经引进1700多家手电主理人品牌，突破2000家。外交部表示，美方对中方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